0: 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
1: 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
1: 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

0: 物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的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做，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
0: 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
2: 在今天的自然，他们会用树枝和石头来保护自己。卷尾猴虽然没什么忌口，几乎什么都吃，但他们是非常

0: 这就导致了当他们在挖坑产卵时会破坏另一只海龟的巢和卵，甚至破坏自己刚产下没。自1987年起，奥斯蒂奥纳尔从采集并售卖海龟卵的禁令中被剔除，因为这是当地贫困群体长期以来的谋生手段。他们不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比利时，一只狗扮演着报警器的角色，
1: 开始激烈地舔我的手腕。现在它能够做到提前半小时发出准确的预警，让我做准备。
0: 在癫痫发作前，梅比会躺在克里斯汀身旁，
1: 不管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屋里。过来，我们的预警犬被训练在患者发病后吠叫，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我们的大部分客户，
2: 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到底是闻到了气味，还是感知到了微妙的身体语言，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这个我们还
1: 自从得了这个病后，我都没有独自出去散过步，但是现在可以了。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紧张，因为现在他能提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倒下，他不必再为我能出去吗这样的问题担心。梅比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他对我的生活有多。
0: 由于每头奶牛都比露西重450公斤，让人很担心这只小狗可能会被压坏。但是通过向这些大块头示弱，露西即将收获另一种类型的友谊，一种两小无猜式的负责警戒。高超的伪装术让白化海马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只有5厘米长，好在这片水域中还有许多更小的生物。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

0: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呐。
1: 我不怕吃苦。
0: 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呢。
1: 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刘梦月，妹妹啊。
3: 妈，
2: 你怎么忘了是吧？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声。我说出轨了。哦，原来这鬼到你爸爸厂里了。
3: 有的是妈，你
2: 走走走。
3: 哎呦妈，我不回去。师傅师傅。
0: 嫂子，要话慢慢讲啊。
2: 有什么好讲的呀？你们一老一少串起来骗我呀？啊，我们太过分了。
3: 妈妈，你别闹了好不好？
2: 我闹
3: 回家，我回去，
2: 我这是为你好。
3: 妈，反正你也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了。那我今天给你表个态，这碗饭我吃定了。
2: 你怎么考虑的呀？啊，这个厂勾走了你爸爸，连我女儿也不放过啊！
3: 妈，
0: 这话过分了。
2: 我过分了还是你们过分了呀？啊，为了这个搞飞机，他爸爸没日没夜的加班啊，闹了一生病。
3: 妈，
0: 嫂子。你挖苦我可以啊，你不能挖苦我这个事业啊。当年老刘做的贡献现在一点一滴没有白费，他就是一直在影响着鼓励着大家呢。虽然老刘没有等到这一天，那还有我们呢。我们要是再等不到这一天，还有我的徒弟呢，你的女儿，我的徒弟，他们这一代，我相信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呀，总有上天的那一天。

0: 咱们钣金行业在制造飞机中的重要性你肯定知道吧？
1: 我知道啊，钣金乃飞机制造之基础，无钣材不成型。
0: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是要制造通向世界各国的商业飞机，所以呀，不存在什么90%、85%的合格率，不存在，只有100%和0%，不然的话，那飞机飞上了天空，万一出了问题，那就可能会使咱们这个整个航空事业彻底的垮掉，担子很重，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跟你聊两句。你那入党申请书我看了，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思想要过硬，技术也要过硬。
1: 我知道，只有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才有资格入党，不会努力的。
0: 咱们现在上课啊，今天第一讲讲图纸，图是二维，但零件是三维，要做到图纸在心中，你才能不迷路。第二课是看板材，一般人看板材光洁如镜，其实啊，经过热处理，每一块都凹凸如水。只有读懂他们的起伏，你才知道在哪儿着手能够事半功倍。锤子底部的形状明明是15的月亮，圆又圆，可我却敲出了一个板子上的月牙，弯又弯，这是不合格的。正确的做法是，这些个基本功啊，都要放在心里，还有拔圆、拱曲、放边、收边、卷边、咬缝。
1: 师傅，师傅，稍微慢一点，我没跟上。
0: 我发 email 给你，发 email。
1: 师傅，你有存档，你不在我说，这要记半天。
0: 那15的月亮练得怎么样？
1: 就现在敲十下。8个15。
0: 哦。
1: 2个初1。
0: 好，吃完了吗？别误了班车啊！走。借这个螃蟹，我讲第三讲，熟悉工具，怎么正确运用工具？你用的恰当，用的科学，损坏率很低，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你的工具，让他们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咱们工业呀，也讲工业美，钣金工也是艺术家。你别瞧那什么犄角旮旯啊，那小螺丝壳里面也能做道场，这就和用好工具吃螃蟹一样。
2: 给小龙先吃吧，
0: 让他自己来。
3: 师傅，你这为什么？大周末都要打球啊！
4: 打球啊，让大臂带着小臂，手腕灵活机动；而钣金活恰恰相反，你的腰是万发力。你要是轮着手臂敲打一天的话，就算是麒麟手臂，你也得废了。继续。
3: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不行了，师傅！不行了，不行了，师傅！
0: 歇会儿吧。来。
3: 不。
0: 刚才呀、那个说的是橡皮锤、铝锤和橡皮锤的用法还不一样。那不同的零件，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用法。你们发现没有？这钢琴师在弹琴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他都在动。可 可能每一位钢琴艺术家

0: 学的曲子不同，所以呢，他那种肌肉记忆，因为曲子不同，所以他用的力不一样了，他姿态不一样了，长期下去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肌肉记忆。
1: 我懂了，师傅就是要告诉我，我欠练。
2: 哇，崇拜地狱啊！听到哪儿了？
1: 听到哪儿了？听到姥姥家了。
2: 师傅送你的崇拜地狱啊，都快成咱们赵家班的规矩了。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送你崇拜地狱吗？嗯，
1: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 谁想让你入地狱啊？他是考你呢，考你对图纸的熟悉程度，考你的专注，考你的耐性。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给拼成了，真的你就出师了。
1: 我就出师这。
2: 你练怎么这么多呀？多少片了？
1: 1000。
3: 1000片？
2: 孟云。我跟师哥才拼400的，你拼个1000的，他送你的啊？这是真把你当接班人培养了。

0: 鼓起的地方就不能再敲了，一定要往四周排放。
1: 谢谢大师兄。
2: 这
0: 儿，找准点。

0: 你看这个干嘛？啊，我就想多学一学习。咱们做钣金的虽然是做飞机上的零件，但是离成绩也太远了。这些零件到最后是安在飞机的翅膀上，还有尾巴上，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等我学好了钣金，我就去学装配，踏踏实实造飞机。我还没学会做就想跑。刘梦云，你跟我听好。
1: 少在这里跟我胡思乱想，你的零件合格率要上不去，有你好果子吃。就这样，原地爆炸，毫无征兆，跟吃错药了似的。哎呀，就那样。哎，
2: 你的命。
1: 哎，谢谢您啊，老板。
3: 谢谢。
1: 你的混沌。嗯。哎，刘梦圆，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实实在在的造飞机啊？啊？
3: 您说大致生意，
1: 你想啊，某届执照、涂胶执照能考的执照的全考了，也盯着那个制宪科技的那箱子。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们俩应该算是狭路相逢的竞争对手了。
3: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以前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1: 哎，有他这么个高手在这儿，你想跟他竞争？ 难呐！
4: 哎，所以梦圆，你不如
5: 多多努力，然后经验深入。

0: 此局好。
1: 哎，干嘛呀？
0: 坐，
1: 聊两句。
0: 哟，师兄就吃这么点啊？
1: 来，多吃点肉。干嘛呀你？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我没事还不能跟你一块吃个中午饭了？
2: 你帮着那小丫头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我是你师兄啊？
1: 你看你。又上纲上线。那不过我有点纳闷哎，我看那小丫头片子还挺上进的，你怎么老看人家不顺眼啊？啊，肯定是师傅说他有天分，你这个赵家班头牌已经有危机感了，你就说是不是？
2: 说什么呢？我至于跟这小丫头一般见识吗？小菜鸟，连榔头都捏不稳。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跳，像他这么浮躁，工作上肯定会出问题。
1: 肯定出问题。
2: 他想造飞机，那咱们全城几千号人呢，谁不是为了造飞机才进来的啊？就他刘梦渊特殊。
1: 凭什么呀？
2: 来了就该踏踏实实沉下心来打好基础。
1: 没错。
2: 别老想那些歪门邪道。
1: 对。
2: 师傅当初就不该收他，
3: 管他规矩。
0: 师兄，
1: 招来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干啊。你就指点他，你就把你学会的全都告诉他。你想啊，师傅那时候老说你啊，只会埋头干，不会带徒弟。你现在把这种不成器的小丫头片子都带出来了，师傅肯定对你刮目相看的。
2: 我怎么听了半天，觉得还是你在帮他说话？
1: 我
2: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1: 我没有。
4: 妈，你这大晚上的喷什么花啊？哎呀，赶紧喝点水睡觉吧，快给我。哎，烫。妈，我跟你说啊，我师傅今天夸我了，说我这技术突飞猛进，说我天赋异禀啊。妈，别较劲了，行吗？咱娘俩好好说两句话。
5: 妈好啊，
4: 来了，坐。
5: 那你跟我讲清楚，什么时候转行啊？
4: 妈，我答应你，只要飞机上了天，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5: 你哪天不改行，就哪天不要认我这个妈。

0: 干嘛？
1: 啊，我的那小飞机呢？
0: 扔了，我早上扔在垃圾桶里了，垃圾车拉走了，烧了，埋了。
1: 哎呦妈，你别闹了，赶紧给我吧。
0: 哎呀，跟你说扔了扔了，女儿大了我管不了，垃圾我也扔不了啊，扔了。
1: 你怎么能扔我的东西呢？那是我爸给我的呀。
0: 就因为这个东西，把你爸爸的命没了。我眼不见我心不烦，
1: 你懂不懂尊重人？那是我的东西，
0: 这是我的家。

0: 要走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永远不要回来。
1: 我最后问您一次，我的小飞机呢？
0: 扔了。

0: 罗江，
1: 你这门怎么都没关啊？干嘛呢？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你谁啊？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罗征呢？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
2: 你怎么在我朋友家？
3: 飞机坐的怎么样啊？
1: 罗征，
3: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干嘛呢？这是？
4: 好，问问你女朋友啊，她没家教。
1: 你说谁没家教呢？你说谁呢？
3: 对，误会误会，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这是我朋友彭一冰，一冰，这是我跟你提过我的妹妹，在钣金车间造飞机呢。坐，造怎么样了？
4: 要是没人打扰啊，早做完了。好了，
3: 波音飞行队全员到齐。
1: 737啊？
3: 哟，
1: 残次品，少俩窗
3: 户。不撤了啊。哎，你别撤呀、啊！10年的熏鸡，82年的啤酒给你买回来了，你撤了？
4: 我再不撤，他得给我上课了。
3: 哎呀，你别走，咱们再聊一会儿。
4: 啊，下回。
1: 我正经，不是我说你啊，交朋友还是要有点选择的呀。就这个朋友，不要再给他吃熏鸡了，好吗？鸡脖子吃多了，可大公鸡是趾高气昂了不起。
3: 大公鸡，你怎么就不能虚心一点呢？哪儿来的自信呢你？看看这是什么飞机？
1: 737啊。
3: 737最早机型 OG 型的纪念版模型，这批飞机仅生产了10架左右，所以机身长度、座位数量都要短一些、少一些，所以两侧各少了一个舷窗。你知道他是谁吗？还大公鸡，天南航空最年轻的机长，我学弟。
1: 那我刚才不知道我
3: 吗？哎，不是你这大半夜的到我这儿来干嘛来了？拿着行李箱，又跟阿姨吵架了。哎，吴元，你听我的，把这给李阿姨带回去，好好道个歉。
1: 哎呦，这次不一样，这次比较严重。
3: 我这儿就一张床，我真留不了你。
1: 这次不一样，而且刚才我在气头上，我那个血就往上涌，我就啪就把工资卡拍那儿了。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刚才走着过来找你的。你等我下个月工资发了，找到地儿我就办，行不行？
3: 王源，你这情况我不太理解，跟我这儿干。
1: 罗征，没有你这样的，你上次闯祸了，没地儿住，你是不是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
2: 做人不能这样的呀，做人这样是没有朋友的，罗征。啊，我帮过你，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一下呀？
1: 喂。

圆规骨头。

0: 你看着没有啊？
1: 红烧还是清蒸？你闹出去！
2: 就这一只吧。
0: 刘小雪，我发现了一个比老鼠更可怕的东西。大叔，够猥琐的。警察大哥，你得要严肃处理他。
3: 您放心吧，证据都在这儿。
0: 谢谢啊。
3: 走。
2: 好啊。
0: 谢谢。
4: 这以后怎么办啊？这地方我没法再住了。这一天天的基本数算总算能躺会儿了。
5: 九展区超。
0: 哎，陆哥。 要不还是我跟孟渊睡客厅吧，那你得把我抬出去。
2: 小雪，你别客气啊，美女跟床最匹配，我跟沙发是一对，你们踏实睡。
0: 谢谢啊，打油诗说的真不错。

0: 罗工，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不好意思哦，给你添麻烦了，让你睡沙发，睡不惯吧？
1: 没事儿，在美国我连机铺都睡过，这算条件好的了。
0: 你这儿这么多飞机模型啊？
1: 啊，一点小爱好。
0: 我听说，你当时在波音，他们给你的待遇特别好，是吧？那你干嘛要想着回来啊？
1: 在哪儿都没在家好啊，在播音的时候，那是亦步亦趋，萧规曹随；在这儿，那是信马由缰，开疆拓土，自由啊！
2: 这个特制件都已经上交了，为什么还要返工？这是。
3: 怎么了？这都
4: 大家先散了吧，都回各自工位。
5: 这批特制件上周不是做过了吗？
0: 是这样的，装配那边不是很顺利，总装那边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是根据要求重新出的工艺文件啊。
5: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工艺部门必须给出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要找不到问题的源头，我们就是在原地打转。
6: 我知道，
7: 对，我跟你说，廖工艺，你们这事做的实在太不合适了。你也是在我们钣金车间待过的人，
8: 这么一个特制件做多长时间，你心里不清楚吗？
6: 我知道呀，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我
8: 是知道，不是你的意思。那领导让你过来，你也不能不过来，对吧？
7: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总装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零件都耽误不得，谁耽误就是谁的责任。要不这样，最后一次啊，好吗？
9: 别给我瞎说，帽子啊！
5: 咱们全组几十号人呢，拼一两。

1: 你这心老做无用功，谁受得了？
2: 这次多少？50户。那大不了多出来的活儿，我干。
0: 你做，
2: 你做得完吗？
0: 师傅，
3: 师傅，
2: 廖公爷你好。
0: 赵师傅你好。
1: 你先回去吧，我这交不了差，没法回去啊，赵师傅。回去吧，你们俩跟我来。你就在这儿等着啊！师傅，刘梦云胳膊肘往外拐。师傅，都是为了工作，这。
2: 没完了，嗯，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很要强，但是要强得强对地方。咱们不是经常说，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对不对？
0: 嗯，对。
1: 嗯，小廖那边怎么办啊？
0: 就帮他弄
4: 了。师傅，布装车间出问题了，您快看看去吧。
5: 赵师傅来了，赵师傅来了。哎，哎，赵师傅，赵师傅您可来了。你看，这个零件是新的机翼内部改件，现在重新装配，大部件的内外铆钉、打孔对接都不准确，装配起来很有难度。你看，该怎么改进一下呢？
2: 哎，你们两位不是都很要强吗？我看这就是今天的考题，谁能够解答出来就听谁的。

0: 我觉得全拆了，
1: 对上之后重新装配。
2: 哎，不行啊，这样操作太复杂，光拆卸大部件就要花很长时间，这肯定会耽误工期的呀。
3: 来不及呀、啊，这个。
4: 要不找几个个子小的人钻进试试呢？涂胶厂以前就这样弄，
2: 试过了，里边空间太小，效率太低。再说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是，
3: 都试过了。
4: 我有办法了，
3: 往前再送一点。好，往你的左手摇一点。错了，往右回一点点。
5: 回一点，
3: 行，很清楚、啊，
2: 成了，成了
4: ，OK 了
3: ，OK， 啊，
2: 哎呀，这姑娘这不简单呐、啊，这么复杂的问题，非但四两拨千斤就轻松给解决了，您这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4: 一点，一点，一点。
6: 行，师兄。你也妥协了，
0: 少废话，跟你干就干。
4: 谢谢你啊，你搞定的，就最后一次啊！赶紧回去跟你领导说去，你爸回去了，爱你哦。
0: 林博元，耍小聪明，玩些小伎俩不算本事，要不咱就来真的。
4: 别闹，大师兄！这么多人看着你，那个咱俩谁输了面都过不去，算我输了，成功。
0: 大家都听着，刘梦渊，我全公司技能大赛上见。
7: 技能竞赛。那完了，别比了，你肯定输了呀。

0: 这是公司的老传统，你的全是基本功，而且每届的试题还不一样，拉伸、扫街、整平打孔，样样精通，你才可能赢。很遗憾，这范森每样都是高手啊。这要是押宝，我肯定押这三连冠的呀。
1: 我真没打算要跟他比，但他当时全车接着咱面给我下战书，我这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就给我夹在那儿了。
0: 就。
1: 照单话说过来，就真没有办法能赢得了他们。<笑>啊，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历年的参赛资料，你先看一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翻开，你看一下那个前年的考题，用反向弯曲法矫正冈草两边已凸起变形。
0: 这我厉害呀，5×5，30分钟搞定。
2: <笑>你先看看胡汉森的记录吧。
1: 等你操作完了，颁奖仪式都结束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这刚被师傅碾压完，然后又被大师兄横扫，我在车间怎么立足？我这……哎呀，这真没法！你们俩是1、2、3木头人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这脸都要丢到姥姥家了，
2: 练，
1: 没说一样。

0: 师傅，您帮我看一下这孔雀对不对呀？
1: 是这儿吗？
0: 这句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一句，你看，展开尺寸需计算。谢谢啊。

0: 四号件因为涉及到某段的工艺，所以工期上稍微有一点点延长，整体合格率没问题。嗯，
1: 师傅，您能帮我看看吗？就这个小角度折边，怎么能提高效率和良品率啊？
2: 这方面大师兄很厉害，你看他有没有实践？师傅。
1: 他现在把我当竞争对手，帮我跟防贼似的，不会告诉我的。你跟我说说吧。竞争好啊，互相提高，今后就能更好的合作呀、啊。去吧。那我说你整了。哎，师兄，哎呀妈呀，我可找着你了。
3: 我在等人，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1: 待会儿你又没影了，你赶紧跟我说说呗。就这种小角度折杯，有什么诀窍啊？
4: 我真有事儿。
3: 大师兄，是师傅让我来找你的。
4: 小轩。
1: 大师兄。
4: 别老大师兄，大师兄的，猪八戒你。
3: 小轩，
4: 你别误会。
3: 既然你在忙，就改天再说吧。
4: 师傅刚是个女徒弟，老翁我也有这样的事儿。
1: 我没误会，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你，你决定了没有？嫂子吧，嫂子，你帮我问问大师兄呗，就这小角度折边儿，有没有诀窍？

0: 饭，
1: 我不吃
0: 菜都凉了，红烧鲳鱼自己烤，不是眼巴巴等你半天了。
2: 吃。
1: 哇，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哇，糖醋排骨。
3: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伙食费涨多少？
0: 我在你心里都成什么样了？
4: 我们这是沾你的光。
1: 我的工资卡。我妈在啊。
4: 这是阿姨做好送过来的。嗯，
3: 走啦。
4: 走了。
5: 看着凉了又热了一下，那个汤味实在是太香了。
6: 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
3: 嗯，时光荏苒啊，
6: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
3: 你交男朋友啦？
6: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3: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呢？
6: 你想什么呀？
7: 就是这儿了。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听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伙食费上多少？我在你心里都成什么样了？<笑>我们这儿沾你的光，
0: 我的工资卡，我妈在呀。
1: 这是阿姨做好送过来的。嗯，
0: 走啦。
1: 好了。
0: 凉了又热了一下，这汤味实在是太香了。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嗯，时光荏苒啊，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你交男朋友啦？
2: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0: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呢？
2: 你想什么呀？

0: 廖工业，你这么晚还没回去吗？
1: 我来拿点东西，这就走了。
0: 啊，哎，里面还有人呢，哈哈，一定是老赵。
2: 老赵，老赵，是你吗？
0: 哈哈，鬼才就是你！每次睡不着，到公司来转转，都会碰到你啊。咱们俩一个样，看见了自己的大宝贝儿啊，才安心呐。你说这20年的梦，就差这一步喽。哎，老赵，你还记得有人给咱们泼冷水吗？说什么干嘛要国产呢？ 人家的飞机好，咱们不能买吗？买，那买的和自己研制的能一样吗？技术核心、议价权都在人家手里，那是被人卡着脖子。再说了，飞机那是人类工业技术皇冠上的钻石，咱们这么个制造业大国，怎么能缺了这颗钻石呢？老赵啊，在咱们有生之年。 一定要把这颗钻石放上去。哎，我提醒你一句啊，悠着点儿，没两年你就退休了，公司还要返聘你，那些年轻人还要靠你带呢。大宝贝儿，赶快飞起来吧！哎，时间不早了，老赵，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0: 먹으라. 먹으라.
1: 에이. 뭐? 又是特制件，不是一般的特制件。这么大零件上打32个集成孔，直径公差还是7。你别闹了，这个我可做不了。
2: 装配那边催得很紧，说最好上午就能做出来。你说你都打不了，那我找谁去啊？我给你出个招啊。
1: 找我事儿，哎呦，我气得胖就哆嗦。带我去吧，跟我来。
0: 师傅，
3: 嗯，
0: 料工艺又送来一特制件，您看看，这么大一零件上打36个集准孔，公差还是7，我说我做不了吧，他还不信。
3: 哎呀，这进口钛合金的，
0: 嗯，
3: 这要打坏了，咱们的工资赔不起。

0: 来吧。
1: 谢谢师傅。
0: 嗯，等我一会儿。嗯，师傅。
2: 师傅啊。嗯。刚才那么难打的孔，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们当学徒工那会儿啊，最开始得学半年钳工，完了才能分着钣金工，跟蚂蚁打耳洞也不是问题。甭管遇到什么奇形怪状的，来啥收拾啥，机器比不了。
3: 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真工作，不是假工作，绝对不
0: 是。两位，
4: 赵师傅，
0: 怎么了？装不上。
4: 哦，你核验过了吗？
1: 核验过了。
3: 我再去核验，我师傅零差错。
0: 别吵了。这样，麻烦你啊，过去给那边领导说一下，就说我，问他们，就是我错在哪儿了，能不能和我面对面的碰个头？
4: 啊，实在对不起啊，赵师傅，那个我再回去跟我们领导核实一下，给您添麻烦了，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
5: 赵师傅，你的任务不是把问题带回来，而是要让钣金车间按时交件。进来，
1: 杨主任是吧？啊，你好，我是钣金车间的刘梦渊。是这样，最近这个特制件返工次数实在太频繁了。今天这特制件我师傅做的，所以我就想过来了解一下，这总这样什么原因啊？
5: 小刘是吧？
1: 哎，
5: 我们工艺部只负责设计和下发工艺文件。目前这个件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要想解决问题，避免返工，
1: 嗯，
5: 我个人建议啊，你不妨往上游流转看看。
1: 什么什么上游
5: 啊？我还有个会，小雪啊，你接待一下，我先走了。
1: 哎，不是杨，上游流转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跟这个件相关的所有装配关联件和参数，你全部都得看。
1: 你有多少，你给我多少。啊，今天晚上哦，哎。
3: 明天就比赛了，不休息吗？
1: 嗯，回来的正好，来帮我看看这怎么解。我们俩解一晚上了。嗯，
3: 怎么还研究上三角函数了？这跟比赛有什么关系啊？
4: 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来说对我们俩特别重要。
1: 拜托了，快！
5: 你是钣金又不是装配。
1: 哎，你甭管我是钣金还是装配，解完这道题干啥都成，快！
3: 这得到我办公室的电脑建模验证，你大半夜折腾着干。
1: 走，办公室，现在马上立刻。
3: 我刚从办公室回来。
1: 我就问你这些涉不涉密？
3: 你倒不
1: 是。只要不涉密，所有的工艺文件我都要看。走。
3: 我
1: 走。
3: 我得睡觉。
1: 哎呀，别睡了，不差这一会儿。
3: 那我换件衣服行不行啊？
1: 你不穿着衣服回来的吗？

赵旭东、赵师傅怎么没来呀？这次参选的技工啊，好多都是赵师傅的徒弟，赵师傅说要避嫌，就不能参加评选了。也好，省得他来了以后他们都紧张。<笑>好，时间到了，今天的比武大会正式开始。比赛的规则一如既往，质量不合格，零分。 超过规定的时间，零分。我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啊，赛出咱们航空人的精气神儿。今天的比武项目是打孔。

0: 马总，这个零件的打孔问题，反复的返工，钣金车间还专门到工地部来讨论。那么你记得怎么又拿出来了？
1: 钣金车间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组织人员研究过了。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我就是要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正件素材。 我宣布，
2: 报告，报告，报告！
1: 姑奶奶，你可来了！
3: 报告，我们还有个人。
1: 来，快快快！对不起，对不起。我宣布，比武正式开始。

0: 三号完成。
1: 七号完成。
2: 九号已完成。
3: 八号已完成。
4: 四号已完成。
5: 这是八。
6: 四号，八十五分。
5: H 二，
6: 三号，九十七分。刘委员，你什么意思？
1: 报告评委，我已竭尽全力。
6: 我刚才强调过了，必须严格按照公益文件操作。
7: 七号，不合格。
1: 报告评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7: 说说你的原因。
1: 这个零件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考题。前段时间我师傅做了这个零件，但是被告知装配不上。我师傅是谁呀？在咱们厂三十多年来零差错，我也不相信我师傅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查看了近一个月所有的工单，我发现不止这个零件，其他的车间、其他的钣金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案就一个，返工重做。我重新测算了这个零件，针对我师傅做的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0: 问题就出在供应商提供的其他配件，它每批次来的不一样，它精度控制有问题，层层叠加造成了巨大的偏差，所以导致了装配不上。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啊，是流程上。咱们设计、工艺、采购、装配，甚至我们所在的钣金车间，各个环节各自为战，而出了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耽误功夫不说，真正的问题它不容易被发现。你说就这么一个零件，它被判了死刑。我师傅上次做的是钛合金的。那损失的是什么？是经济成本，还有我师父零差错的声誉。但是一套流程出了问题，那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今天才在这儿斗胆以身试险，就是为了恳请领导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1: 同志，技能竞赛是我们厂的传统，这一届比武啊，我很欣慰，因为年轻的技术工人不仅习得了老一辈的传统手艺，而且开动脑筋，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这和公司领导班子正在酝酿的工位模块化改革是不谋而合呀。我借这个机会向提出建议的工人代表表示感谢，也请各位工人老师不吝赐教，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发展。同志们，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合作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事业的成果，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飞机是这样，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我希望今后大家团结互助，共同创造辉煌。
0: 这个领导真的觉得我挺高的啊，说的词儿都跟咱师傅的一样。
1: 下面
2: 他都不认识。
1: 我宣布比赛结果。
2: 他是咱们之前获奖的同志，前
1: 来领奖。
2: 工程师，
1: 第一名，三号，胡汉森。
3: 好，
4: 好，好，好。
1: 第二名，二号。郑火星，第三名，十号，严晶。
5: 服务员，没事了，别放在心上，还有明年啊。
0: 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结果，没事儿。

0: 今天的比武大赛非常精彩啊！啊，可惜有人没看到。没看见可惜了。哎呀，因为你亲自出马呀，我想这个场面，肯定非常热闹吧？哎，
1: 老赵，你今天这两个徒弟可是给你长脸了。
0: 哦，
1: 小胡，技能手法出众，一举夺魁。
0: 倒是你那个女徒弟刘梦渊，今天让我刮目相看的。之前那个特制件大量返工的问题，主管部门呢也很重视，正在做改革方案。哎，结果今天让他一针见血把这个问题又摆到桌面上来了。
1: 哎呀，好呀！
0: 哎呀，说实话吧，我应该向你道歉的。由于管理流程的问题呢，我们给车间造成了大量的返工和浪费。
2: 让师傅们受累，受委屈了。
3: 我们每天都在讲，零失误啊。你刚才说，一个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
2: 嗯。
3: 那他们是干嘛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不能因为一个冲动就错判嘛，是不是？

0: 我生气我就生在这儿。老马呀，你我在公司那也是老共产党员了，咱们的一言一行大家可都是看着的。
1: 我有个请求，胡汉森、刘梦渊他们都是外场是非保障团队需要的人才，我想得一下子从你身边挖走这两个得意的徒弟。你舍得吗？
0: 培养徒弟不就是让年轻人顺利传承啊，是吧？你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让他们去，你别说他们，就是我这当师傅的我都求之不得啊。
2: 行，老赵，哎，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定了。
3: 孟渊，你今天表现真的太棒了，新人 QQ 群里面全部都炸了，把你视作他们的偶像。
4: 你现在算是有名了，挑战一众老法师，大闹比武场，这新人里能找事的你是第一个。
5: 我估计我也是最后一个。
6: 哎呀，这事儿翻篇了，谁都不许再提了啊！从明天开始，我要继续努力，我要拿第一名。
3: 要我说啊，任何事情都有它反转的一面。哎，你就快点公布那彩蛋吧，我都急死了。
1: 这着什么急啊？
4: 喝一口，庆祝一下。
6: 再喝一个，庆祝什么呀？没成绩啊？
4: 我们部门呢？负责配合组建外场是非保障中队，下班前发了一个名单，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刘梦渊。
5: 刘亮，你知道我多想进外场保障团队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2: 明天你们车间就该下发通知了，等惊喜啊！
7: 是。
8: 师兄，大师兄，你不要命了你啊！停下，你给我停了！师兄，
5: 怎么了？
8: 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
5: 这怎么了？
8: 师兄就这么干，干了一宿了。
5: 又有新任务了？
8: 哪儿有什么新任务啊？你知道你进外场保障团队的名单了吗？
5: 哎呀，我是听说了，但这不可能啊，我零蛋，我进去他干嘛这样啊？
8: 那是大师兄带着我们几个向评委会推荐你的。
9: 师傅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大师哥胡汉森。
1: 师父，对不起，我这腰伤啊越来越严重，去院检查，腰椎压迫神经，必须开刀。收拾完了之后，也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了，所以我就想着，参加完最后一次大比武，也算给我自己职业生涯打上一个句号。走到现在，我也算知足了。离开之前，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往后车间里，就拜托大家了。靠你们了。
2: 大叔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离开这儿了吗？
1: 我给上面打了辞职报告。
0: 公司领导经过慎重的研究啊，

你吹，比起我大徒弟，你们都差远了。为你高兴，也为你难过，就要离开这个车间了，你还要最后一次行使一下你这个族长的职责呀。

0: 记住，
1: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2: 我记住了，师父。

上面给了咱们车间两个名额，我想去了，我太想去了，可是命运没给我这个机会。猪八戒，你给我听好了，这才刚刚是取经路上第一步，去了总装车间，下周他们开始培训，培训完了。 还要经过层层选拔，这样才能进入外场试飞保障团队，不许偷懒，更不许胡来。我们大伙都在背后盯着你。

0: 这都过去一个礼拜了，还没翻篇呢。胡汉森他名声在外，外面找他的公司挺多的。或许离开这儿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儿呢，你别太放在心上了。
1: 服务员，小姐，
2: 来了来了。呀，这么多东西
3: 在这屋啊？挺大的呀。
2: 哎呀，辛苦辛苦，见到我妈啦。哎呀，
3: 这些都是阿姨特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全是你的。
0: 我妈怎么样啊？
2: 来擦擦汗。
3: 还行吧。
0: 你叹什么气啊？到底怎么了？你别瞒我啊。
3: 倒也没有，反正就是那精神状态吧，那个心情吧，看着你要像你妈，你回去看看去。
0: 是啊，孟云，我觉得要不你就回去看看吧。你说这毕竟是你亲妈，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呗。
4: 我不是怕她说我，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3: 自己看看吧。

0: 你妈对你可是朝思暮想，眼睛都哭得肿肿的。你待会儿见了她，可得控制好情绪。
1: 自从小孩搬走了，我的气也顺了，也不操劳了，日子过得猪悠悠的。
2: 难怪看你啊还这么年轻，要不是啊我知道你女儿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我们都认为啊你才40刚出头呢。你那个鬼步舞怎么会跳得那么好那么灵活？
3: 你看上去啊最多38岁。
1: 怎么可能啊，一生长啊我不保养的，我告诉你主要是女儿好。我女儿啊从来不要我操心，贴心啊。在单位里啊要提升啊，当到小领导了。
2: 羡慕你啊，你家儿子不争气。
4: 这就是基因问题啊，你的儿子随你，不像小李是玉树临风。
3: 你的女儿肯定是

0: 出水芙蓉啊。
1: 对对对，
2: 好，对吧？
3: 哟，叔叔们好，我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芙蓉，出水了。
4: 哎呦，吃慢一点，吃慢一点！你看你那个吃相，你回来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菜也没有买，就这两块排骨。
5: 我最爱吃妈妈做的葱牛拌面加大猪排。
4: 你们公司的伙食那么差呀、啊？我给赵旭东打个电话反映反映。
5: 你坐。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了，我明天就给他们写报告，我好好跟他们说说。还是妈妈关心我。
4: 你少来这个。我告诉你，那个事儿没过去呢。我在人家面前是要面子、吹吹牛，你把妈妈的心伤透了，我不会原谅你的。
5: 你不是谁下午还说呢？哎呀，我女儿不在的时候，我气儿也顺了，心情也好了。然后两个大爷一直在夸，哎呀，你别年纪
4: 好了好了好了，乱说的。他们要跟我学广场舞。
5: 哦，对对，他说那个鬼步舞了，跳的老灵的了，他要38岁。
4: 你再说了，你爸爸在这儿啊，你不要乱说。
5: 我爸下午应该都看见了。哎呀妈，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的。爸爸期待的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开心，那爸爸要看见呢，肯定会很心安的，不是吗？
4: 和你爸爸一个样，就知道欺负我。
5: 我跟我爸一样，就只爱你。
4: 算了吧，你爸爸老实，他才不会那么浪漫呢。
5: 我替他呀。
4: 现在你也搞飞机，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工作都好，我也踏实了。我有一件事情，妈妈要做主的。
5: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4: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工作也踏实了，该搞对象了。啊？谈恋爱对象？
5: 哎呦妈，这我这才多大呀？这不着急吧？
4: 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样你的身材也恢复得快，妈妈也可以帮你带孩子。
5: 哎妈，你这越说越没谱了。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明天就到相亲角去报名。
5: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去相亲角是给自己找对象呢，还是给我找对象？
4: 死了你这孩子！
5: 算了，快点，我给你找。我听你的，我抓点紧。

0: 好玩吗？集合！立正！想就看清，向前看，报数，报数！
1: 一、
2: 二、三、
3: 四、五、
0: 停停停！你上最后边去，出发！
2: 一、二、三、
0: 四、五、
2: 六、七、八、
0: 九、
2: 十、
0: 十一、
2: 十二、
0: 十三、
2: 十四、
0: 十五、
2: 十六、
0: 十七、
2: 十八、
0: 十九、
2: 二十、
0: 二一、
2: 二
0: 三、
2: 二四、
0: 二五、
2: 二七、
0: 二八、
2: 二九、
1: 三十。
0: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将面临的是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项目组保障团队的培训选拔。我丁少良是这次培训的总教官，也是最后选拔的总裁判。你们站在我面前的有三十人，一年之后前往外场执行光荣保障任务的只有二十人。你们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了解飞机装备维护维修的各个环节。你们不要以为一年的时间很

0: 漫长。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列入最后的成绩。操作对了得分，操作错误倒扣，倒扣20分之后自动退出。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从零开始。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0: 30号，
3: 回答迟缓，扣1分。
2: 您没有提前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顶撞教官，扣2分。
3: 你可以发表意见，但必须是举手喊报告。
4: 我认为您的规矩就是
3: 这里没有你认为，只有我认为，谁说不叫扣3分。
0: 这就是你们的专业培训室。今天你们三个不进行实操培训，先熟悉工装，操作顺不顺就在那儿你们自己看吧。回头我会来检查的。
2: 报告。
0: 说。
2: 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不行？就因为我们是钣金工吗？这些教材在技校的时候我们早就看过了。
0: 拿到了铆钉证的举手。涂胶证呢？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
5: 没有。
0: 大声回答我，有没有？
1: 没有。
0: 可他们有。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报告。
0: 说。
2: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都凉了，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啊？
0: 无证不能上岗，这是规矩。坦率地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的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2: 报告。
0: 说。
2: 绝不。
6: 丁少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5: 说呢，原来是军人。
6: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带徒弟，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组装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装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就是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喜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今天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借。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根竹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的鬼子，现在蓝鬼子，但是老是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了，你给我带回家。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
36: 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9: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

0: 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5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0: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

0: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 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 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 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9月3号，我市举办93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93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指出。 全市涉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93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
0: 着力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作出93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93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93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93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93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 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93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
2: 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3: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榨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 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4: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

0: 后，这个上下冰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件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 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八成，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 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 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惠及市民出行。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 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换。
1: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 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现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稽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2: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辐射、疏散通道畅通情况。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 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 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四部两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四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 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步步上回家歇息。

0: 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剪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辽河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 3.3 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

0: 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 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链补链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1: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压减 64.8%， 902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 92%， 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锦州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朝阳市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特色果蔬陆续成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3: 在朝阳市建平县昌隆镇东井村的香瓜基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外地客商装箱收购，一派繁忙景象。
4: 今年我们村流转1800余亩土地，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娃娃菜、大葱、菠菜、药菜等，老百姓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同时，也能来这务工，增加了收入。
3: 走进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土村的冷棚，西瓜长势喜人。经测算，单棚西瓜产量约1.2万斤，全村西瓜种植面积达800多亩，总产值有望突破400万元。西瓜丰产增收的同时，今年村里茄子、辣椒同样迎来丰收。
5: 近年来，我们村立足资源天物，坐有西瓜、茄子等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3: 从一村突破到全乡布局，北四家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乡里统一组织技术培训，对接市场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6: 北四家子乡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关键抓手，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农作物产业布局，冷棚西瓜、茄子、辣椒、白菜、水蜜桃等优质蔬菜水果在上市期间广受好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3: 放眼全市，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一批批土特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农业产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延伸，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体验，全市各地设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加速迈进。
1: 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热心快捷、便宜方便的助老服务。
2: 王宝霞老人今年89岁，家住南票区打鱼山 C 区，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照顾。今年他在社区龙腾街道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购买了住餐、住节、住衣套餐服务，因享受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7: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8: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补贴教育政策吧，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逐渐受到很多老人的这个关注和需求，然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吧，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2: 自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有80家养老服务机构、21家第三方服务商通过验资审核开展服务，累计注册老年人2790人，发放消费券8089张，核销7155次，实际使用补贴资金416.29万元。项目有效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顾经济负担，同时撬动了养老服务消费，实现了民生保障与银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促。据了解，凡是在葫芦岛市长期居住、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完成注册后领取和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
1: 为持续优化城市客运环境，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日前，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9: 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拒载拼客、溢价载客、故意绕路、服务态度差、车容车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紧盯高铁站、商圈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10: 从今年5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7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这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从这几个方面开展整治。整治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呢是压实企业这个主体责任，就是通过这个出租车这个车行来向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主告知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第二呢，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始这个开展全员培训。让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提升这个自觉，提升这个服务意识。第三个呢，我们叫开展这个联合整治，会同公安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四个呢，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9: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监管，持续提升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10: 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主要是有4个提升。一个是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改变出租车的车型车貌，第三个呢要使这个出租车这个广大市民对出租车这个认知度有明显提升，第四个呢要通过这个专项整治改变阜新市这个窗口形象。
9: 据了解，专项行动后期将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系统总结整治经验，完善投诉处理。

0: 信用监管、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监管效能。下一步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的良好氛围，以文明规范的出租客运服务擦亮复兴城市名片。
1: 为全力备战，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加、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2: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针对赛事规则与项目特点，葫芦岛新城市体校量身制定科学集训方案，将体能储备、技术攻坚、实战对抗与心理调节相结合，每天安排多轮系统化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训指导，逐人分析技术特点，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确保训练实效。
3: 每天高强度训练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腿和腰也会酸，但一想到能代表家乡参加全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就觉得特别光荣，也很有动力。
4: 每天力量下来，胳膊腿都很酸，手上也磨出了很多茧子，但是跟队友对抗练了很多，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在省里的赛场上赛出水平。
2: 此次参加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既是对兴城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实战检验，也将进一步带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本地普及推广，更是兴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门头岗子海滩，盘锦市摄影人谢刚、郭志玲用镜头捕捉到难得的一幕，56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扎堆，或趴卧休憩，或低声欢歌，构成一幅生动的滨海生态图景。
5: 据了解，斑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海域唯一可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辽河口湿地是全球八大繁殖区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斑海豹多在冬春季节到此繁育换毛，立夏过后大多向北迁徙，如今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夏季留居。这片经过退氧还湿修复的滨海湿地，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成为斑海豹的休养驿站。斑海豹在这个时节上岸，出于对栖息地的高度眷恋，部分个体换毛结束后并未远游，选择留在熟悉滩涂。上岸晒日光浴，既能减少水下能量消耗，辅助食物消化，也便于同类之间社交交流，为迁徙储备体能。一次性现身56只斑海豹，是辽河口湿地生态向好的直观信号。多年来，盘锦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完整的食物链、健康的滨海环境，为斑海豹提供了理想栖息家园。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

地缘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对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对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

0: 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1: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0: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1: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2: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 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

0: 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

0: 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1: 弄个火锅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嗯，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起，
2: 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1: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

0: 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0: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生活在大自然中的那些动物宝宝的神奇世界。可爱的灰熊宝宝在成长道路上究竟要学习哪些能够让它安身立命的生存技巧？草原上的犀牛宝宝与大象宝宝又在享受着怎样的美味早餐？在对话萌宠环节中，一只短尾猫帮助一头弱小的丛林狼找回了自信。在奇趣头条环节，您将看到一种十分爱臭美的鸟儿，用它那十分华丽的仪式来博得心仪姑娘的欢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静谧的森林中，一只可爱的小鹿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青草。有东西闻起来，好香啊！对这只小臭鼬来说，这是最美味的晨间小吃。这只赤背蜘蛛正在专心地打包食物，用不了多久，这些卵囊中的美味就可以被享用了。对于已经可以独立进食的熊猫宝宝来说，竹子便是最上等的美味。

浣熊宝宝们也被饿醒了，是时候吃早餐了。虽然吃相有些不太好看，但他们非常讲卫生，在进食前他们会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美好的一天当然要从美美的饱餐一顿开始。要问世界上哪种动物最热衷于梳妆打扮，那一定非这种鸟莫属了。孔雀，不过目前这些孔雀幼崽距离变成之后惊艳众人的样子还有一段时间。梳理羽毛这种必修课还是要打好基础的。

高高的树冠层上，三个小家伙正有模有样地试着打扮自己。这头又露漂亮又干净，就像从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一样。作为猫科动物，美洲豹自然也有用舌头给自己洗澡的好习惯。这只小熊也深知泡温泉所带来的快乐，正好借此机会，它可以给自己修修指甲。有些宝宝喜欢洗澡，有些则不然，但很快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些粉红凤头鹦鹉正在开心地梳理羽毛，在树梢上挠痒，太舒服了。最后再整理几下，然后搞定了。考拉宝宝十分懂得最大程度地节省自己的力气，这个聪明的小毛球现在十分享受，它一边晒着暖暖的太阳，一边乘着舒适的软觉，惬意极了。而在北半球的一处密林中，另一些可爱的小宝贝们在池塘中尽情嬉戏，在玩闹的同时探索世界。狼崽宝宝对于玩游戏这种事情十分乐在其中。这个家庭要求紧跟领导的脚步，但有一个成员似乎没有很好的贯彻命令。这只小鹿就很聪明，它深知在这片森林中紧跟妈妈的重要性。这只小刺猬也学得有模有样。这些刚出生不久的熊宝宝正在晒日光浴，瞧它们颤巍巍的小短腿多么可爱。

对于正在成长道路上努力前行的灰熊宝宝们来说，学习好捕鱼这门技术对他们至关重要。此时熊熊们希望那些鲑鱼能够与河水一道向他们奔涌而来。要是有个护目镜就好了。一无所获，成长道路上难免会遇到些挫折，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学习捕鱼技巧的决心。灰熊们有着自己固定的狩猎地点，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自己的领地。这只熊仔带到了一个大的，嗨，数只不算，不过有这样的本能就不错了。来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

精致的生活态度体现在细节上，比如吃饭时用石头当作餐盘。而师傅回到水里给自己找吃的，

鲜嫩的鱼肉刺激着这些小家伙的味蕾，他们要尽快学会这些生存技能。下课了，这位熊妈妈带了一份外卖回家，有4张小嘴药喂，她必须有备无患。

让我们看看海滩上的动物宝宝。小海鸥在学习飞行技巧，在它们六个月大的时候，它们就能尽情翱翔在天空中独自狩猎了。这是一组家庭照片，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看看这些刚孵出的小河口鳄。这些小家伙最终会长成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虽然目前这些细小的牙齿看上去一点都不吓人，但终有一天，它们会成为鳄鱼捕猎的杀戮利器。

虽然名叫河口鳄，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不会出没于咸水或者淡盐水湖中，它们分布广泛，印度、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都有它们的身影。雌性河口鳄在巢穴中产下了大约55枚卵，出生后的幼崽会跟母亲一起生活两个月，两个月过后，这些小家伙就要自食其力了。只有河口鳄妈妈才会喜欢这张面孔。海滩上的另一位居民是白腹海雕的雏鸟，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长成高大威猛的模样，它们将会翱翔于印度至澳大利亚之间的蔚蓝天际。这时的白腹海雕雏鸟已经长大一些了，它们的羽毛已经长长，两翅展开后可达到大约2米宽，它们看起来仍然稚嫩的嘴巴很快也会长成完全成熟的像剃刀一样锋利的捕食工具。白腹海雕雏鸟会跟随父母生活6个月左右，在那之后它们便会开始修筑属于自己的巢穴，通常雌性的白腹海雕会产下1到2枚卵。除此之外，它们对于自己的爱巢也是利用到了极致，一个巢穴往往能使用多年。现在让我们看看海滩上又有哪些新鲜事。瞧这些绿海龟，看起来这些海龟宝宝已经做好了探索世界的准备，不过在那之前他们还需要学习一段时间。这些海龟宝宝能长到大信鸽那么大，它们是各种海龟中体型较大的一种。与其他海龟一样，绿海龟除了上岸产卵外，终其一生都在大洋中度过。在海中生活大约20年后，雌性海龟会来到海滩上，在自己曾经的出生地产卵。这要花些时间。好了，该踏上回家的旅程了。产卵的第一步是用自己有力的气。

前肢挖出一个洞。这动作与蛙泳简直一模一样。大功告成，可以安心产卵了。之所以要挖一个大大的沙坑，是因为雌性绿海龟在一个洞穴里就能产200多个卵，这些乒乓球大小的卵可不是一般的占地方。它每用一次力会产下2-3个卵。接着他会把卵埋起来。任务完成了。完成了伟大的使命后，他们就会回到海中，而他们的宝宝在2个月后才会破壳而出。

非洲草原上新的一天也开始了，早晨起来的第一步当然是美美的吃上一顿。不过生活在草原上的大多数动物都是素食主义者，鲜嫩的青草便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要食材。聚在一起吃大锅饭吃的会更香，谁能想到小小青草居然会让小犀牛长成 2.5 吨重的大家伙。得益于又长又灵活的长鼻子，大象能够轻易够到它们的早餐，不过对于象宝宝来说就有些困难了。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象宝宝还需要好好练习一下更好地掌控自己的鼻子，

0: 对一些动物来说，早餐真是太低了。无论嘴里嚼的是什么，只要妈妈在身边，什么都好吃。这只狮子宝宝出于好奇，想要尝尝吃素的感觉。不过他的小伙伴更倾向于他们的传统食物，还是吃肉更快乐。这些小猎豹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自己的早餐。其他猎狗都在打盹，不过这只小家伙想吃上几口再睡觉。猎狗的风评在人们的印象中并不怎么好，但雌性猎狗可都是一顶一的称职好妈妈，他们会喂养自己的孩子18个月之久。这些小象也想让妈妈喂奶了，母象的体重可以达到4吨。这些小机灵鬼只需要把鼻子翘起来就可以吃到早餐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一天能吃11.5升的奶。吃饱了还可以享受一下泥浴，简直美滋滋。当大象家族的成员都在悠闲地吃草时，这只小象却被什么吓到了。它好像不太喜欢这根枯树枝。这只小象正在学习如何咀嚼食物，想要长成像自己父母那样强壮，多吃饭总是没有错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0: 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2: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1: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崽比较引人注目，它脱离了狼群，和其他动物建立了非凡的友谊。
3: 这些狼崽大概只有4个月大，这个小家伙就是梅西。
2: 在佛罗里达州，很多人认为丛林狼是个祸害，因为他们会攻击牛群。梅西的父母是野生丛林狼，有一天梅西的妈妈遭遇了什么事，随后就和他爸爸掉进了一个废弃的水池里，无法挣脱出来。我们救了他们，并把他们养大。
3: 梅西和他的3个兄弟姐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觉得他一直是很漂亮的丛林狼，他的嘴和脸旁边有白色的标记，看上去总是非常优雅。
2: 凯尔西是亲手喂他们喂得最多的，所以他跟这些丛林狼的感情很深。
3: 在梅西和他的兄弟姐妹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亲手用奶瓶喂他们了。梅西总是很弱小，比他的兄弟姐妹小很多。
2: 幼崽很多时，弱小的幼崽很难存活。梅西刚出生的时候非常小，总是竭力摆脱其他3只幼崽的骚扰。
3: 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3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2: 看到他受欺负，我们特别担心。他独处时也很胆小，一个人待在角落里，他看起来很可怜。所以我们决定给他一些独处的时间。在野外，我们尊重弱肉强食的法则，但在这里，我们的职责是确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不想完全把它隔离开来，而是想给它时间让它强大起来，然后再靠自己存活下去。
3: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帮它走出孤独，跟其他3只幼崽更好的相处。
2: 我们有时会跟梅西一起玩，但也不想让它总跟我们玩，因为我们想让它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所以我们挑了一只幼崽让梅西学着跟它玩，但这并没有成功，他们对他很粗暴，因为他太弱小了。
1: 由于梅西的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2: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
4: 很明显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了，他们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
2: 他们肯定会记住彼此。
5: 他们的互动方式确实很不同，他们都是食肉动物，跟自己的异类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成年动物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竞争，会经常打闹。
2: 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1: 很明显，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梅西建立了与其他狼打交道的自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
2: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并把这些招数用在别的动物身上。
4: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
2: 普里希拉大概有13周大了，它能长到13到18公斤重，要长成一只大猫，它还需要很长时间。

0: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南部地区，成年短尾猫能打倒比它们大七倍的动物。
1: 受本能的驱使，普里希拉打了别人就跑，但丛林狼出手后会守在原地与对方抗衡。梅西觉得他和普里希拉的打斗玩耍就像游戏一样。
2: 猫和狗的肢体语言不同，但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3: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它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它们建立了关系，它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它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4: 它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4: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1: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2: 他们都期待看到彼此，这就说明他们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很好的朋友。
0: 好在有了玩伴普里希拉的帮助，梅西才得以在狼崽中有了一席之地。
1: 只要他们能安全地待在一起，我愿意让他们的友谊发展下去。
4: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2: 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孔雀是天生的自恋狂，尤其是雄孔雀，爱臭美仿佛刻在了他们的基因里。平时他们最爱带着自己蓝色的冠冕四处显摆，到处比美。不过这么做的风险也很高，当你打扮得过于艳丽显眼的时候，很容易被那些流着口水的捕食者盯上。雄鸟的尾屏不是搭配上衣用的，而是为了向雌鸟卖弄。为什么他们要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显摆自己的尾屏呢？因为这是他们用来吸引姑娘们注意力的最佳途径。雄孔雀的秋鸥舞很华丽，他们会展开大扇子一样的尾屏，这样一道惊艳众人的彩色花墙便是他们向雌孔雀求爱的资本。这把扇子由150根尾羽组成，占据它身体总长度的 60% 以上。雄孔雀的秋鸥仪式就像一场盛大而华美的舞蹈演出，他们对自己心仪的姑娘疯狂地颤动着尾屏，以求能博得美人欢心。这样的舞蹈姿势并不是单纯的显摆自己有多好看。雌鸟根据雄鸟的体型、色彩和羽毛的品质来挑选配偶，雌孔雀在择偶方面的挑剔程度并不亚于人类。雄孔雀尾羽上的眼状斑纹是这场盛大求偶仪式的关键所在，五彩斑斓的眼状图案主要起到吸引雌性眼球的作用。雌鸟对于眼状斑纹中间的蓝绿色块十分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孔雀的色视觉十分发达，因此在雌孔雀看来，这种斑纹的色彩要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亮丽多彩。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12点到5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5号8点到6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今天好像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夏日时光啊，温度就窜升到32度了。不过不会太长久，毕竟是秋天了。
1: 是的。好，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你好，我是一个临海沈家台的一个个体户，卖猪肉的个体户。我要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屠宰场现在我们当地屠宰场，把说以手续不全为名，把我们屠宰场关闭了。但是我们现在杀猪呢？我们宰猪得要需要去锦州桃园屠宰场和是双阳屠宰场，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沈家台离锦州40多公里，离临海60多公里，我们抓猪得去送到屠宰场，屠宰场到杀猪的时候，我们早上我们还晚上还得去取一趟肉，在这又返回来，返回不是吧？我们往返得需要500多华里。我们杀一个猪本来就不赚多少钱，杀一猪就赚2300块钱。我们的这个费用得大约得需要200块钱的费用，就车油钱。
0: 哦，
2: 因为我们离这两个屠宰场呢，路途太遥远。我们需要呢，给我们政府需要政府给我们解决我们路途遥远的这些问题，杀猪难。但是我们像去。

0: 临海信访局去了三次，
1: 嗯，
0: 市长热线我们也打了几个，他给我们恢复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屠宰场手续不传为明，屠宰场手续传与不传与我们个体户用屠宰户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我们就需要呢给我们老百姓一个答复，我们去哪嘎宰猪我们方便，就这就说一些什么那个农村吧，农村本来就是农村老百姓今年这么大旱，本来就是地没有收入，我们想赚点钱就是太难了，
1: 嗯，
0: 这就是说给这营山环境破坏的，这不是，这就属于上纲上线的说吧，给我们的营山环境破坏营山环境了嘛，我们老百姓就太难，就没地方说不知道跟谁去说了。
1: 黄先生，我来问一下啊，咱们交流。
0: 啊，对，啊。
1: 你们当地沈家台当地啊，或者离你那儿不远，就有这个生猪定点屠宰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原先我们有一个小屠宰场。
1: 这离沈家台镇有多远呢？
0: 离沈家台就是在家的本街。
1: 啊，镇里就有，对吧？
0: 对。
1: 什么时候给它关闭的？
0: 过五月节。
1: 那么从端午节、五月节到现在，大家一直呢，就这个，业者们呢，一直去临海的双阳啊，或者刚才说到这个桃园，
0: 对，
1: 太和区的桃园那个，
0: 对，
1: 到那儿呢去，或者把这个生猪送过去，或者呢在那儿直接采购，是吧？
0: 对，我们基本上吧，我们不采购他们的肉。我们都是自己抓猪，自己去那宰。
1: 嗯，但是这样一来一去，路上的距离刚才说了，这个到锦州呢还有40公里，对吧？
0: 对。
1: 如果去临海60公里。
0: 对。
1: 好赖呢，那双阳还没到临海。
0: 嗯。
1: 那么咱们就说这个事情啊，确实，不利于原有的这个方便的格局被打破了。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你们当地啊，沈家台镇这里边那个小规模的屠宰场，它的手续不全，是吧？
0: 对，
1: 不全呢，然后关闭这个事情，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还有什么？第一，说手续不全，做出这样的这个结论性意见的是什么部门呢？
0: 临海农村农业局。
1: 明白了，嗯。
0: 因为啥？我们路途遥远嘛，夏天前一段时间高温的时候。我们肉拉到家已经都是那个肉皮啊都粘手都已经有异味了。
1: 嗯，那对，今年夏天这个持续的高温，
0: 天都凉了，冬天我们离40多公里。
1: 嗯，
0: 我们去取肉，这是要是刮风下雪天都，
1: 嗯，
0: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市里取肉。
1: 嗯，
0: 猪拉去了，肉取不出来，你说我们着急不着急？
1: 嗯，着急。
0: 因为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老百姓，
1: 说的都是实情。这个事情呢，这个你们当地屠宰场的这个经营者，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目前做了哪些努力啊？比如说，争取让这个上级部门呢，你手续不全，你去补办手续啊？
0: 也是争取临海和锦州市政府给恢复原来的手续。
1: 不是恢复手续，就是他差什么手续啊？
0: 手续呢？
1: 差什么手续？他去补齐了，不就完了吗？
0: 原先就差一个那个，他这个屠宰场吧，就是没那个动检有一套手续，
1: 嗯，
0: 就是没有派检疫员，
1: 嗯，
0: 剩下什么环保啊、排污的手续全都有，
1: 嗯，
0: 就缺这一套手续，
1: 嗯，
0: 完了，临海农村农业局申请到锦州市农村农业局，以他们屠宰场手续不全为名，
1: 嗯，
0: 就给关闭了，关闭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
1: 嗯，
0: 造成我们屠宰户。宰猪特别困难，
1: 这里边呢，因为生猪饲养屠宰的环节呀，稍稍不注意，都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呢是单纯的这个动物之间传播的这个那个疾病，有的呢人畜共患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搞定点屠宰？当初的这个动因也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的，甚至是唯一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统一管控起来。

0: 但是这样
1: 对。
0: 一来呀，一定会给偏远区域的这个最远端的这些业者呀带来不便，
1: 对，
0: 近处的无所谓，这是一。
1: 对
0: 第二呢，
1: 对
0: 城市体量大，一个
1: 对，对，
0: 锦州市区啊，比起这个沈家台镇，这个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所以呢，
1: 对，
0: 这个城市的吸附能力强，自然呢周边，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临海的双阳镇这个定点屠宰也好，还有这个太和区的那个桃园的定点屠宰也好，那是桃园冷库那儿哈，这都有方便城市这个生猪啊集纳销售这个环节，确实方便。但是呢，对你们来说这个就太远了，40公里。问题就是啊，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把这个冻检人员。过去，应该长时间就在你们那儿就没有这个部门的派出人员，对吧？
1: 最早有，
0: 有
1: 最早
0: 啊。
1: 有，就最近这几年，他们就是把屠宰场的那个执照啊，那个屠宰证，屠宰证，说以给我们检证为名，给我们上缴了，上缴就付给我们补发了，说什么我们环保的手续啊，那个说屠宰场的环保手续办完了，那个国家平台上不去了，到最后他们屠宰场也了解这个情况。也是多少了解一点那个国家的政策，那个可以补。
0: 黄先生，据你了解啊，咱们把这话题再延展一点啊，就是
1: 没事
0: 沈
1: 没
0: 家
1: 事。
0: 台周边的这个区域，离你们那儿最近的，比如说啊，这个什么中心乡镇呢，还有哪些呀？
1: 我们的中心乡镇有板石，
0: 板石沟。
1: 原先是板石。归半进塔屠宰场，半进塔屠宰场呢，现在就是锦陵，它对锦陵水库污染性太大，它也关闭了，它早就关闭了。翠岩呢，那个温泥楼归翠岩，它也是
0: 你
1: 在
0: 说
1: 那个
0: 反了，这
1: 咱
0: 个
1: 锦陵
0: 翠
1: 水
0: 岩
1: 库
0: 归温泥，
1: 污染地，所以说给它也关闭了。唯独就我们沈家台呢，一个大脸跟我们沈家台属于乡镇合并，唯独就一个沈家台。刚才就是都是附近的屠宰户，这就用赶大集嘛，赶农村大集，赶农村大集在当地集上卖肉。他们的这种定到11点到12点之间，这个桃园屠宰场的猪杀就宰完了，宰完我们从家10点钟半夜10点钟去，开车得1个多小时，开到桃园屠宰场把猪宰完，把肉装车我们回市场卖。到市场这个期间，我们早上不像赶早市儿，像市里赶早市儿，只有3点钟早市开市了。我们这得6点到7点钟市场来上人。这个期间这肉夏天肉就基本上就变质了。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吃肉。
0: 好了，这个事情啊，这个几乎全程我们都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呀，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啊，跟我看啊。农业农村局，或者说这个冻监部门，当然他这个机构早已经并入到那儿去了，
1: 对，他们就是农村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就是重点。
0: 原来呀，曾经有那么一段是独立办公来着，那不
1: 对。
0: 管怎么说，把这事儿啊沟通清楚，反馈清楚，然后呢看一看能不能采取这个便利的方式，在锦州西北这几个乡镇呢。目前按照您说的这情况，这信息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啊。班尼塔也好，板石沟也好啊，翠岩温泥楼也好，都把这个原有的定点屠宰机构都取消了。那么现在可能呢，就是能不能在其中的某一处，比如说就在你们当地沈家台镇呢，重新恢复这事情，我们来探讨啊。不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是呢。要探讨，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呢，我们如果有消息，有好消息，那就最好了。如果事与愿违呢，很遗憾，这事儿不去做任何展望了。我们尽我们所能去把这个了解清、沟通清，然后呢，争取给大家一个回应，好吧？
1: 对，好，好，是。
0: 就这样，黄先生。
1: 首先表示感谢，
0: 别
1: 对
0: 谢，
1: 你们电视台感谢。
0: 好，再会啊。
1: 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能

0: 求助你们电
1: 完全理
0: 台。
1: 解，这个事儿完全理解。从这个，但相反呢，从定点屠宰机构的设置，包括这个里边呢，它一些设施布局等等吧，就全方位的，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呢了解清，向这个行政执。

0: 哎呀，这个事儿确实是个难题。
1: 嗯，其实监管部门这个规范屠宰是为了老百姓安全考虑。
0: 对的。
1: 嗯，但是这个只赌不输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哎，这句话说得好，只赌不输。你看刚才这个诉求人也讲了，往返就要80多公里啊，把这个猪啊，人自己收的，收购来的，送到定点屠宰单位，然后把它宰杀完毕啊，拿回来，几个小时，两三个，哎。两三个小时都不止啊！他刚才说了一句，夜里10点钟就要走，
1: 嗯，还要等待，
0: 等待，
1: 嗯，
0: 对，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按照早市的这个时间，
1: 嗯，
0: 4点钟就可以回来了，在城里人家说了有早市可以的，但是到农村就得等那个大集，6、7点钟才上人，这时候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肉就开始，当然了，那个今年夏天持续高温。37度以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必须给它放到低温保存。
1: 是的，
0: 它在那个什么又没有冷链运输设备，
1: 嗯、
0: 就是那个农柴车什么的，你说怎么办？它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1: 嗯，而且这个运输成本也是
0: 对的，
1: 很必要的这个。
0: 所以我们也会跟这个行政部门呢，农业农村局来反馈这个情况，
1: 嗯，
0: 看看怎么样接下来啊。
1: 我们期待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接下来呢，下一个诉求是来自手机尾号5869的观众，他反映，这几天黑山县黑山镇有线电视有一周的时间没有信号了。那另外呢，也有多名观众啊反映这个情况。
1: 为此呢，我们找到了中国广电黑山。

0: 山有限，这个卢主任来回应这个黑山当地观众的关切啊。
1: 我们得连线一下卢主任。
0: 嗯。
1: 卢主任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卢主任，
2: 你好。
0: 刚才我们温馨的说了一下啊，黑山呢有部分观众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4、5，反映啊当地收看有线电视啊，没有信号，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情况呢，据我了解啊，他说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个可能是因为传输线路某个环节存在问题。但是呢，和我们问题遇到一块儿的是啥呢？我们从9月的1号，开始进行设备调试，1号、2号、3号这3天进行设备切换，储备切换类的。储备切换呢，会造成用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是正常接收的用户。如果他说一个星期时间没有看到有线电视，我认为在我们切换之前，它的线路已经造成信号中断，影响他收看了。
0: 对，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部分用户反映说，打电话打那个报修电话没有人接，有这个情况吧？这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啥呢？就是我们信号储备信号进行切换的过程中，对用户造成一定影响，用户可能给我们机房要打报修电话反馈这个问题，当时就是这个电话占用率比较高。接听电话的报修原因，因为他是一个人，我们两个电话，可能在接起来的过程中呢，
0: 应接不暇
2: 他
0: 了，
2: 可能就
0: 对，
2: 是在占线了，或者说是占用电话了，就影响他的投诉了。
0: 那就是难以抽身，兼顾这个多，哎，是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中继线和这个工位，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 现在我告诉我跟那个接听电话的接线员，我也说了。我说，如果要避免这个情况的情况下，你跟甲用户线路一跟线路一的报修的用户接使的过程中，我说内部电话你也接听起来，让他排队等候，这样就避免造成啥，好像说你们不接听电话，其实没有，是我们接线员或者机位不够。但最近这几天报修的投诉的比较多，
0: 嘿，你
2: 然
0: 看
2: 后
0: 这
2: 造
0: 个，
2: 成他给
0: 对，
2: 成一个错觉，就是不接电话，实际我们一直在接。
0: 卢主任这么一说呀，实践当中产生的这个提升了1倍的效率，这事儿做得好是吧？同时接两路，因为共同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咨询，那么一并解释，类似于一个小喇叭一样。看来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已经解决了，就是9月份前3天，刚才说了这个割接，就是主接也好，备接也好，这个总之就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那么刚才呀，卢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诉求人呢反映那情况，如果不是人为放大了这个时间故障时间的话，那么就是自身的这个线路，事先已经遇到了问题，就是线路的问题。如果要是恰恰呢，在9月1号以后这3天出现的，那就是这次技术操作方面的这个割接，哎，所以呢，黑山的这应该是黑山镇，那么这个有线电视的用户，请大家呢，再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应该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都早已经解决掉了嘛，对吧？哎，那么这个事儿如果再有问题，您可以打电话。如果觉得这个黑山的有线这个派出机构啊，报修电话不方便打的话，等一等，也或者可以再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帮您再沟通都行啊。总之，
2: 我想补充一句啥呢？就是说，最近这一阶段，这个热线电话占用率比较高，可能用户真的打不到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别的渠道。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些平服务作为一个服务平台吧，我们真心的想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去尽快的给你们给用户修复好，让你们早日看上电视。但
0: 对
2: 是
0: 的，
2: 确实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咱可以想一想其他的渠道，你把你的信息给我们反馈了，我们在第一时间去帮你们解决问题。
0: 对，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您可以打来电话啊。宝超帮忙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过来这个相关信息，我
2: 只
0: 们
2: 要
0: 帮
2: 把
0: 您
2: 信
0: 沟
2: 息给
0: 通。
2: 我们反馈了就行。
0: 对，这个锦州的有线总部就在我们这个大楼。

0: 内，我们一起办公，一个楼，所以呢，沟通起来方便顺畅。我们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便利啊。顺带说一下，卢主任，那个黑衣山的有线电视用户，您方便说出来有多少？大约有多少户吗？
1: 大约2万多，2万1000左右户。
0: 太好了，这2万多户应该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直播一二三四五最直观的这个听众受众群体啊。黑山的各个乡镇，我们都接到了这相关的，这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诉求，来自于黑山各个乡镇。最远的你是我们这个最近的服务对象啊。期待着我们把工作做好，方便大家，也感谢卢主任。再
1: 好，
0: 会。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2: 嗯，
0: 呃，再来接下面电
2: 下一个
0: 话，
2: 电
0: 是
2: 话已
0: 吧？
2: 经打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3: 嗨，
2: 喂，你好。
3: 哎，我接着呢。
2: 是岳先生吗？
3: 对呀、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
0: 昨
2: 您
0: 天
2: 请
0: 电
2: 讲。
0: 话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了，那个节目结束了，时间到了，没有说完，
3: 我
0: 今天我们继续啊。这个事儿啊，您住在马家新区对吧？那儿是一个开放小区，由
3: 对，
0: 政
3: 开
0: 府
3: 放
0: 提
3: 小
0: 供
3: 区，
0: 的兜底式的物业管理，
3: 对，
0: 对吧？在您昨天有一个细节您没说啊，我掌握了，今天我给你说出来，你那房子已经卖掉了，
3: 是啊，我房子已经卖掉了，
0: 卖掉了，然后有一些物品呢，你咋那么多摩托车头盔？昨天说有5个呀？
3: 但是我上网一句，我都不骗人，
0: 不要发
3: 因为
0: 誓，
3: 啥呢？那
0: 就
3: 两
0: 是。
3: 头盔都是麻绒的。耳朵带麻绒的，
0: 啊，有冬天有夏天的，
3: 对，这个
0: 不多说那个啊，咱们就讲
3: 我
0: 啊，
3: 不
0: 说
3: 说
0: 这
3: 了，
0: 个房子卖了，重要的物品都搬到儿子那儿去了，
3: 没有搬到楼下，
0: 啊搬，
3: 搬那个楼下，
0: 不是你房子卖了，你们家的物
3: 啊，
0: 品。
3: 对，是我儿子这房子装修啊，我东西都倒到楼下了。
0: 然后，在这期间呢，有部分物品丢失。昨天说5个头盔、几件衣服，还一把菜刀，是吧？几个洗衣盆，
3: 从我拿着压上车底下，我拿出来了。
0: 你听我说啊，
3: 啊，听你说。
0: 没有金银细软就好，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啊，没了就没了。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告诉您啊。今
3: 啊。
0: 天，昨天我听您讲，今天您听我说啊。
3: 啊，听你说，听你说。
0: 一般情况下呀，你放在外边的物品丢了就丢了，物业不负责任。这是物业不会赔付的啊，因为人家不承担责任。只有物业自己承诺，提供这个保管的服务，或者他的安保出现重大这个过错的时候。这时候物业才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也仅仅赔付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赔，全额赔偿啊。法律上也没有说交了物业费就等于物业替你保管所有的放在户外的私人用品这回事儿，没有，法律上没有这么规定。因此，这个事情从整体上讲，就刚才我说这一段儿。涉及到您那个马家新区啊，是开放式的小区，那就不存在安保人员了。比如说你有人值守的这个小区，它不存在那个，因此呢，你就更无从去计较这方面的事情了啊。如果把这事儿再分开来说呢，于先生您听好，我说完了之后，您或许您就自己就释然了。第一。您自己随手放在小区啊，这个门口、楼道啊，还有这个小区院子里的这些物品，或者是把这个快递物品呢放在单元门口，回头就跟人那打扑克、下棋啊，或者什么办自己的事儿去了，等等吧，造成这个物品丢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属于这个业主自行处置私人物品，物业没有保管的义务。只要这个。这都是下边这句话都是对封闭小区说的啊，只要这个小区的门禁监控巡逻基本正常，那么丢了物品通常是需要业主自己担责，或者是找到通过监控找。

0: 找到偷拿物品的人，由他来承担责任，物业不管。第二种情况呢，明确委托物业代收代为保管的，不管是口头说的或者书面写的，都算数啊。说你就是跟物业，安保人员也好，门卫也好，总之就跟他交代清楚了，说你帮我们，帮我看管一下，照看一下这些东西。对方答应了，同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物品丢失，那么物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应人事小，无人事大，你答应了人家给人看管，然后丢了，这时候你要承担责任了啊。
1: 哎，说完了吗？
0: 说完没有啊？那个剩下的事儿其实跟你们那个敞开式小区关联不大了。您说吧，这回我听。
1: 哎呀，昨天呢，他给我打电话来，这干啥事啊？哈，办公室，跟他要给我解决，完了我去了，他给我解决完了，我挺满意，他给我解决了。
0: 你那个物业公司是吧？
1: 就是社区，马家社区，我跟物业没关系，马家社区，我呀，我他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给我答我的，但是啊，我很满意，我得感谢你，让我们去，他都不答我们嘛，行，完了这回吧，给我解决了吧，我很满意了，这回我得感谢你。我告诉你，我得感谢你，新闻
0: 别
1: 媒
0: 谢，
1: 体，
0: 别谢，这个事儿啊，
1: 是不是？我得感谢你，
0: 别
1: 要不
0: 别
1: 然
0: 别别，
1: 他母亲他都不答应呢。
0: 不用，
1: 我昨天他才给
0: 也
1: 你
0: 不
1: 打
0: 一
1: 的
0: 定
1: 电
0: 是那
1: 话，
0: 样的啊。
1: 哎，我得感谢
0: 这
1: 你。
0: 个事儿啊，岳先生，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您房子卖了这个，您还要住进另外一套房里，
1: 是。
0: 然后呢，儿子在那个红叶风景啊，是什么那小区新装修，你看这些情况我都摸到了，都知道。
1: 是。
0: 听我说啊，后
1: 啊，
0: 续的
1: 对对。
0: 事情呢，要管理好自己的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管理好自己的物品。管理好自家的物品，不要随处乱堆乱放。新小区时间久了也会变成旧的。那么这个现实当中，如果把这些业主的物品呢，个人都想把它放在外边，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新小区很快也就会变成脏乱差的。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也顺带着跟这个岳先生把这事儿讲清，就是
1: 啊，
0: 一定要保管好自家的物品，别乱堆乱放。刚才我都跟您讲了，物业呢仅仅只承担有限的责任。这个事情呢比较蹊跷的，昨天我们说到这儿了啊。人社区呢，对于这个辖区内的居住环境进行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也许会出现这情况。一堆堆放在2个月了，放在那车库旁边那个台阶上，然后人家就清理这个呀，清理找不到，相当于找不到主人呢，人家自己就给帮助你清理了。有的时候可能这事儿你就梳理了，但是呢，对方哎，咱也不多计较这事儿了。总之人你
1: 是，
0: 们之间达成共识了就好办，事情处理完
1: 完
0: 了。
1: 了，啊，处理完了，
0: 那么后续啊。
1: 我还跟你说啊，就马家新区这条道啊，多少？我告诉你啊，就他整完了，就两小时压上最深的一道沟，一直钉到那个锅炉房那个横道上。我告诉你，谁骑自行车要来车了吧，一挤吧，就请挤多一喽。道路窄，你问我这回我找这我找物业了，找物业啊，物业说没钱给你修，完我就拉倒了，我也没说，
0: 是一条主通道，是不是？
1: 就是普通的道，它就瓦顶就高，完了就是整完了，当年就剩下一个手指头这深的坑，这像一道沟，这回吧啥的。我看观察，我只能从
0: 你
1: 这道
0: 什么
1: 沟
0: 叫
1: 通
0: 手
1: 过。
0: 指头那么深？你手指头多
1: 平
0: 深
1: 呆的，
0: 啊？
1: 平呆的，
0: 你怎
1: 不
0: 么
1: 是
0: 待着
1: 深
0: 手指
1: 沟。
0: 头？你转圈待着，它不过就那么粗细
1: 我
0: 嘛，
1: 没出那深沟，就手指认得我，我那是现在得有一手指半。

0: 就是呢，那身的一道沟一米来宽。
1: 哦，就
0: 这个
1: 是，
0: 我找个物件，物件说的这玩意没钱修。这去年我就找他了，
1: 那
0: 我就
1: 个
0: 他没人修。
1: 沉降之后形成的这个低于地面的这个
0: 对，
1: 沟，就您说这沟啊，这沟，
0: 啊，
1: 它表面是什么？也是
0: 油
1: 这个
0: 漆，
1: 水泥啊，
0: 是不
1: 就是
0: 油
1: 混
0: 漆
1: 凝
0: 的，
1: 土啊，
0: 油漆的，
1: 油
0: 他
1: 漆的
0: 蹭下
1: 啊，
0: 去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完，他也没人修啊！我找物业说我没钱，没钱，物
1: 小
0: 业
1: 区
0: 你能找？
1: 的老旧小区改造做完了是吧？
0: 对，改造的，他这玩意儿我告诉你吧，就改造完也都是稀里糊涂。就这个，拿就是买家新区这个，就是院里头258，我说一晃，我说不叫人，就门口那旮瘩，水都流不出去。下
1: 好
0: 雨，
1: 好，
0: 我告诉你，
1: 慢慢弄的，这不能再说下去了，都
0: 我
1: 那
0: 不能
1: 个，
0: 说了。
1: 对，
0: 我就跟你提示这句话，你就，
1: 我们那个
0: 我也不
1: 按
0: 说了。
1: 轻重缓急，然后呢跟社区方面的来沟通，看看有
0: 那
1: 什么。
0: 社区，他这个归物业管，这都到都是。
1: 行，这事儿呢就跟物业来沟通，看一
0: 哎，
1: 看怎么来帮助大家呀，帮助那儿马家
0: 我
1: 新
0: 帮
1: 区
0: 你
1: 的居
0: 走
1: 民
0: 道
1: 解
0: 吧，
1: 决这个
0: 可
1: 情
0: 不
1: 况
0: 方便了。
1: 啊。
0: 尤其你电动车，你要对面来车的话，你必须得等。不，然后道窄呀，那边停一道车，你不往这边靠，就容易说这事儿。我再给你提示一下啊，
1: 好，进进出出的这个老年人，注意一
0: 对，都
1: 下啊，
0: 不方
1: 都
0: 便。
1: 是这个黑色路面，然后呢，有这么一条，就是这个沉降的，然后呢，形成一手指头深的这个
0: 1小时多了，现在，
1: 啊，多了，好，
0: 哇，
1: 行，
0: 这块有我们这院有垃圾老头，
1: 我们就
0: 往
1: 说
0: 后
1: 到
0: 一
1: 这儿，
0: 照。
1: 岳
0: 我
1: 先
0: 等
1: 生
0: 你
1: 啊，
0: 出来来，
1: 好吧，
0: 哇，
1: 哎，就聊
0: 好
1: 到这
0: 嘞，
1: 儿，再会，
0: 谢谢啊，
1: 好嘞，哎。
0: 谢谢。
2: 岳老先生是个热心肠，
1: 热心肠，对，还好沟通，好交流，
2: 提到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出行呢也注意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导播有没有热线电话接进来。
1: 等在电话期间，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我问这个诉求人岳先生，那干嘛家里还有5个头盔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一说才弄明白。他说有这个什么带
0: 加
1: 绒
0: 绒
1: 的
0: 的，
1: 就是
0: 冬
1: 冬
0: 天
1: 天
0: 戴
1: 用的，
0: 的，哎。
1: 还有这个春秋或者这个夏天用的啊。
0: 嗯，
1: 如果按季节分配的话，那一家都得有4、5个呀。
0: 确实。
1: 搞不清楚，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啊，这个头盔，失去使用。

0: 价值的时候吧，就不再留着它了啊。放在你家里占地方，你放在外边堆在那儿，就出现这些情况了。
1: 好，现在有热线打进来，我们来接通一下。
2: 哎，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宋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跟谁说呀？
1: 现在你就可以说。
2: 哎，我是住在是兰花里124号楼77号。我这个5楼的房顶，就是说我这屋里头，从上头往下流水，流啥水？就是垃圾水，就是那个厨房那个洗菜水。前两年吧，是一色是洗衣机的，就是粪便那个水，一直漏到我屋里头，哪年都得漏个两三次。今年不，现在不又开始漏了？前些日啊，老太太那嘎掏了一上午。这是我是上医院去检查身体，老太太在那掏。现在我要求是啊，这个把这个水呀，是房顶别漏水，因为这个漏水的地点在哪儿？在这个5楼和6楼的浴室板中间。我在屋里头，就是啊，在这现在是他这两天他一检查吧，也都看着还看着漏水，就是啊，他楼6楼一放水，厨房一放水，这边这嘎达就滴的水珠就下来。这是酒家物业的也来人了，他也找的人也来了。都是咋修理，已经发现这嘎漏水了。但是现在啥时修？咱不知道，能不能修下来？因为啥？这个得涉及到话，他那个，他因为他那个那里头是一个3通，他现在改一个4通，又加工一个管儿，所以说那刚才搁洗衣机里头往里放水，一放水它现在就往流水，两边，后因为啥呢？那管是顶的，互相顶着，它那叫顶水，它往外流，顺着管壁往下流，一流流到屋里头。我现在就是要求，我现在就是问题，不知道啥问题，因为啥？这个酒家物业是到底是管这个，是这个楼里的这个主管道啊，还是不管，还是楼上管？因为啥？我这个连着这要6年了，就始终这个漏水，现在屋里头一个是臭味了，一个闻蟑螂和叮那个，这虫子都有。
0: 宋先生，宋先生，
2: 哎，
0: 您家住5楼对吧？
2: 我，对对对。
0: 6楼呢？你们之间这个水从这个楼板渗出来的。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原有的3通，加了一个4通之后呢，为了给洗衣机提供水源，然后呢引出一根管来。从那之后呢，就出现这个渗漏，是吧？
2: 对对对。
0: 还不应该完全是这样，否则的话，那自来水，你刚才提到了是还有污水。
2: 对，他因为啥搁？
0: 所以呢？
2: 就为了加这个眼儿啊，就是为了排这个洗衣机的水，给老爷洗洗那粪便啥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污水排放的过程当中啊，这问题就多了。寻常人吧，你不懂得这个给排水这个要领啊，这个技术方面这个层面我们不懂，外行人，所以你就做不出有效合理的这个判断来。其实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你都这情况都6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优先去找你楼上的邻居。这个事情就按您说的，如果都是客观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就优先去找邻居。你这个楼上的邻居对这件事情要承担直接的责任。
2: 这个主持人，我现在跟你说说，我多次找啊，多次找，一而再说楼上，就是说我这个楼里头屋里我不漏水，我说你这不漏水，我楼下漏水。
0: 对的，水不会往上流的，
2: 我另一方面说，这个他儿子都说这话。我楼上我不漏水，我那上头都。

0: 嘴，
1: 你听我
0: 这
1: 说，
0: 只有嘴贱，
1: 这
0: 你
1: 个
0: 自己负责，我不
1: 他
0: 管
1: 呀，
0: 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啊，对方这么说，不妥，
0: 是吧？
1: 水不会往高处流的。
0: 对呀，那你我天呀！我现在就不明白这个事儿，为啥水就能往高处流啊？要空气往上高处走行了，你说不？你说这水它能往高处流？现在我那灯啊，也都说不好
1: 我
0: 听
1: 告诉你
0: 话，
1: 啊，这个事儿
0: 啊。
1: 啊，你涉及到您个人的原因，就是把这个事情抻得像抻面一样。你抻了这么长6年还没解决这问题，我告诉你啊，你那个
0: 嗯，
1: 水长期浸泡那个楼板，混凝土可不是就是不怕水的，养
0: 是，
1: 生阶段需要水，时间久了那里边，总之对这个结构是有影响的。你那楼
0: 有
1: 板
0: 影
1: 给你
0: 响。那我就是
1: 泡
0: 我玩
1: 啊，
0: 一辈子水泥的，
1: 是吧？所以呢，
0: 对，
1: 赶快去
0: 这。
1: 处理。就是对方如果通情达理，他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自己去找这个，社会上现在能提供专业服务的有这个测水的公司。什么叫测水？就是水从哪里来，漏点在哪里，他帮你找。人家有设备，有技术，这个事情他来帮
0: 现
1: 你
0: 在，
1: 找。找到了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有这个专。一般这样的公司，它自带这个施工人员了，就帮助把这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刨开，把这个漏点找到之后，把那个管线给它换了，更换了之后，再重新做防水，这事儿就完了。
0: 现在。
1: 如果楼上呢通情达理，意识到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赶快就这么去做，这事儿就楼下，如果这宋先生可以谅解这个情况。那邻里之间给予谅解，就不再做其他主张，这事儿也就归于平静了。如果对方不认可，像他家人刚才您说的那一些情况，
0: 嗯，
1: 就把这责任都推掉了，这不妥，这不妥。
0: 是吧？
1: 推不掉责任，这个事儿啊，已经从法律上、法理上都站在您这一方了，你放心啊。
0: 哎，我现在有个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管儿正好在预制板中间，咱那个这个上下层不有一层预制板吗？这屋地吗？在这里头，这要是你如果往这样整，它也得涉及到是上家和下家。另一方面，这个水它现在已经都跑到哪边？外屋地正好是厨房，正好是对面是声控灯和这个电表那个方盒、电表箱。那里头现在都进水了，现在都，我现在就怕它是引起火灾。
1: 它不会引起火灾的，它只
0: 啊，
1: 会形成短路，然后你就停
0: 对，
1: 电
0: 短
1: 了，
0: 路了。
1: 然
0: 现
1: 后啊，
0: 在，
1: 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联系刚才提到了这个九家物业啊，负责给你们那儿进行物业服务管理的，你可以联络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到现场把这个责任进一步的厘清，主管网归人家管，非主管网谁家的这个谁使用谁承担相应责任，把这个事情弄清之后，赶快去采取办法。如果呢，对方您楼上的邻居，不接受，那么好，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办法来告诉对方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叫相应的办法呢？你可以找明白人来帮助你。明白人从哪里来？第一，你可以聘请律师；其二，你可以对这种情况，就是对方置之不理这种情况进行法律诉讼。啊，在这过程当中，别忘了提醒您自家的孩子、年轻人，把这个情况啊，都留存一些证据。啊。这个证据将来有那么一天，如果最近的你真的有想法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你都需要给人家提供过去，这叫呈堂证供啊。
0: 同志，我想问一下子，九家物业那个总公司现在是在铁道北，我已经去了6天，找了6趟了，他那个郭经理也不管，现在是没。

0: 没人管这嘎达，这嘎达街道吧，杨书记我也找了，派出所这嘎
1: 达你要找啊，
0: 这所长也多次来过。
1: 你听我说啊，
0: 啊，
1: 你找了这个物业、社区、派出所，这是找的是不同的事情。你楼上楼下有矛盾了，你去找派出所帮你调解，你去找社区居委会帮你调解都可以。但是你要想厘清责任，你去找物业，物业说人家不管那，所以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责任分清，到底应该谁来管。啊，别再推脱了，这个别再蹭着了。那6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那个楼板的质量都会受影响，甚至
0: 那
1: 刚
0: 肯
1: 才您
0: 定
1: 提
0: 的，
1: 到了这个供电线路，同样都会受影响，啊。抓紧时间来处理，趁着现在天气好，不冷不热，便于施工，赶快去处理。对方接受了，那就我告诉你，你住在楼下的邻居，因为楼上用水这个导致的出现这些问题，楼上的邻居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除非人家拿出相应的证据，告诉你说这个水不是我们家的。是哪哪的，什么什么情况的？你把这个事情跟对方协商，协商不了，就最后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0: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楼房那个主管道的下水，到底是归咱物业管呢，还是归在楼上个人管？
1: 这是不叫楼上个人管，主管网就是这个。大家常说那个立杠
0: 对，
1: 啊，出现淤堵啊，或者这个，比如说有裂痕了，然后这个渗漏了等等啊，由物业和业主使用人，就是在谁家那儿出现问题了，共同来面对来处理这事儿，但是呢，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楼板之间积蓄了很多水了都，然后天长日久涵养不住了，就会渗漏下来，给楼下带来这个麻烦，就是这样的。所以抓紧去处理吧，不应
0: 那样，
1: 该，
0: 我待两天，我再给您去电话，好吧？
1: 不是待2天，给我们来电话，目的何在呀？
0: 我就意思要让你们帮助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清啊，你优先去找邻居，能不能协商？不
0: 对，
1: 能
0: 我
1: 商
0: 现
1: 量，
0: 在不
1: 人家
0: 能协商啊。
1: 不能协商，赶快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去找个律师，请他帮助你，给对方写一个律师函，涉及到物业的也可以发个律师函，然后这些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你自己做不了。最后呢，他帮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打这场官司，
0: 就是这个
1: 别
0: 意
1: 拖
0: 思。
1: 得太久了。对，
0: 那谢谢你啊。
1: 6年的时间，你把这楼都得祸害成什么样了？赶快去处理吧。
0: 好，谢。
1: 好，再会。
0: 再见，再见。
2: 也希望这个楼上的住户啊，这个正视这个渗漏的隐患，
1: 是啊，
2: 配合检查，
1: 对
2: 从
1: 呀，
2: 源头上
1: 对。
2: 堵住这个隐患。
1: 你这个事儿，如果你楼上把这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的，说跟我没关系，我家里边没事儿，哪儿都没湿，那你家里湿了，那你显而易见，你更要承担责任了。从这个地板有缝隙什么的流到楼下去了，更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件有的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就在这个楼板里边作妖了，那么造成楼下这个渗水漏水的这些污水也好，自来水也好，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你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就看水从哪里来，因此回归到那句话，去请专业的这个检测公司去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最后呢，法律怎么界定的，就会让失职失礼推卸责任的一方无言以对，必须要把这个承担过来，就是这样。
2: 有了第三方的界定的话，楼上就会无言以对。
1: 对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赵女士是吗？
1: 是。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那啥玩意儿，我替我们大姑姐呀咨询咨询。我们大姑姐呢，她也80多了，她在16年，经人介绍搞个老头儿，搞个老头儿，他俩过定现在了。这老头儿最近呢，头一个来月吧，他是小脑萎缩，卧床2年了。然后老太气喘吁吁哈啦，完了最近呢他邪乎，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他各器官都衰竭了，就是那意思不能治了。完搁医院待3天就回来了，你听着了不？
2: 听着了，您说吧。
1: 完了他就回来了，回来完那老太太就给老爷子的儿女打电话，说你爸现在情况不好，你回来看看吧。完他儿女从南方打工啊，完就都回来了，回到家一看，他爸是不咋太好，他这老爷子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啥也没有，就有点工资。完他住啊，是搁老太太这嘎住，跟老太太这房子待着。老太太农村有3间房，搁这嘎待着，搁这嘎待着，他儿女一看不能使这嘎呀，不得带走吗？完了他那个儿女就给带走了，带走了工资卡啊、医保卡、户口本儿，完了还有身份证都带走了，都带走了之后啊，完了老太太。又后儿给他花茶打电话问老爷啥情况，完这个儿女也不接了，也不给老太太回电话。老太太怀疑啊，这老爷要死之后看那样也不能给他信儿了，完了就怕呀这个丧葬费啥的，他儿女都留也不给老太太，老太太上火了。老太太说我伺候这些年，她结婚10年了，16年登记，经这个26年不10年了呢。她说我要一分也得不着。心里有点不平衡，完了上火了，上火完我说我去看呢，完我说不中，我上那个一二三四五上宝昌老师那嘎给你咨询咨询，问问这钱他老爷这个丧葬费，他要是死之后应该谁得呀？是应该他儿女得，是应该老太得呀？
2: 老太太
1: 认
2: 得，
1: 的，我咨询的这个事儿。
2: 老太太得，
1: 啊
2: 您大姑姐得，
1: 啊，大姑姐呀。
2: 因为人家是法定夫妻嘛。
1: 哦，
2: 刚才你说的一点啊，说到了这一点了啊，就是登记结婚的，对不对？是不
1: 你
2: 是啊？
1: 大的声儿，我聋，听不着。
2: 咋又碰到一个听不着？两个人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1: 登记了。
2: 领证了。对不对？咋关键时刻就卡壳了呢？你得回应啊，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0: 这声儿也听不着
1: 你别看电视，别听广播，听你话筒啊。喂，我问问您，您家这个亲友这个他是不是登记结婚的？完了，节目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啊。
2: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把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5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0: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100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

0: 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
1: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更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更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2: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3: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0: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道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

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

0: 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换。
1: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稽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
0: 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铺设、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2: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
0: 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467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 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2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4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 年创校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 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 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藓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
4: 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施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辽河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 3.3 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压减 64.8%， 902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

0: 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检流程再造，四检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六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五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锦州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朝阳市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特色果蔬陆续成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2: 在朝阳市建平县昌隆镇东井村的香瓜基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外地客商装箱收购，一派繁忙景象。
3: 今年我们村流转1800余亩土地，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娃娃菜、大葱、菠菜、药菜等，老百姓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同时，也能来这务工，增加了收入。
2: 走进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土村的冷棚，西瓜长势喜人。经测算，单棚西瓜产量约1.2万斤，全村西瓜种植面积达800多亩，总产值有望突破400万元。西瓜丰产增收的同时，今年村里茄子、辣椒同样迎来丰收。
4: 近年来，我们村立足资源天物，坐有西瓜、茄子等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2: 从一村突破到全乡布局，北四家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乡里统一组织技术培训，对接市场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5: 北四家子乡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关键抓手，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农作物产业布局，冷棚西瓜、茄子、辣椒、白菜、水蜜桃等优质蔬菜水果在上市期间广受好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2: 放眼全市，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一批批土特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农业产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延伸，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体验，全市各地设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加速迈进。
1: 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热心快捷、便宜方便的助老服务。
6: 王宝霞老人今年89岁，家住南票区打鱼山 C 区，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照顾。今年他在社区龙腾街道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购买了住餐、住节、住衣套餐服务，因享受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7: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8: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补贴消费政策吧，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逐渐受到很多老人的这个关注和需求，然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吧，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6: 自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有80家养老服务机构、21家第三方服务商通过验

0: 审核开展服务，累计注册老年人2790人，发放消费券8089张，核销7155次，实际使用补贴资金416.29万元。项目有效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顾经济负担，同时撬动了养老服务消费，实现了民生保障与银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促。据了解，凡是在葫芦岛市长期居住，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晓程序，完成注册后领取和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
1: 为持续优化城市客运环境，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日前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2: 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拒载拼客、溢价载客、故意绕路、服务态度差、车容车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紧盯高铁站、商圈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3: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七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这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从这几个方面开展整治。整治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呢是压实企业这个主体责任，就是通过这个出租车这个车行来向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主告知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第二呢，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始这个开展全员培训，让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提升这个自觉，提升这个服务意识。第三个呢，我们叫开展这个联合整治，会同公安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四个呢，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2: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监管，持续提升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3: 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主要是有四个提升。一个是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改变出租车的车型车貌，第三个呢要使这个出租车这个广大市民对出租车这个认知度有明显提升，第四个呢要通过这个专项整治改变阜新市这个窗口形象。
2: 据了解，专项行动后期将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系统总结整治经验，完善投诉处理、信用监管、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监管效能。下一步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的良好氛围，以文明规范的出租客运服务擦亮阜新城市名片。
1: 为全力备战，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家、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0: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针对赛事规则与项目特点，葫芦岛新城市体校量身制定科学集训方案，将体能储备、技术攻坚、实战对抗与心理调节相结合，每天安排多轮系统化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训指导，逐人分析技术特点，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确保训练时效。
4: 每天高强度训练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腿和腰也会酸，但一想到能代表家乡参加全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就觉得特别光荣，也很有动力。
5: 每天力量下来，胳膊腿都很酸，手上也磨出了很多茧子，但是跟队友对抗练了很多，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在省里的赛场上赛出水平。
0: 此次参加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既是对兴城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实战检验，也将进一步带动民族传统。

0: 同体育项目在本地普及推广，更是兴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门头岗子海滩，盘锦市摄影人谢刚、郭志玲用镜头捕捉到难得的一幕，56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扎堆，或趴卧休憩，或低声欢歌，构成一幅生动的滨海生态图景。
2: 据了解，斑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海域唯一可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辽河口湿地是全球八大繁殖区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斑海豹多在冬春季节到此繁育换毛，立夏过后大多向北迁徙。如今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夏季留居，这片经过退氧还湿修复的滨海湿地，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成为斑海豹的休养驿站。斑海豹在这个时节上岸，出于对栖息地的高度眷恋，部分个体换毛结束后并未远游，选择留在熟悉滩涂。上岸晒日光浴，既能减少水下能量消耗，辅助食物消化，也便于同类之间社交交流，为迁徙储备体能。一次性现身56只斑海豹，是辽河口湿地生态向好的直观信号。多年来，盘锦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完整的食物链，健康的滨海环境，为斑海豹提供了理想栖息家园。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执法。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轻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有
11: 不信的话，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1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1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1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得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1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制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这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1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

0: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2: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2: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2: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2: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2: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

0: 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0: 自己
1: 置？
0: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
0: 类似
1: 表
0: 这
1: 自
0: 样
1: 己的观点
0: 的，
1: 是吧？
0: 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
1: 中
0: 完善，
1: 逐步完善，是不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

0: 实现这服务了。
1: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啊，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
2: 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1: 就是非常的方便。
2: 嗯，
1: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2: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1: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2: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

0: 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些危险的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灵性的狗狗成功改变了一名退役军人的生活。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顿俄驱毛谢奇特的隐身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草药对于哥斯达黎家人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草药的身影。托马斯夫妇喜欢一种有抗寄生虫效果的草药，他们用这种草药制作药剂，也用草药名命名他们的小商店与咖啡馆。
1: 当地人把这种植物叫做加维拉纳，它是一种药用植物，生长在这里的野外。它通常生长在路边的光隙里，也就是高大的树木或者建筑下有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认为加维拉纳是当地所有的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的代表，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来源，比如药物来源、食物来源、艺术来源。有些动物还会把它和其他材料混在一起来筑巢，所以这种植物的用处是非常大的。我们努力把这里所拥有的大自然多样性最大化，我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树冠层，也就是大树的头顶。在我们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0: 连在一起的树冠层不仅能给花园提供保护与营养补给，同样它也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庇护所。

阿雷纳尔附近的蒙特沃德云雾森林之所以能生长得如此之繁叶茂，一批20世纪40年代为了追求平静生活而搬迁至此的移民功不可没。这些移民在土地售价十分便宜的地方重建了一大部分原始森林。哥斯达黎加没有矿产，因此从来不用防备更强大的国家来争夺资源。1948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废除了永久性军队，转而组建了一支教师大军。在偏远的地方，居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一名专家，请他传授必要的技能，

0: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一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后来我会时不时回到这里，一年总有那么两三趟。到了最后，我选择永远留下来。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美丽的大自然，而且地球上很少有地方能像这里一样，热带雨林就生长在珊瑚礁的旁边，这里的海水总是那么温暖，这里的雨林总是那么迷人。哥斯达黎加是地球上动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它是我的第二个家。我生活在大自然里，不只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出去散步，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变了。我学到了新的东西，找到了新的灵感。比如作为一名建筑工人，我在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感，那些灵感来自大自然，还有在树冠筑巢的鸟。我们从每一个生命体那里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1: 环游半个地球后，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近在咫尺，却从未有人去过，这无疑是件有趣的事。在几名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比特找到了一棵合适的大树。在印第安人看来，爬上高高的树冠是一种十分新奇刺激的体验，想要攀爬至如此之高的观测点并不容易。今晚我们要尝试看能否平安在这里过夜。丛林在距离地面25米的高度最热闹，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自然要克服自己的恐高症，爬上去看一看。

如何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避免破坏自然环境是一件十分讲究技巧的事情。不过在彼得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0: 我把我的设计给一些人看了，告诉他们我会怎么建造，但是他们觉得我不可能做到。他们听完我的话的反应，就好像我说的是我们要飞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在那儿造房子似的。想一想，我们得带着整个树屋穿过森林，的确挺难的。但是我真的不想到了现场，再砍伐树木和藤蔓植物来造树屋，尤其是藤蔓植物。我觉得应该彻底禁止砍伐它们。我们得想办法绕开藤蔓，要么从它们底下过去，要么换一个方向穿过森林，把树屋拖上山。天一直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用了整整10天时间才把树屋拖到山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天一直在下雨。
1: 自然界最漂亮的微鸟器蝎尾胶属植物，用它的花蜜引来了一只雌性绿旋蜜雀和永远饥肠辘辘的蜂鸟。这是地球上最小的鸟类，

还会变换色彩。它们豌豆大小的心脏每分钟能跳动1000到1200次，这让蜂鸟可以高速挥舞它们的翅膀，

即使你没有特定的目标，只想去丛林里走一走，那么你也总能有所发现。这正是丛林的魅力所在。丛林本身就是布景师和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表演。

不要光沉浸在美景中难以自拔，危险也可能在你身边潜伏，比如那些隐藏在密林之中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蛇——睫毛蝰蛇。这一名称来自于它们眼睛上睫毛一样的独特角状鳞片。睫毛蝰蛇的大杀器是它毒液囊中的强效血液毒素，一旦被它咬中，不在第一时间接受治疗的话，被咬者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睫毛蝰蛇是几种树栖棕榈树之一，它喜欢一动不动盘在森林的花朵里，等着倒霉的蜂鸟前来吸食甜美的花蜜。

这些冷血杀手虽然看上去美丽而优雅，但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杀伤力，对他们一定要保持敬畏，还有安全距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起攻击，

睫毛蝰蛇可以模拟环境，甚至为此改变体色，如黄色、灰绿色或者耀眼的橙色。

可以说睫毛蝰蛇是一位攻守兼备的六边形战士，和他正面硬刚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还是走为上策比较好，我们差点错过了他的亲戚，这条侧带棕榈腹。

墨西哥腾蛇是无毒蛇类的成员，略有毒性，不过它的毒液只会导致一时的麻痹。蟒蛇因其有趣温良的性情而备受全球蛇类宠物爱好者的喜爱，在自然栖息地里它们通常也是与世无争的状态。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是如何改变它因伤退伍的主人曾经灰暗的生活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公鸡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德克萨斯州，一只聪明的狗狗改变了它主人的生活。这是纳帕尔，他为退役军人贾森·摩根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贾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名成员，1999年一次重伤结束了他的军人生涯。
2: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1: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2: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1: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2: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3: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1: 丧失活动能力的人常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整自己的情绪，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对退伍军人来说尤其如此。陪伴他们的狗要接受过很好的训练，一只聪明并且需要最

0: 少关注的狗是最理想的。像纳帕尔这样的狗需要经过2年的训练才能上岗工作，在这2年里，他们必须掌握40多项口头指令。拉布拉多犬在协助犬中表现最出色，
1: 他们非常聪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取悦主人，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学习大量指令。他们几乎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很难得。他们的这种配合使得训练工作变得简单。
0: 拉布拉多犬是最好的学习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含有大量的 DHA， 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 DHA 可以增强小狗的记忆力，帮助他们成为优秀的协助犬。
2: 拉布拉多犬之所以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0: 对于贾森来说，学习怎样利用纳帕尔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和纳帕尔相遇的那一刻，纳帕尔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了。而且纳帕尔将帮助贾森实现独立生活的最终目标。
2: 当我得到纳帕尔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异，他在房间里能够帮我做很多事情，做的最多的就是帮我捡起地上的东西。啊，真乖。他还会帮我取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好孩子。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出去玩。要知道，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他让你更加独立。得到纳帕尔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嗨，上车。
1: 能够帮助这些退役军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工具，一个生活中的好伙伴，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过上完整而独立的生活，这简直太棒了。我为这份工作而感到骄傲。
0: 要知道，纳帕尔带给贾森的不仅是身体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好心情。
2: 有纳帕尔在我身边，我比以前活跃多了。狗具有一种魔力，不管你的情绪有多么糟糕，它们总能让你露出笑容。我的意思是，它以一种惊人的方式改变了我的生活。纳帕尔，去按一下。对，按到了。哦，太棒了，好孩子。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儿童医院，纳帕尔会坐到孩子们的膝盖上和他们玩耍。我还在一家普通医院当志愿者，当有患者要做手术的时候，纳帕尔和我就会在门口鼓励他们，这样做会让他们的心情放松下来。
0: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2: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状态。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他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真要感谢他。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公鸡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有些朋友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于分享。在佛罗里达群岛，一顿早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冲突。每天早晨，公鸡都会与猫争斗一番。但是鸡的喙也不是吃软饭的。公鸡最终啄出了一条美食之路，吃到了猫的剩饭。顿额驱毛蟹有着高超的伪装术，他们会把自己伪装成植物，

高超的伪装术甚至可以把路过的小鱼都蒙骗过去。在那些把盾额驱毛蟹当成临时避难所的生物看来，这就是一株随波逐流的植物。让我们来好好欣赏一下盾额驱毛蟹的形态。它的头上顶着漂亮的植物枝杈，身体又是红褐色，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逃离沙漠的移动盆景。它慢慢爬上岩石，此时我们能看到它体表的小皱褶镶嵌着礁石碎片。正是这些碎片中繁荣生长的有机物质，是它能够实现隐身术和周围融为一体的关键。

不得不说，有这样的绝技傍身，也难怪盾蛾驱毛蟹能轻松在这充满黑暗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壮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丫头，我们这一行苦得很呐、啊。
1: 我不怕吃苦。
0: 辛苦的苦没什么，这儿的苦你爸爸铁一样的汉子也没有熬到头啊，没有等到那一天呢、啊、
1: 可那一天早晚都会到的，不是吗？
2: 刘梦月，
3: 你怎么
4: 忘了什么？连妈妈都可以欺骗了、啊，你阿姨都告诉我了，说你不上班也不说一声，我说出轨了，哦，原来这鬼到你爸爸厂里了。
3: 有的什么你？
4: 走走走！
3: 哎呀，妈，我们回去。师傅，师傅，
0: 嫂子，要话慢慢讲啊。
4: 有什么好讲的呀？你们一老一少串起来骗我呀？啊，我们太过分了。
3: 妈，妈你别闹了好不好？
4: 我闹
3: 回家我回去。
4: 我这是为你好。

0: 妈，反正你也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了。那我今天给你表个态，这碗饭我吃定了。
1: 你怎么考虑的呀？啊，这个厂勾走了你爸爸，连我女儿也不放过啊！啊，
2: 这话过分了。
1: 我过分了还是你们过分了呀？啊，为了这个搞飞机，他爸爸没日没夜的加班啊，闹了一生病啊。
2: 嫂子，你挖苦我可以啊，你不能挖苦我这个事业啊。当年老刘做的贡献，现在一点一滴没有白费，他就是一直在影响着鼓励着大家呢。虽然老刘没有等到这一天，那还有我们呢。我们要是再等不到这一天，还有我的徒弟呢，你的女儿，我的徒弟，他们这一代，我相信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呀，总有上天的那一天。

0: 出去，走。<笑>这丫头，咱们钣金行业在制造飞机中的重要性，你肯定知道吧？
1: 嗯，我知道啊，钣金乃飞机制造之基础，无板材，无成型。嗯，
0: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是要制造通向世界各国的商业飞机。 所以呀，不存在什么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五的合格率，不存在，只有百分百和零。不然的话，那飞机飞上了天空，万一出了问题，那就可能会使咱们这个整个航空事业彻底的垮掉。胆子很重，明白吗？
1: 明白。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再跟你聊两句。你的入党申请书我看了，做一个共产党员不简单，思想要过硬，技术也要过硬。我知道，只有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才有资格入党，不会努力的。
0: 咱们现在上课啊。 今天第一讲讲图纸，图是二维，但零件是三维，要做到图纸在心中，你才能不迷路。第二课是看板材，一般人看板材光洁如镜，其实啊，经过热处理，每一块都凹凸如水。 只有读懂他们的起伏，你才知道在哪儿着手能够事半功倍。锤子底部的形状明明是十五的月亮圆又圆，可我却敲出了一个板子上的月牙弯又弯，这是不合格的。正确的做法是，这些个基本功啊，都要放在心里，还有拔圆。 拱曲、放边、收边、卷边、咬缝。师傅，师傅，稍微慢一点，我没跟上。我发 email
1: 给你。啊，发
0: email。
1: 师傅，你有存档，你不早我说，这又记半天。
0: 那十五的月亮练的怎么样？
1: 嗯，就现在敲十下。
0: 嗯。
1: 八个十五。
0: 哦。
1: 两个初一。
0: 哦。

0: 客。吃完了呢，别误了班车啊，走。借这个螃蟹，我讲第三讲，熟悉工具，怎么正确运用工具？你用的恰当，用的科学，损坏率很低，所以一定要善于利用你的工具，让他们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咱们工业呀，也讲工业美，钣金工也是艺术家。你别瞧那什么犄角旮旯啊，那小螺丝壳里面也能做道场，这就和用好工具吃螃蟹一样。好，
1: 给小卢先吃吧，
0: 让他自己来。刚才呀、那个说的是橡皮锤、铝锤和橡皮锤的用法还不一样
2: 啊，
0: 那不同的零件用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用法。你们发现没有，这钢琴师在弹琴的时候啊，他从头到脚他都在动。可能每一位钢琴艺术家学的曲子不同，所以呢，他那种肌肉记忆，因为曲子不同，所以他用的力不一样了，他姿态不一样了，长期下去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肌肉记忆。
2: 我懂了，师傅就是要告诉我，我欠练。
3: 哇，纯白地狱啊！哎呀，听到哪儿了？
2: 听到哪儿了？听到姥姥家了。
3: 师傅送你这纯白地狱啊，都快成咱们赵家班的规矩了。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送你这纯白地狱吗？
2: 哼，就是为了让我知道，
3: 嗯，
2: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3: 谁想让你入地狱啊？他是考你呢，考你对图纸的熟悉程度，考你的专注，考你的耐心。我告诉你。你要把这给拼成了，真的你就出师了。
2: 嗯，我就出师这儿。
3: 你怎么这么多呀？多少片儿？
2: 1000。
3: 1000片？
2: 嗯。
3: 孟山，我跟师哥才拼400的，你拼个1000的。他送你的？
2: 嗯。
3: 这是真把你当接班人培养了。

0: 凸起的地方就不能再敲了，一定要往四周排放。
1: 谢谢大师兄。
2: 这儿
0: 找准点。

0: 我就想多学习学习。咱们做钣金的虽然是做飞机上的零件，但是离成机也太远了。这些零件到最后是安在飞机的翅膀上还是尾巴上，咱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想等我学好了钣金，我就去学装配，踏踏实实走飞机。
1: 我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刘梦云，你给我听好，少在这里跟我胡思乱想，你的零件合格率要上不去，有你好果子吃。
0: 就这样原地爆炸，毫无征兆，跟吃错药了似的。
2: 哎呀，就那样。哎，
3: 你等等。
2: 哎，谢谢您，老板。
0: 谢谢。
3: 你的馄饨。
2: 哎，刘梦云，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想实实在在的造飞机啊？啊？
0: 您说大师兄爷，
2: 你想啊，某街执照、涂胶执照，能考的执照的全考了，也盯着那个知县客机的那项目。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们俩应该算是狭路相逢的竞争对手了。
0: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以前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2: 哎，有他这么个高手在这儿，你想跟他竞争难呐。哎，所以孟云，你不如
0: 偷偷努力，然后经验试。
4: 师兄好。
2: 哎哎哎，干嘛呀？
4: 坐坐坐坐坐，
2: 聊两句。
4: 哟，师兄就吃这么点啊？
2: 来来来，
4: 多吃点肉。
2: 干嘛呀你？
1: 有事说事儿。
2: 我没事还不能跟你一块吃个中午饭了？
1: 你帮着那小丫头的时候，怎么没想着我是你师兄啊？
2: 你看你，又上纲上线。哎，不过我有点纳闷嘞，我看那小丫头片子还挺上进的，你怎么老看人家不顺眼啊？啊？肯定是师傅说他有天分，你这个赵家班头牌已经有危机感了，你就说是不是？
1: 说什么呢？我至于跟这小丫头一般见识吗？小菜呢？连榔头都捏不稳。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跳，像他这么浮躁，工作上肯定会出问题。
2: 肯定出问题。
1: 他想造飞机，那咱们全城几千号人呢，谁不是为了造飞机才进来的？啊，就他刘梦渊特殊，
2: 凭什么呀？
1: 来了就该踏踏实实沉下心来打好基础，
2: 没错，
1: 别老想那些歪门邪道。
2: 对，
1: 师傅当初就不该收他，
4: 管他规矩。
2: 师兄，招来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干啊，你就指点他，你就把你学会的全都告诉他。你想啊，师傅那时候老说你啊，只会埋头干，不会带徒弟。你现在把这种不成器的小丫头片子都带出来了，师傅肯定对你刮目相看的。
1: 我怎么听了半天，觉得还是你在帮他说话？
2: 我
1: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2: 我没有。
0: 妈，你这大晚上的喷什么花啊？哎呀，赶紧喝点水睡觉吧。快，给我，给我。烫！妈，我跟你说啊，我师傅今天夸我了，说我这技术突飞猛进，说我天赋异禀。呀，武林大会，妈妈，武林大会。妈，别较劲了，行吗？咱娘俩好好说两句话。
5: 妈好啊，来了，坐。那你跟我讲讲清楚，什么时候转行啊？
0: 妈，我答应你，只要飞机上了天，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5: 你哪天不改行，就哪天不要认我这个妈。

0: 干嘛？
1: 那我的那小飞机呢？
0: 扔了，我早上扔在垃圾桶里了，垃圾车拉走了，烧了，埋了。
1: 哎呦妈，你别闹了，赶紧给我吧。
0: 哎呀，跟你说扔了扔了，女儿大了我管不了，垃圾我也扔不了啊，扔了。
1: 你怎么能扔我的东西呢？那是我爸给我的呀。
0: 就因为这个东西，把你爸爸的命没了。我眼不见我心不烦，
1: 你懂不懂得尊重人？那是我的东西，
0: 这是我的家。

0: 要走啊？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走出这个家门，永远不要回来。
1: 我最后问您一次，我的小飞机呢？
0: 扔了。

0: 罗江，
1: 你这个门怎么都没关啊？他妈都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你谁啊？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罗江呢？哎，我跟你说话呢，谁啊？
2: 你怎么在我朋友家？
3: 飞机做的怎么样啊？
1: 罗章，
3: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干嘛呢？这是？
4: 好好管管你女朋友啊，她没家教。
1: 你说谁没家教呢？你说谁呢？
3: 对，误会误会，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这是我朋友彭一冰，一冰，这是我跟你提过我那妹妹，在百金车间造飞机呢。坐，造怎么样了？
4: 要是没人打扰啊，早做完了。
3: 好了，波音飞行队全员到齐。
1: 737。
3: 哟，
1: 残次品，少俩窗户。
3: 撤了，哎，你别撤呀、啊！陈年的熏鸡，82年的啤酒给你买回来了，你撤了？
4: 我再不撤，他得给我上课了。
3: 哎呀，你别走，咱们再聊一会儿。
4: 啊，下吧。
1: 不正经，不是我说你啊，交朋友还是要有点选择的呀。就这个朋友，不要再给他吃熏鸡了，好吗？鸡脖子吃多了，可大公鸡是趾高气昂了不起。
3: 大公鸡，你怎么就不能虚心一点呢？哪儿来的自信呢你？看看这是什么飞机？
1: 737啊。
3: 737最早机型 OG 型的纪念版模型。

0: 飞机仅生产了10架左右，所以机身长度、座位数量都要短一些、少一些，所以两侧各少了一个舷窗。你知道他是谁吗？还大公鸡，天南航空最年轻的机长，我学弟。
1: 刚才不知道我。
0: 哎，不是你这大半夜的到我这儿来干嘛来了？还拿着行李箱？又跟阿姨吵架了？哎，吴媛，你听我的，把这个李阿姨带回去好好道个歉。
1: 哎呦，这次不一样，这次比较严重。
0: 我这儿就一张床，我真留不了你。
1: 这次不一样，而且刚才我在气头上，我那血就往上涌，我就啪就把工资卡拍那儿了。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刚才走着过来找你的。你等我下个月工资发了，找到地儿我就搬，行不行？
0: 我说你这情况我不太理解，到我这儿干。
1: 罗征，没有你这样的，你上次闯祸了，没地儿住，你是不是在我们家住了半个月？
2: 做人不能这样的呀，做人这样是没有朋友的，罗征。啊，我帮过你，你是不是要来帮我一下呀？
1: 喂。
0: 算了，坐在后面。

0: 抓着没有了？
1: 抓着没有？红烧还是清蒸？
2: 哎呀，闹出去！
3: 你就这几只吧。
1: 刘雪，我发现了一个比老鼠更可怕的东西。大叔啊，够猥琐的。警察大哥，那你得要严肃处理他。
4: 您放心吧，证据都在这儿。
1: 谢谢啊。
4: 走啊。
1: 谢谢啊。
5: 这以后怎么办啊？这地方我没法再住。
6: 九斩雀巢。
1: 莫哥，要不还是我跟孟渊睡客厅吧？
7: 那你得把我抬出去。
4: 小雪，你别客气啊，这美女跟床最匹配，我跟沙发是一对，你们踏实睡。
1: 谢谢啊，
7: 导游是说的真不错。

0: 罗工，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不好意思哦，给你添麻烦了，让你睡沙发，睡不惯吧？
1: 没事儿，在美国我连机铺都睡过，这算条件好的
0: 你这儿这么多飞机模型啊？
1: 了。啊，一点小爱好。

0: 听说你当时在播音，他们给你的待遇特别好，是吧？那你干嘛要想着回来啊？
1: 在哪儿都没在家好啊，在播音的时候，那是亦步亦趋，萧规曹随；在这儿，那是信马由缰，开疆拓土，自由啊。

0: 啊，怎么了这都？
1: 大家先散了吧，都回各自工位。
2: 这批特制件上周不是做过了吗？
3: 是这样的，装配那边不是很顺利，总装那边就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也是根据要求重新出的工艺文件啊。
2: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工艺部门必须给出个明确的解决方案，要找不到问题的源头，我们就是在原地打转。
4: 我知道，
5: 对，我跟你说，廖工艺，你们这事做的实在太不合适了。你也是在我们钣金车间待过的人，这么一个特制件做多长时间你心里不清楚吗？
4: 我知道呀，但是这个事情又不是我，
5: 是知道不是你的意思，那领导让你过来你也不能不过来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总装的特殊时期，任何一个零件都耽误不得，谁耽误就是谁的责任。要不这样，最后一次啊，好吗？
6: 别给我瞎说的啊，
2: 咱们全组几十号人呢，拼一两天行，老做无用功谁受得了。
5: 这次多少？52。呼，那大不了多出来的活儿我干。
7: 你做，
2: 你做得完吗？
8: 师傅。
5: 师傅。
9: 廖工艺你好。
3: 赵师傅你好。哦，这师傅，这
9: 你先回去吧。
4: 我这交不了差，没法回去啊，赵师傅。
9: 回去吧，你们俩跟我来。
5: 你就在这等着啊。
0: 师傅，刘梦岩胳膊肘往外拐。
5: 师傅，都是为了工作，这。
9: 没完了。嗯，你们两个，我知道你们两个很要强，但是要强得强对地方。咱们不是经常说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对不对？
5: 嗯，对。
0: 小廖那边怎么办啊？
5: 就帮他弄。
10: 师傅，布装车间出问题了，您快看看去吧。
11: 赵师傅来了，赵师傅来了。哎，赵师傅，赵师傅您可来了。你看，这个零件是新的机翼内部改件，现在重新装配，大部件的内外铆钉、打孔对接都不准确，装配起来很有难度。你看，该怎么改进一下呢？
9: 哎，你们两位不是都很要强吗？我看这就是今天的考题，谁能够解答出来就听谁的。

0: 我觉得全拆了，对上之后重新装配。哎，不行啊，这样操作太复杂，光拆卸大部件就要花很长时间，这肯定会耽误工期的呀。
1: 来不及呀，这个。正常拆卸。
2: 要不找几个个子小的人钻进试试呢？涂雕厂以前就这样弄。
0: 试过了，里边空间太小，效率太低，再说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
3: 都试过了。
0: 我有办法了，往前再送一点。好，往你的左手摇一点。错了，往右回一点点。回一点。停。
3: 很轻楚，
0: 成了。
3: OK 了。
0: 哎呀，这不简单呐！这么复杂的问题，被他四两拨千斤就轻松给解决了。您这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4: 一点。

0: 行，师兄，你也妥协了。
1: 少废话，跟你干就干。
2: 谢谢你啊，你搞定的，就最后一次啊！赶紧回去跟你领导说去，你干回去。
3: 爱你哦。
1: 刘梦圆，
4: 耍小聪明，玩些小伎俩不算，要不咱就来真的。
2: 别闹，大师兄，这么多人看着你，那个咱俩谁输了面都过不去，算我输了，成功。
5: 大家都听着，刘梦圆，我。全公司技能大赛上见！
6: 技能竞赛，那完了，别比了，你肯定输了呀。
7: 这是公司的老传统，比的全是基本功，而且每届的试题还不一样，拉伸、老街、整平、打口，样样精通，你才可能赢。很遗憾，这范森每样都是高手啊。
8: 这要是押宝，我肯定押这三连冠的呀。
9: 我真没打算要跟他比，但他当着全车间人的面给我下战书，我这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就给我夹在那儿了。
2: 就赵丹，话说回来，就真没有办法能赢得了他吗？
10: 哦，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历年的参赛资料，你先看一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翻开，你看一下那个前年的考题。用反向弯曲法矫正钢槽两边翼凸起变形，
2: 这我厉害呀，五乘五30分钟搞定。
6: 你先看看胡汉森的记录吧。等你操作完了，颁奖仪式都结束了。
2: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我这刚被师傅碾压完，然后又被大师兄横扫，我在车间怎么立足？我这，哎呀，这日子没法。你们俩是一二三木头人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这脸都要丢到姥姥家了。
5: 练，
2: 没说一样。

0: 傅，您帮我看一下这孔雀对不对啊？
1: 是这个。
0: 这个呢？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一句，你看，展开尺寸需计算。谢谢啊。

0: 丝花件因为涉及到某段的工艺，所以工期上稍微有一点点延长，整体合格率没问题。嗯，
1: 师傅，您能帮我看看吗？就这个小角度折边，怎么能提高效率和良品率啊？
0: 这方面大师兄很厉害，你看他有没有实践？师傅。
1: 他现在把我当竞争对手，帮我跟房子人似的，不会告诉我的。那您跟我说说吧。竞争好啊，互相提高，今后就能更好的合作呀。去吧。那我说你长吧。哎，师兄，哎呀妈呀，我可找着你了。
2: 我再等人，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1: 待会儿你又没影了，你赶紧跟我说说呗。就这种小角度折边有什么诀窍啊？
2: 我真有事儿。

0: 大师兄，是师傅让我来找你的。
1: 小轩，
2: 大师兄，
3: 别老大师兄，大师兄的，猪八戒啊你！
1: 小轩，
2: 你别误会。
1: 既然你在忙，就改天再说吧。
2: 师傅刚收到你徒弟，老翁我也有这样的事儿，你别。
3: 我没误会，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你，你决定了没有？
4: 嫂子吧，嫂子，你帮我问问大师兄呗，就这小角度折边儿，有没有诀窍？

0: 你看会了吗？嗯，看会了，谢谢大师兄。
1: 你和小兰烦我，你赢不了。
2: 吃饭，我不吃了。太突然了，无双成鱼自己烤出的眼巴巴等你半天了。吃。哇，你这是什么时候学的？哇，糖醋排骨。
0: 五肾献殷勤，
2: 非奸即盗。说吧，伙食费涨多少？
0: 在你心里都成什么样了？我们这儿沾你的光。我的工资卡。我妈在啊。这是阿姨做好送过来的。嗯，走啦。走了。嗯。来了来了来了，阿姨做的汤我看着凉了又热了一下。
3: 这个汤我实在是太香了，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嗯，时光荏苒啊，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你交男朋友啦？
4: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3: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呢？
4: 你想什么呀？
3: 就是这儿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无甚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伙食费涨多少？
1: 我在你心里都成什么样了？
2: 我们这是沾你的光。
0: 我的工资卡。我妈在啊。
2: 这是阿姨做好送过来的。
0: 走啦。
2: 走了。
3: 凉了又热了一下，这汤味实在是太香了。
4: 你来公司应该快一年了吧？
0: 嗯，时光荏苒啊，
4: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跟他见个面了。
0: 你交男朋友啦？
4: 想什么呢？怎么可能？
0: 我说嘛，咱俩天天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
4: 你想什么呀？
0: 就是这儿了。

0: 赵工业，你这么晚还没回去吗？
1: 我来拿点东西，这就走了。
0: 啊，哎，里面还有人呢，一定是老赵。
2: 老赵，是你吗？
0: 我猜就是你，每次睡不着到公司来转转，都会碰到你啊。咱们俩因为啊，看见了自己的大宝贝儿啊，才安心呐。你说这20年的梦，就差这一步喽。哎，老赵啊，你还记得有人给咱泼冷水吗？说什么干嘛要国产呢？ 人家的飞机好，咱们不能买吗？买，那买的和自己研制的能一样吗？技术核心、议价权都在人家手里，那是被人卡着脖子。再说了，飞机那是人类工业技术皇冠上的钻石，咱们这么个制造业大国，怎么能缺了这颗钻石呢？老赵啊，在咱们有生之年。 一定要把这颗钻石放上去。哎，我提醒一句啊，悠着点儿，没2年你就退休了，公司还要返聘你，那些年轻人还要靠你带呢。
2: 大宝贝儿，赶快飞起来吧！哎，时间不早了，老赵，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0: 猛呀，
1: 猛呀！
0: 哎，怎么了？又是特制件？
1: 不是一般的特制件。

0: 这么大零件上打36个集成孔，直径公差17。你别闹了，这个我可做不了。
1: 装配那边催得很紧，说最好上午就能做出来。你说你都打不了，那我找谁去啊？
0: 我给你出个招啊，找我师傅。
1: 哎呦，我见个太阳就哆嗦。你带我去吧，
0: 跟我来。
2: 师傅啊，
3: 嗯，
2: 廖工艺又送来一特制酱，您看看，这么大的一零件上打36个基准孔，公差17，我说我做不了吧，他还不信。
3: 哎呀，这进口钛合金的，
2: 嗯，
3: 这要打坏了，咱的工资赔不起。啊，我来吧。
2: 谢谢师傅。
3: 嗯，等我一会儿。
4: 师傅。
5: 师傅啊。
3: 嗯。
5: 刚才那么难打的孔，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3: 我们当学徒工那会儿啊，最开始得学半年钳工，完了才能分到钣金工，跟蚂蚁打耳洞也不是问题。甭管遇到什么奇形怪状的，来啥收拾啥。机器背不了，
6: 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中非公司，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两位，
1: 赵师傅，
3: 怎么了？装不上。
0: 哦，你核验过了吗？
1: 核验过了。
6: 那再去核验，我师傅零差错。
3: 别吵了。这样，麻烦你啊。过去给那边领导说一下，就说我问他们，就是我错在哪儿了，能不能和我面对面的碰个头？
1: 啊，实在对不起啊，赵师傅，那个我再回去跟我们领导核实一下，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
7: 赵师傅你的任务不是把问题带回来，而是要让钣金车间按时交件。进来。
8: 杨主任是吧？
9: 啊。
8: 你好，我是钣金车间的刘梦渊。是这样，最近这个特制件返工次数实在太频繁了。今天这特制件我师傅做的，所以我就想过来了解一下，这总这样什么原因啊？
7: 小刘是吧？
8: 哎。
7: 我们工艺部只负责设计和下发工艺文件。目前这个件的情况确实有点复杂，要想解决问题避免返工，
8: 嗯，
7: 我个人建议啊，你不妨往上游流转看看。
8: 什么什么上游
7: 啊？我还有个会，小雪啊，你接待一下，我先走了。
8: 哎，不是杨，上游流转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跟这个件相关的所有装配关联件和参数，你全部都得看。
8: 你有多少，你给我多少。
0: 啊，今天晚上哦，哎，
6: 明天就比赛了，不休息吗？
0: 嗯，回来的正好，来帮我看看这怎么解，我们俩解一晚上了。嗯。
6: 怎么还研究上三角函数了？这个比赛有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但是目前来说对我们俩特别重要。
0: 拜托了，快！
7: 你是钣金又不是装配。
0: 哎，你甭管我是钣金还是装配，解完这道题干啥都成。快！
7: 这得到我办公室的电脑建模验证。你大半夜折腾着干？
0: 走，办公室，现在，马上，立刻。
7: 我刚从办公室回来，
0: 我就问你这些涉不涉密？
7: 你倒不
0: 是，只要不涉密，所有的工艺文件我都要看。走，
7: 我
0: 走，
7: 我得睡觉。
0: 哎呀，别睡了，不差这一会儿。
7: 那我换件衣服行不行啊？
0: 你不穿着衣服回来的吗？

赵旭东、赵师傅怎么没来呀？这次参选的技工啊，好多都是赵师傅的徒弟。赵师傅说要避嫌，就不能参加评选了。也好，省得他来了以后他们都紧张。好，时间到了，今天的比武大会正式开始。比赛的规则一如既往，质量不合格，零分。 超过规定的时间，零分。我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啊，赛出咱们航空人的精气神儿。今天的比武项目是打孔。

0: 马总，这个零件的打孔问题反复的返孔，钣金车间啊还专门到工业部来讨论，那么你现在怎么又拿出来了？
1: 钣金车间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组织认真研究过了，我今天特意把它拿出来，我就是要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好，我宣布。
2: 报告，报告，报告！
3: 姑奶奶，你可来了！
4: 马工，我们还有个人。
1: 来，
5: 快都快走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6: 我宣布，比武正式开始。

0: 三号完成。
1: 七号完成。
2: 九号已完成。
3: 八号已完成。
4: 四号已完成。
5: H 八。
6: 四号。八十五分。
5: H 二。
6: 三号。九十七分。刘委员。

0: 你什么意思？报告评委，我已竭尽全力。我刚才强调过了，必须严格按照公益文件操作。7号，不合格。报告评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1: 说说你的原因。
0: 这个零件的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不然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考题。前段时间，我师傅做了这个零件，但是被告知装配不上。我师傅是谁呀？在咱们厂30多年来零差错，我也不相信我师傅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查看了近一个月所有的工单。我发现不止这个零件，其他的车间、其他的钣金组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但解决的方案就一个：返工重做。我重新测算了这个零件，针对我师傅做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0: 问题就出在供应商提供的其他配件，它每批次来的不一样。它精度控制有问题，层层叠加造成了巨大的偏差，所以导致了装配不上。确实。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啊，是流程上。咱们设计、工艺、采购、装配，甚至我们所在的钣金车间，各个环节各自为战，出了问题，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耽误功夫不说，真正的问题它不容易被发现。你说就这么一个零件，他被判了死刑。我师傅上次做的是钛合金的，那损失的是什么？是经济成本，还有我师傅零差错的声誉。但是一套流程出了问题，那它会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今天才在这儿斗胆以身试险。就是为了恳请领导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1: 同志们，技能竞赛是我们厂的传统，这一届比武啊，我很欣慰，因为年轻的技术工人不仅习得了老一辈的传统手艺，而且开动脑筋，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这和公司领导班子正在酝酿的工位模块化改革是不谋而合呀。我借这个机会向提出建议的工人代表表示感谢，也请各位工人老师不吝赐教，集思广益，共同促进发展。同志们，工业精神就是协作精神，合作的质量和高度决定事业的成果，个体要过硬，整体更要过硬。飞机是这样，任何事业都是这样。我希望今后大家团结互助，共同创造辉煌。
0: 这个领导真的职务挺高的啊，说的词儿都跟咱师傅的一样。
1: 下面
2: 他都不认识。
1: 我宣布比赛结果，
2: 他是咱们之前
1: 获奖的同志，
2: 前
1: 来领奖。
2: 工程师，
1: 第一名。3号，吴汉森，
3: 好。
1: 第二名，2号，郑火星，
3: 好。
1: 第三名，10号，严晶。
4: 服务员，没事了，别放在心上，还有明年啊。
0: 嗨。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是这结果。没事儿，

1: 哎呀，今天的比武大赛非常精彩啊！啊，可惜有人没看到。没看见可惜了。哎呀，因为你亲自出马呀，我想这个场面，肯定非常热闹吧？
2: 哎，老周，你今天这两个徒弟。

0: 可是给你长脸了。
1: 啊，
0: 小胡，既能手法出众，
1: 嗯，
0: 一举夺魁。
1: 啊、
0: 哎，倒是你那个女徒弟刘梦渊，今天让我刮目相看呐。之前那个特制件大量返工的问题，主管部门呢也很重视，正在做改革方案。哎，结果今天让他一针见血把这个问题又摆到桌面上来了。
1: 哎呀，好、啊。
0: 哎呀，说实话吧，我应该向你道歉的。由于管理流程的问题呢，我们给车间造成了大量的返工和浪费，让师傅们受累、受委屈了。
1: 我们每天都在讲零失误啊。你刚才说，一个姑娘在这么短的时间，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
0: 嗯。
1: 那他们是干嘛的？国家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使命，可不能因为一个冲动就错判嘛，是不是？我生气，我就生在这儿。老马呀，你我在公司那也是老共产党员了，咱们的一言一行大家可都是看着的。
0: 我有个请求。
1: 嗯，
0: 胡汉森、刘梦渊他们都是外场是非保障团队需要的人才，我想得一下子从你身边挖走这两个得意的徒弟，你舍得吗？
1: 培养徒弟不就是让年轻人顺利传承啊，是吧？你现在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让他们去，你别说他们，就是我这当师傅的我都求之不得啊。
0: 行，老赵，
1: 哎，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定了。
1: 嗯，
2: 孟渊，你今天表现真的太棒了，新人 QQ 群里面全部都炸了，把你视作他们的偶像。
3: 你现在算是有名了，挑战一众老法师，大闹比武场，这新人里能找事儿的你是第一个。
4: 估计我是最后一个。
2: 哎呀，这事儿翻篇了，谁都不许再提了啊！
4: 从明天开始，我要继续努力，我要拿第一名。
2: 要我说啊，任何事情都有它反转的一面。
4: 嗯，
2: 哎，你就快点公布那彩蛋吧，我都急死了。
5: 这着什么急啊？喝一口，庆祝一下。
2: 再喝一个。
4: 庆祝什么呀？没成绩啊？
3: 我们部门呢，负责配合组建外场是非保障中队，下班前发了一个名单，
2: 嗯，
3: 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刘梦渊。
4: 卢振，你知道我多想进外场保障团队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3: 明天你们车间就该下发通知了，有惊喜啊！
6: 是。
7: 志兄，大师兄，你不要命了你啊！停下，你给我停了！志兄，
4: 怎么了？
7: 来来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
4: 这怎么了？
7: 师兄就这么干，干了一宿了。
4: 又有新任务了？
7: 哪儿有什么新任务啊？你知道你进外场保障团队的名单了吗？
4: 哎呀，我是听说了，但这不可能啊，我零蛋，不，我进去他干嘛这样啊？
7: 那是大师兄带着我们几个向评委会推荐你的。
4: 不，
8: 师傅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大师哥胡汉森。
1: 师父，对不起。我这腰伤啊越来越严重。

0: 去医院检查，腰椎压迫神经，必须开刀。手术完了之后，也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岗位了，所以我就想着，参加完最后一次大比武，也算给我自己职业生涯打上一个句号。走到现在。 我也算知足了。离开之前，我只能做这么多了。往后车间里，就拜托大家了，靠你们了。
1: 大师兄，这什么意思？你是要离开这儿了吗？我给上面打了辞职报告。
2: 公司领导经过慎重的研究啊，大家尊重你的选择。

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胡汉森也算在咱们车间史上继承了这么一笔。师傅，以后你可以跟那帮小徒弟吹，比起我大徒弟，你们都差远了。
1: 为您高兴，也为您难过，就要离开这个车间了。你还要最后一次行使一下你这个组长的职责呀。

0: 记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1: 我记住了，师父。

0: 南叔，你能不能不要走啊？
1: 我已经批下来了。
0: 这个不算，我去找林南叔，我去。
1: 上面给了咱们车间两个名额，我想去，我太想去了，可是命运没给我这个机会。猪八戒，你给我听好了，这才刚刚是取经路上第一步，去了总峰车间，下周他们开始培训，培训完了还要经过层层选拔，这样才能进入外场试飞宝藏团队，不许偷懒，更不许胡来。我们大伙都在背后盯着你呢。

0: 这都过去一个礼拜了，还不翻篇呢？胡汉森他名声在外，外面找他的公司挺多的。或许离开这儿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呢，你别太放在心上了。
1: 服务员，小姐、
2: 哎，来了来了。
3: 呀，这么多东西、
1: 啊！真在这屋啊？啊、哦，挺大的、
3: 啊。哎呀，辛苦辛苦。见到我妈啦！哎
1: 呀，这些都是阿姨特地让我给你送过来的，全是你的。
0: 我妈怎么样啊？
2: 来擦擦汗。
1: 哎，还行吧。
3: 你叹什么气啊？到底怎么了？你别瞒我啊！

0: 倒也没有，反正就是那精神状态吧，那个心情吧，看着你要像你妈，你不看看去？
1: 是啊，孟云，我觉得要不你就回去看看吧。我说这毕竟是你亲妈，说你2句你就听着呗。
2: 我不是怕她说我，我是真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0: 自己看看吧。

0: 你妈对你可是朝思暮想，眼睛都哭得肿肿了。你待会儿见了她，可得控制好情绪。
1: 自从小孩搬走了，我的气也顺了，也不操劳了，日子过得独悠悠的。
2: 难怪看你啊，还这么年轻，要不是啊，我知道你女儿已经长了这么大了，我们都认为啊，你才40刚出头呢。
3: 你那个鬼步舞怎么会跳得那么好，那么灵活？
1: 你看上去啊，最多38岁。
0: 怎么可能啊！医生长啊，我不保养的。我告诉你，主要是女儿好。
1: 我女儿啊，从来不要我操心，贴心啊，
0: 在单位里啊，要提升啊。
3: 要多扯领导了，
2: 羡慕你啊，
4: 你家儿子不争气，
5: 这就是基因问题啊。你的儿子随你，不像小李，是玉树临风。
2: 你的女儿肯定是出水芙蓉了，
3: 对对对，对吧？
2: 师傅好，
6: 我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个芙蓉，出水的。
2: 哎呦，吃慢一点，吃慢一点，你看你那个吃相。
3: 你回来
2: 呢也不给我打个电话，我菜也没有买，就这两块排骨。嗯，
7: 我也是妈妈做的，这么牛，拌面加大，不怕。
2: 你们公司的伙食那么差呀、啊？我给赵旭东打个电话喊一喊。
3: 你错了，
2: 这种小事就不麻烦你了。我明天就给他们写报告，我好好跟他们说说。
3: 哎呀，妈妈，乖亲。
2: 你少来这个。我告诉你，那个事儿没过去呢。
3: 我在人家面前是要面子，吹吹牛，你把妈妈的心伤透了，我不会原谅你的。
7: 你不会谁下午还说呢？哎呀，你儿不在的时候，我气儿也顺了，心情也好了，然后两个大爷一直在夸，哎呀，你比年轻好，好，好，乱说的。他们要跟我学广场舞。
3: 哦，对对，他说那个鬼步舞了，跳到老龄的了，
2: 哎呦，
3: 他要30-80岁。
2: 你再说个，你爸爸在这儿啊，你不要乱说。
3: 我爸下午应该都看见了。哎呀妈！我现在工作也挺顺利的，爸爸期待的样子，你的日子过得也开心，那爸爸要看见呢，肯定会很羡慕，不是吗？嗯，
2: 和你爸爸一个样，就知道欺负我。
3: 怎么跟我爸一样，就只爱你。
2: 算了吧，你爸爸老实，他才不会那么浪漫呢。
3: 我替他呀，哇！
2: 现在你也搞飞机，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们工作都好，我也踏实了。我有一件事情，妈妈要做主的。
7: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2: 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工作也踏实了，该搞对象了。
7: 啊？谈恋爱对象？哎呦妈，这。
2: 我这才多大呀，这不着急吧？
7: 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这样你的身材也恢复得快，妈妈也可以帮你带孩子。哎妈，你这越说越没谱了。
2: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明天就到相亲角去报名。
7: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去相亲角是给自己找对象呢，还是给我找对象？
2: 你要死啊！你这……
7: 快了，回去找。我听你的，我抓点紧。

0: 好玩吗？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报数，
1: 一、
2: 二、
3: 三、
2: 四、五。
4: 停停停！
0: 你上最后边去。今天开始，你们将面临的是新型涡扇支线客机项目组保障团队的培训选拔。我丁少良是这次培训的总教官，也是最后选拔的总裁判。你们站在我面前的有30人，一年之后前往外场执行光荣保障任务的只有20人。你们将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习了解飞机装备维护维修的各个环节。你们不要以为一年的时间很漫长，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将列入最后的成绩。操作对了得分，操作错误倒扣，倒扣20分之后自动退出。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从零开始，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1: 明白。
0: 30号，回答迟缓，扣1分。
1: 您没有提前说，我们也不知道啊。
0: 顶撞教官，扣2分。你可以发表意见，但必须是举手喊报告。
6: 我认为您的规矩就
0: 这里没有你认为，只有我认为，迟总不叫扣3分。这就是你们的专业培训室。今天你们三个不进行实操培训，先熟悉工装，操作说明书就在那儿，你们自己看吧。回头我会来检查的。说，
1: 为什么他们可以直接上手操作，我们不行？就因为我们是钣金工吗？这些教材在技校的时候我们早就看过了。
0: 拿到了铆钉证的举手。涂胶证呢？定力扳手，物理扳手，桨叶钳工、电缆检验、仪表电器、安装实验工、螺旋桨装配，这些上岗证、操作执照你们有吗？
1: 没有。
0: 大声回答我，有没有？
5: 没有。
0: 可他们有。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报告。
0: 说。
1: 丁师傅，丁教官，您心里非常清楚，有些证是需要年限的。等这些证我们都拿齐了，黄花菜都凉了，飞机都已经上天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样呢？
0: 无证不能上岗，这是规矩。坦率地讲，项目部总部安装确实是缺人手，领导征用了钣金工。我是存在疑问的，你们可以随时退出。
1: 报告。
0: 说。
1: 绝不。
7: 丁少良，男，55岁，工龄27年，在来咱们公司之前已经干了10年的空军了，老地勤了。
1: 说呢，原来是军人。
7: 据说呢，他是用训练特种兵的方法。

他的徒弟最后都成了业务骨干，总庄8个组长，6个都是他徒弟。更夸张的是，他的班组已经连续5年垄断了总庄车间大比武的前3名，就是。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

0: 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9: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0: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2: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9: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5: 对了，
16: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9: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7: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8: 出来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9: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0: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21: 我们不信的话。
2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2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9: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5: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不要管我干嘛的。
2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7: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2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9: 上什么课呀？
3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9: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3: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9: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5: 我一个人苦苦。
9: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5: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36: 这个粉丝什么时候到啊？
37: 下辈子哦。
9: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2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9: 别点，别扫，别好奇。
3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9: 不知道，
41: 他是御医保局的。

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5: 没法用，
6: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12点到5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5号8点到6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今天好像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夏日时光啊，温度就窜升到32度了。不过不会太长久，毕竟是秋天了。
1: 是的。好，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你好，我是一个临海沈家台的一个个体户，卖猪肉的个体户。我要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屠宰场现在我们当地屠宰场，把说以手续不全为名，把我们屠宰场关闭了。但是我们现在杀猪呢？我们宰猪得要需要去锦州桃园屠宰场，和是双阳屠宰场，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沈家台离锦州40多公里，离临海60多公里，我们抓猪得去送到屠宰场，屠宰场到杀猪的时候，我们早上我们还晚上还得去取一趟肉。在这又返回来，返回不是吧？我们往返得需要500多华里。我们杀一个猪本来就不赚多少钱，杀一猪就赚2300块钱。我们这个费用得大约得需要200块钱的费用，就车油钱。
0: 哦，
2: 因为我们离这个这两个屠宰场呢，路途太遥远。我们需要呢，给我们政府需要政府给我们解决我们路途遥远的这些问题，杀猪难。但是我们像去临海信访局去了3次，市长热线我们也打了几个，但是给我们恢复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屠宰场手续不全为名，屠宰场手续全与不全与我们个体户用屠宰户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需要呢，给我们老百姓一个答复。我们。

0: 去哪拉窄猪我们方便，就这就说一句话，那个农村嘛，农村本来就是农村老百姓今年这么大旱，本来就是地没有收入，我们想赚点钱就是太难了。
1: 嗯，
0: 这就是说在这营商环境破坏的，这不是，这就属于上纲上线的说吧，给我们的营商环境就不是破坏营商环境了吗？我们老百姓就太难，就没地儿说，没不知道跟谁去说了。
1: 黄先生，我来问一下啊，咱们交流。
0: 啊对啊。
1: 你们当地沈家台当地啊，或者离您那儿不远就有这个生猪定点屠宰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原先我们有一个小屠宰场。
1: 这离沈家台镇有多远呢？
0: 离沈家台就是在家的本街。
1: 啊，镇里就有，对吧？
0: 对。
1: 什么时候给它关闭的？
0: 过五月节。
1: 那么从端午节、五月节到现在，大家一直呢，就这个，业者们呢，一直去临海的双阳啊，或者刚才说到这个桃园，
0: 对，
1: 太和区的桃园那个
0: 地，对，
1: 到那儿呢去，或者把这个生猪送过去，或者呢在那儿直接采购，是吧？
0: 对，我们基本上吧，我们不采购他们的肉。我们都是自己抓猪，自己去那宰。
1: 嗯，但是这样一来一去，路上的距离刚才说了，这个到锦州呢还有40公里，对吧？
0: 对。
1: 如果去临海60公里。
0: 对。
1: 好在呢，那双阳还没到临海。
0: 嗯。
1: 那么呢，咱们就说这个事情啊，确实，不利于原有的这个方便的格局被打破了。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你们当地啊，沈家台镇里边那个小规模的屠宰场，它的手续不全，是吧？
0: 对，
1: 不全呢，然后关闭这个事情，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还有什么？第一，说手续不全，做出这样的这个结论性意见的是什么部门呢？
0: 临海农村农业局。
1: 明白了，
0: 因为啥？我们路途辽远吧，夏天前一段时间高温的时候。我们肉拉到家，已经都是那个肉皮啊，都沾手，都已经有异味了。
1: 嗯，那对，今年夏天那个持续的高温，
0: 天都凉了。冬天我们离40多公里。
1: 嗯，
0: 我们去取肉，这是要是刮风下雪天都。
1: 嗯，
0: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市里取肉。
1: 嗯，
0: 猪拉下来，肉取不出来，你说我们着急不着急？
1: 嗯，着急。
0: 因为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老百姓
1: 说的都是实情。这个事情呢，这个你们当地屠宰场的这个经营者，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目前做了哪些努力啊？比如说，争取让这个上级部门呢，你手续不全，你去补办手续啊？
0: 也是争取临海和锦州市政府给恢复原来的手续。
1: 不是恢复手续，就是他差什么手续啊？
0: 手续呢？
1: 差什么手续，他去补齐了，不就完了吗？
0: 原先就差一个那个，他这个屠宰场吧，就是没那个动检有一套手续，
1: 嗯，
0: 就是没有派检疫员，
1: 嗯，
0: 剩下什么环保啊、排污的手续全都有，
1: 嗯，
0: 就缺这一套手续，
1: 嗯，
0: 完了，临海农村农业局申请到锦州市农村农业局，以他那屠宰场手续不全为名，
1: 嗯，
0: 就给关闭了，关闭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
1: 嗯，
0: 造成我们屠宰户。宰猪特别困难，
1: 这里边呢，因为，生猪饲养屠宰的环节呀，稍稍不注意，都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呢是单纯的这个动物之间传播的这个那个疾病，有的呢人畜共患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搞定点屠宰？当初的这个动因也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的，甚至是唯一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统一管控起来。但是这样一来呀，一定会给偏远区域的这个最远端的这些业者呀带来不便。
0: 对，
1: 近处的无所谓，这是一。第二呢，城市体量大，一个锦州市区啊，比起这个沈家台镇，这个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所以呢，这个城市的吸附能力强，自然呢，周边你比如说。

0: 说刚才您提到的，临海的双阳镇这个定点屠宰也好，还有这个太和区的，那个桃园的定点屠宰也好，那是桃园
1: 对，
0: 冷库那儿哈，哎，这
1: 嗯，
0: 都
1: 对
0: 有
1: 对
0: 方便
1: 对，
0: 城市这个生猪啊，集纳销售这个环节确实方便，但是呢，对你们来说这个就太远了，40公里。问题就是啊，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把这个冻检人员过去，应该长时间就在你们那儿就没有这个部门的派出人员，对吧？
1: 最早有，
0: 有
1: 最早
0: 啊。
1: 有，就最近这几年他们就是把屠宰场的那个执照啊，那个屠宰证，说以给我们检证为名，给我们上缴了，上缴就付给我们补发了，说什么我们环保的手续啊，那个说屠宰场的环保手续办完了，那个国家平台上不去了，到这会儿他们屠宰场也了解这个情况，也是多少。了解一点那个国家的政策，那个可以补。
0: 黄先生，据你了解啊，咱们把这话题再延展一点啊，就
1: 嗯，
0: 是
1: 没事
0: 沈
1: 没
0: 家
1: 事。
0: 台周边的这个区域，离你们那儿最近的，比如说啊，这个什么中心乡镇呢，还有哪些呀？
1: 我们的中心乡镇有板石，
0: 板石沟。
1: 原先是板石，归班级塔屠宰场。班级塔屠宰场呢，现在就是锦陵，它对锦陵水库污染性太大，它也关闭了，它早就关闭了。翠岩呢，那个温泥楼归翠岩，它也是
0: 你
1: 在
0: 说
1: 那个
0: 反了，这
1: 咱
0: 个
1: 锦陵
0: 翠
1: 水
0: 岩
1: 库
0: 归温泥
1: 污染地，所以说给它也关闭了。唯独就我们沈家台呢，一个大连跟我们沈家台合，属于合乡镇合并，唯独就一个沈家台就是都是附近的。屠宰户这就用赶大集嘛，赶农村大集，赶农村大集在当地集上卖肉。他们的这种就到11点到12点之间，这个屠宰桃园屠宰场的猪杀就宰完了，宰完我们从家半夜10点钟去，开车得1个多小时，开到桃园屠宰场把猪宰完，把肉装车上，装车我们回市场卖。到市场这个期间。我们早上不像赶早市，像市里赶早市，只有3、4点钟早市开市了。我们得6点到7点钟市场才上人。这个期间这肉夏天肉就基本上就变质了。我们造成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吃肉。
0: 好了，这个事情啊，这个几乎全程我们都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呀，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啊，跟我看啊，农业农村局，或者说这个冻监部门，当然他这个机构早已经并入到那儿去
1: 对，
0: 了。
1: 他们就是农村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就是重点。
0: 原来呀，曾经有那么一段是独立办公来着。不
1: 对。
0: 管怎么说，把这事儿啊沟通清楚，反馈清楚，然后呢，看一看能不能采取这个便利的方式，在锦州西北这几个乡镇呢，目前按照您说的这情况，这信息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啊。班尼塔也好，板石沟也好啊，翠岩温泥楼也好，都把这个原有的定点屠宰机构都取消了。那么现在可能呢，就是能不能在其中的某一处，比如说就在你们当地沈家台镇呢，重新恢复这个事情，我们来探讨啊。不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是呢，要探讨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呢，我们如果有消息，有好消息，那就最好了。如果事与愿违呢？很遗憾，这事儿不去做任何展望了。我们尽我们所能去把这个了解清、沟通清，然后呢，争取给大家一个回应，好吧？
1: 对，好是。
0: 就这样，黄先生。
1: 首先表示感谢，
0: 别谢，
1: 对你们电视台感谢。
0: 好，再会啊。
1: 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能求助你们电
0: 完
1: 视
0: 全
1: 台。
0: 理解这个事儿，完全理解。从这个，但相反呢，从定点屠宰机构的设置，包括这个里边呢，它一些设施布局等等吧，就全方位的，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呢了解清，向这个行政执法部门了解。

0: 清楚，然后呢再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政策性的意见啊，然后往一起再一起碰，好吧？再会，
1: 好，谢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哎呀，这个事儿确实是个难题。
2: 其实监管部门这个规范屠宰是为了老百姓安全考虑，
0: 对的。
2: 但是这个只堵不输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哎，这句话说得好，只堵不输。你看刚才这个诉求人也讲了，往返就要80多公里啊，把这个猪啊，人自己收的，收购来的，送到定点屠宰单位，然后把它宰杀完毕啊，拿回来，几个小时，两三个，哎。2、3个小时都不止啊！他刚才说了一句，夜里10点钟就要走，
2: 还要等待，
0: 等待，对，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按照早市的这个时间，4点钟就可以回来了。在城里人家说了有早市可以的，但是到农村就得等那个大集，6、7点钟才上人。这时候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肉就开始，当然了，那个今年夏天持续高温。37度以上，那你说这个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必须给它放到低温保存。
2: 是的。
0: 它在那个什么又没有冷链运输设备，就是那个农柴车什么的，你说怎么办？它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2: 而且
0: 所
2: 这
0: 以
2: 个运输成本也是一
0: 对
2: 个
0: 的，
2: 很必要的这个。
0: 所以我们也会跟这个行政部门呢，农业农村局来反馈这个情况，看看怎么样，接下来啊。
2: 期待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接下来呢，下一个诉求是来自手机尾号5869的观众。

0: 他反映，这几天黑山县黑山镇有线电视有一周的时间没有信号了。那另外呢，也有多名观众啊反映这个情况。
1: 为此呢，我们找到了中国广电黑山有线，这个卢主任来回应这个黑山当地观众的关切啊。
0: 我们得连线一下卢主任。卢主任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卢主任，
2: 你好。
1: 刚才我们温馨的说了一下啊，黑山呢有部分观众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4、5，反映啊当地收看有线电视啊，没有信号，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情况呢，据我了解啊，他说是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个可能是因为传输线路某个环节存在问题。但是呢，和我们问题遇到一块儿的是啥呢？我们从9月1号，开始进行设备调试，一号、二号、三号这3天进行设备切换，主被切换类的。主被切换呢，会造成用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是正常接收的用户。如果他说1个星期时间没有看到有线电视，我认为在我们切换之前，它的线路已经造成信号中断，影响他收看了。
1: 对，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部分用户反映说，打电话打那个报修电话没有人接，有这个情况吧？这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啥呢？就是我们信号主被信号进行切换的过程中，对用户造成一定影响，用户可能给我们机房要打报修电话反馈这个问题，当时就是这个电话占用率比较高。接听电话的报修原因，因为他是一个人，我们两个电话，可能在接起来的过程中
1: 应
2: 呢，
1: 接不暇
2: 他
1: 了，
2: 可能就
1: 对，
2: 是在占线了，或者说是占用电话了，就影响他的投诉
1: 那就是难以抽身，兼顾这个
2: 对
1: 多，
2: 对对
1: 哎，是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中继线和这个工位，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 对，现在我告诉我跟那个接听电话的接线员，我也说了。我说，如果要避免这个情况的情况下，你跟甲用户线路一跟线路一的报修的用户解释的过程中，我说内部电话你也接听起来，让他排队等候，这样就避免造成啥，好像说你们不接听电话，其实没有，是我们接线员或者机位不够。最近这几天报修的投诉的比较多，
1: 嘿，你
2: 然
1: 看
2: 后
1: 这
2: 造
1: 个，
2: 成他给
1: 对，
2: 他一个错觉，就是不接电话，实际我们一直在接。
1: 卢主任这么一说呀，实践当中产生的这个提升了1倍的效率，这事儿做得好是吧？同时接两路，因为共同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咨询，那么一并解释，类似于一个小喇叭一样，看来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已经解决了，就是，9月份前3天，刚才说了这个割接，就是主接也好，被接也好，这个总之就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那么刚才呀，卢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诉求人呢反映那情况，如果不是人为放大了这个时间故障时间的话，那么就是自身的这个线路，事先已经遇到了问题，就是线路的问题。如果要是恰恰呢，在9月1号以后这3天出现的，那就是这次技术操作方面的这个割接，所以呢，黑山的这个这应该是啊黑山镇，那么这个有线电视的用户，请大家呢，再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应该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都早已经解决掉了嘛，对吧？哎，那么这个事儿如果再有问题，您可以打电话。如果觉得这个黑山的有线这个派出机构啊，报修电话不方便打的话，等一等，也或者可以再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帮您再沟通都行啊。总之，
2: 对，我想补充一句啥呢？就是说，最近这一阶段，这个热线电话占用率比较高，可能用户真的打不到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别的渠道。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平服务作为一个服务平台吧，我们真心的想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去尽快的给你们给用户修复好，让你们早日看上电视。但
1: 对
2: 是
1: 的，
2: 确实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咱可以想一想其他的渠道，你把你的信息给我们返回来，我们在第一时间去帮你们解决问题。
1: 对，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

0: 3345，您可以打来电话啊。宝
1: 可
0: 超
1: 以，
0: 帮
1: 对
0: 忙那
1: 对，
0: 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过来这个相
1: 对
0: 关
1: 对
0: 信
1: 对，
0: 息，我
1: 只
0: 们
1: 要
0: 帮
1: 把
0: 您
1: 信
0: 沟
1: 息给
0: 通。
1: 我反馈了就行。
0: 对，这个锦州的有线总部，就在我们这个大楼内，我们一起办公，一个楼，所以呢，沟通起来方便顺畅，我们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便利啊。顺带说一下，卢主任，那个黑衣山的有线电视用户，您方便说出来有多少，大约有多少户吗？
1: 大约2万多，21000左右
0: 太
1: 户。
0: 好了，这2万多户应该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直播一二三四五最直观的这个听众受众群体啊。黑山的各个乡镇，我们都接到了这相关的，这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诉求，来自于黑山各个乡镇。最远的你是我们这个最近的服务对象啊。期待着我们把工作做好，方便大家，也感谢卢主任。再
1: 好，
0: 会。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2: 好，
0: 再来接下面电
2: 下一个
0: 话，
2: 电话已
0: 说，
2: 经打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喂，你好。
3: 我接着呢。
2: 是岳先生吗？
3: 对呀、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
0: 昨
2: 您
0: 天
2: 请
0: 电
2: 讲。
0: 话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了，那个节目结束了，时间到了，没有说完，期待我们继续啊。这个事儿啊，您住在马家新区域对吧？那儿是一个开放小区。由
3: 开
0: 政
3: 放
0: 府
3: 小
0: 提
3: 区，
0: 供的兜底式的物业管理，
3: 对，
0: 对吧？在您昨天有一个细节您没说啊，我掌握了，今天我给你说出来，你那房子已经卖掉了，
3: 是我房子已经卖掉了，
0: 卖掉了，然后有一些物品呢，你咋那么多摩托车头盔？昨天说有5个呀？
3: 我跟着我上网一句，
0: 啊，
3: 我都不叫人，
0: 不要发
3: 弄
0: 誓，
3: 啥呢？那
0: 就
3: 俩
0: 是。
3: 头盔都是麻绒的。耳朵带麻绒的，
0: 有冬天有夏天
3: 我
0: 的，
3: 一对，
0: 不多说
3: 这
0: 那个啊，咱们就讲
3: 我
0: 啊，
3: 不
0: 说
3: 说
0: 这
3: 了，
0: 个房子卖了，重要的物品都搬到儿子那儿去了，
3: 没有搬到楼下，
0: 啊搬，
3: 搬那个楼下，
0: 不是你一些你房子卖了你们家的物
3: 啊，
0: 品。
3: 对，是我儿子这房子装修啊，我东西都倒到楼下了。
0: 然后，在这期间呢，有部分物品丢失。昨天说5个头盔、几件衣服，还一把菜刀，是吧？几个洗衣盆。
3: 从我拿着压上车底，我拿出来了。
0: 你听我说啊，
3: 听你说。
0: 没有金银细软就好。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啊，没了就没了。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告诉您啊。今天、昨天我听您讲，今天您听我说啊。
3: 听你说，听你说。
0: 一般情况下呀，你放在外边的物品丢了，丢了就丢了，物业不负责任。这是物业不会赔付的啊，因为人家不承担责任，只有物业自己承诺，提供这个保管呢服务，或者他的安保出现重大这个过错的时候。这时候物业才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也仅仅赔付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赔，全额赔偿啊。法律上也没有说交了物业费就等于物业替你保管，所有的放在户外的私人用品，这回事儿没有，法律上没有这么规定。因此，这个事情从整体上讲，就刚才我说这一段儿。
3: 我
0: 涉
3: 听你
0: 及
3: 说。
0: 到您那个马家新区啊，是开放式的小区，那就不存在安保人员了。比如说你有人值守的这个小区，它不存在那个，因此呢，你就更无从去计较这方面的事情了啊。如果把这事儿再分开来说呢，岳先生您听好，我说完了之后，您或许您就自己就释然了。第一。您自己随手放在小区呀、这个门口楼道啊，还有这个小区院子里的这些物品，或者是把这个快递物品呢自己放在单元门口，回头就跟人那打扑克、下棋啊，或者什么办自己的事儿去了，等等吧，造成这个物品丢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属于这个业主自行处置私人物品，物业没有保管的义务。只要这个。这都是下边这句话，都是对封闭小。

0: 区说的，只要这个小区的门禁监控巡逻基本正常，那么丢了物品通常是需要业主自己担责，或者是找到通过监控找到偷拿物品的人，由他来承担责任，物业不管。第二种情况呢，明确委托物业代收代为保管的，不管是口头说的或者书面写的都算数啊，说你就是跟物业安保人员也好，门卫也好，总之就跟他交代清楚了，说你帮我们帮我看管一下，照看一下这些东西，对方答应了同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物品丢失，那么物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应人事小无人事大，你答应了人家给人看管，然后丢了这时候你要承担责任了啊。
1: 哎，说完了吗？
0: 说完没有啊？那个剩下事儿其实跟你们那个敞开式小区关联不大了，您说吧，这回我听。
1: 我呀，昨天呢，他给我打电话来，这干啥事啊？他给我解决，完了我去了，他给我解决完了，我挺满意，他给我解决了。
0: 你那个物业公司是吧？
1: 就是社区，马家社区。我跟物业没关系，马家社区。他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给我打，我的大家我很满意。我都感谢你，要我们去他都不答我们嘛，是吧？完了这回吧，给我解决了吧，我很满意了。这回我得感谢你，我得感谢你，
0: 别谢别谢，这个事儿啊，
1: 我得感谢你。
0: 别，
1: 他怎么其他都不答应呢？
0: 不用，
1: 我昨天
0: 在跟也不一定是那样的啊。
1: 我得感谢你。
0: 这个事儿啊，岳先生，我告诉你啊，您房子卖了这个，您还要住进另外一套房里，然后呢，儿子在那个红叶风景啊，是什么呢？那小区新装修，你看这些情况我都摸到了，都知道。
1: 是。
0: 听我说啊，后续的事情呢，要管理好自己的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管理好自己的物品。管理好自家的物品，不要随处乱堆乱放。新小区，时间久了也会变成旧的，那么这个。现实当中，如果把这些业主的物品呢，个人都想把它放在外边，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新小区很快也就会变成脏乱差的。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也顺带着跟这个岳先生把这事儿讲清，就是一定要保管好自家的物品，别乱堆乱放。刚才我都给您讲了，物业呢仅仅承担有限的责任。这个事情呢比较蹊跷的，昨天我们说到这儿了啊。社区呢，对于这个辖区内的居住环境进行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也许会出现这情况，一堆堆放呢两个月了，放在那车库旁边那个台阶上，然后人家就清理这个呀，清理找不到，相当于找不到主人呢，人家自己就给帮助你清理了。有的时候可能这事儿你就梳理了，但是呢，对方哎，咱也不多计较这事儿了。总之人，你们之间达成共识了就好办，事情处理完了。
1: 处理完了。
0: 哎，那么后续啊，
1: 我还跟你说啊，
0: 哎，
1: 就马家西区这条道啊，多少？我告诉你啊，就他整完了，就两手指压上最深的一道沟，一直钉到那个。锅炉房那个横道上，我告诉你，谁骑自行车要来车了吧，一挤吧，就挺挤捉一喽。道路窄
0: 啊！
1: 你忘我这回我找物业了。找物业，物业说没钱给你修。完我就拉倒了，我也没说。
0: 是一条主通道是不是？
1: 就是普通的道，它就瓦顶就高。完了就是整完了，当年就趁下。一个手指头最深的坑，最深的一道沟。这回吧，啥的，我看观察，我只能从
0: 你什么叫手指头那么深？你手指头
1: 平白的。

0: 勤待着，
1: 你怎么待着？手指头你转圈待着，他不过就那么出戏吧。
0: 我没出那深沟，就手指认过我，我那是现在得有一手指半，就是那深的一道沟一米来宽。
1: 哦，就是
0: 这个我找过物业，物业说的、这玩意没钱修。这去年我就找他了。
1: 那个这个
0: 没人修，
1: 沉降之后形成的这个低于地面的。
0: 对。
1: 就您说这沟啊，这沟、
0: 啊，
1: 它表面是什么？也是
0: 油漆、
1: 水泥啊，
0: 是
1: 就是混凝土啊，
0: 油漆的，
1: 油漆
0: 的它沉下去了、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完，他也没人修啊！我找物业说我没钱，没钱。物业
1: 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做完了是吧？
0: 对，改造他这玩意儿，我告诉你吧，就改造的玩意儿也都是稀里糊涂，就这个拿就是马家新区这个就是院里的258，我说一句谎我都不叫人，就门口那嘎达、水都流不出去。
1: 下雨。好，那个慢慢弄的，这不能再说下去了，都
0: 我不能说了。
1: 对，
0: 我就给你提示这句、话，你就
1: 我们那个
0: 我也不
1: 按轻重缓急，然后呢跟社区方面的来沟通，看看有什么。
0: 那社区他这个归物业管这条道。都是
1: 行，这事儿那就跟物业来沟通，看一看怎么来帮助大家呀，帮助那儿马家新区的居民解决这个情况啊。
0: 尤其骑电动车，要对面来车的话，你必须得啥玩意倒转呀。那边停一道车，你不往这边靠，就容易追。这事我再给你提示一下啊。
1: 好，好，好，进进出出的这个老年人。注意一下啊，都是这个黑色路面，然后呢有这么一条就是这个沉降的，然后呢形成一手指头深的这个
0: 一手指多了，现在
1: 啊多了。好，行，
0: 这吧有我们这院有垃圾老头，
1: 我们就说到这儿，岳先生啊，好吧，哎，就聊到这儿，再会，
0: 谢谢，
1: 好嘞，哎，
0: 谢。
2: 岳老先生是个热心肠，
1: 热心肠，对，还好、好沟通，好交流。
2: 提到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出行呢也注意安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黑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导播有没有热线电话接进来。
1: 等待电话期间，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我问这个诉求人岳先生，那干嘛家里还有5个头盔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一说才弄明白，他说有这个什么带
0: 加
1: 绒
0: 绒
1: 的
0: 的，
1: 加啊，就是
0: 冬
1: 冬
0: 天
1: 天
0: 带
1: 用的，还有这个春秋或者这个夏天用的啊。
0: 嗯。
1: 如果

0: 得按季节分配的话，那一家有都得有四五个呀，
1: 嗯，确实，
0: 搞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啊，这个头盔，失去使用价值的时候吧，就不再留着它了啊。放在那家里占地方，你放在外边堆在那儿，就出现这一情况了。
1: 好，现在有热线打进来，我们来接通一下。
2: 哎，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宋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跟谁说呀？
1: 现在您可以说。
2: 哎，我是住在是兰花里124号楼77号，我这个5楼的房顶，就是说我这屋里头，从上头往下流水。流啥水？就是垃圾水，就是那个厨房那个洗菜水。前些日是前2年吧，是一色是洗衣机的，就是粪便的水，一直漏到我屋里头，哪年都得漏个2、3次。今年不是现在不又开始漏了？前些日啊，老太太那嘎掏了一上午。这是我是上医院去检查身体，老太太在那掏。现在我要求是啊，这个把这个水呀、啊，是房顶别漏水，因为这个漏水的地点在哪儿？在这个5楼和6楼的预制板中间。我在屋里头，就是啊，在这现在是他这2天他一检查吧，也都看着还看着漏水。就是啊，他楼6楼一放水，厨房一放水，这边这嘎达就滴的水珠就下来。这是酒家物业的也来人了，他也找这人也来了，都是咋修理，已经发现这嘎漏水了。但是现在啥时修，咱不知道，能不能修下来？因为啥？这个得涉及到话，他那个。他因为他那个那里头是一个山通，他现在改一个四通，就又称又加工一个管儿，所以说那刚才搁洗衣机里头往里放水，一放水是现在就往流水两边儿，后因为他那管是顶着，互相顶着，他那叫顶水往外流，顺着管壁往下流，一流流到屋里头。我现在就是要求，我现在就是问题。不知道啥问题，因为啥？这个酒家物业是到底是管这个，是这个楼里的这个主管道啊，还是不管，还是楼上管？因为啥？我这个连着就要6年了，就始终这个漏水。现在屋里头一个是臭味了，一个闻蟑螂和叮那个，这虫子都有
0: 宋先
2: 现
0: 生。
2: 在。
0: 宋先生，
2: 哎，
0: 您家住5楼对吧？
2: 对，
0: 6楼呢？你们之间这个水从这个楼板渗出来的，对吧？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原有的3通变，加了一个4通之后呢，为了给洗衣机提供水源，然后呢引出一根管来，从那之后呢就出现这个渗漏，是吧？还不应该完全是这样，否则的话，那自来水，你刚才提到了是还有污水，
2: 对，他因为啥搁，
0: 所以
2: 就
0: 呢，
2: 为了加这个眼儿啊，就是为了排这个洗衣机的水，给老爷洗洗那个粪便啥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污水排放的过程当中啊，这问题
2: 啊。
0: 就多了。寻常人吧，你不懂得这个给排水。这个要领啊，这个技术方面，这个层面我们不懂，外行人，所以你就做不出有效合理的这个判断来。其实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您都这情况都6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优先去找你楼上的邻居，这个事情就按您说的，如果都是客观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就优先去找邻居。你这个楼上的邻居对这件事情要承担直接的责任。
2: 这个主持人，我现在跟你说上，我多次找啊，多次找，一而再说楼上就是说我这个楼里头屋里我不漏水，我说你这不漏

0: 楼下漏水。
1: 对的，水不会往上流的。嗯，
0: 我另一方面说，这个他儿子都说这话，我楼上我不漏水，我那上头都不漏水。
1: 你听我说，这个他呀，我告诉您
0: 啊，
1: 对方这么说，不妥，
0: 是吧？
1: 水不会往高处流的。
0: 对呀，我天啊！我现在就不明白这个事儿，为啥水能往高处流啊？要空气又往上高处走，行了，你说不？你说这水还能往高处走？现在我那灯啊，也都不说不好。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
0: 啊，
1: 你涉及到您个人的原因，就是把这个事情抻得像抻面一样。你抻了这么长6年还没解决这问题，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水长期浸泡那个楼板，混凝土可不是就是不怕水的，养生阶段需要水，时间久了那里边总之对这个结构是有影响的。你那楼板给你泡，
0: 我玩一辈子水泥的，
1: 是吧？所以呢，赶快去处理。就是对方如果通情达理，他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自己去找这个，社会上现在能提供专业服务的有这个测水的公司。什么叫测水？就是水从哪里来，漏点在哪里，他帮你找，人家有设备有技术，这个事情他来帮你找。找到了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有这个专。一般这样的公司它自带这个施工人员了，就帮助把这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刨开，把这个漏点找到之后，把那个管线给它换了，更换了之后再重新做防水，这事儿就完了。如果楼上呢通情达理，意识到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赶快就这么去做，这事儿就楼下如果这宋先生可以谅解这个情况，那邻里之间给予谅解，就不再做其他主张，这事儿也就归于平静了。如果对方不认可，像他家人刚才您说的那些情况，就把这责任都推掉了，这不妥。推不掉责任这个事儿啊，已经从法律上法理上都站在您这一方了，你放心啊。
0: 哎，我现在有个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管儿正好在预制板中间，咱那个就是上下全部有一层预制板嘛，这无地嘛，在这里头，这要是你中国往地上整，它也得涉及到这上家和下家。另一方面，这个水它现在已经都跑到哪边？外屋地正好是厨房，正好是对面是声控灯和这个电表那个方盒，电表箱，那里头现在都进水了，现在都，我现在就怕它是引起火灾。
1: 它不会引起火灾的，它只会形成短路，然后你就停电
0: 了。对，短路
1: 了。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联系刚才提到了这个九家物业啊，负责给你们那儿进行物业服务管理的，你可以联络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到现场把这个责任进一步的厘清，主管网归人家管，非主管网谁家的这个谁使用谁承担相应责任，把这个事情弄清之后赶快去采取办法。如果呢对方您楼上的邻居不接受，那么好，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办法来告诉对方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叫相应的办法呢？你可以找明白人来帮助你。明白人从哪里来？第一，你可以聘请律师；其二，你可以对这种情况，就是对方置之不理这种情况进行法律诉讼。在这过程当中别忘了提醒您自家的孩子年轻人把这个情况啊都留存一些证据啊，这个证据将来有那么一天，如果最近的你真的有想法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你都需要给人家提供过去，这叫呈堂证供啊。
0: 我同志，我想问一下子，

0: 家物业那个总公司现在是在铁道北，我已经去了6天，找了6趟了。
1: 嗯，
0: 他那个郭经理也不管，现在是没人管这嘎的。这嘎的街道吧，杨书记我也找了，派出所这嘎的
1: 你要找啊，
0: 这所长也多次来过。
1: 你听我

0: 不管的，所以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责任分清，到底应该谁来管？啊，别再推脱了，这个别再蹭着了。那6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那个楼板的质量都会受影响，甚至
1: 那
0: 刚才
1: 肯
0: 您
1: 定
0: 提
1: 的。
0: 到了这个供电线路，同样都会受影响，啊，抓紧时间来处理。趁着现
1: 行。
0: 在天气好，不冷不热，便于施工，赶快去处理。对方接受了，那就我告诉你，你住在楼下的邻居，因为楼上用水这个导致的出现这些问题，楼上的邻居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除非你人家拿出相应的证据，告诉你说这个水不是我们家的，是哪哪的，什么什么情况的。你把这个事情跟对方协商，协商不了，就最后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1: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楼房那个主管道的下水，到底是归咱物业管呢，还是归在楼上个人管？
0: 不叫和楼上个人管，主管网就是这个，大家常说那个立杠啊，出现淤堵啊。或者这个，比如说有裂痕了，然后这个渗漏了等等啊，由物业和业主、使用人，就是在谁家那儿出现问题了，共同来面对、来处理这事儿，但是呢，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楼板之间积蓄了很多水了都，然后。天长日久，涵养不住了，就会渗漏下来，给楼下带来这个麻烦，就是这样的。所以抓紧去处理吧，不应
1: 那样，
0: 该，
1: 我待两天，我再给您去电话，好吧？
0: 不是待2天，给我们来电话，目的何在呀？
1: 我就意思要让你们帮着协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0: 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你都没听清啊，你优先去找邻居，能不能协商？不能
1: 对，我
0: 商
1: 现
0: 量，
1: 在不
0: 人家
1: 能协商啊。
0: 不能协商，赶快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去找个律师，请他帮助你，给对方写一个律师函，涉及到物业的也可以发个律师函，然后这些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你自己做不了。最后呢，他帮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打这场官司，
1: 就是这个
0: 别
1: 意
0: 拖
1: 思。
0: 得太久了。对，
1: 那谢谢你
0: 那
1: 啊。
0: 6年的时间，你把这楼都得祸害成什么样了？赶快那个去处理吧。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
1: 高振，再见。
2: 也希望这个楼上的住户啊，这个正视这个渗漏的隐患，
0: 是啊，
2: 配合检查，
0: 对呀，
2: 从源头上
0: 对。
2: 堵住这个隐患。
0: 你这个事儿，如果你楼上把这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的，说跟我没关系，我家里边没事儿，哪儿都没湿，那你家里湿了，那你显而易见，你更要承担责任了。从这个地板有缝隙什么的流到楼下去了，更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件有的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就在这个楼板里边作妖了，那么造成楼下这个渗水漏水的这些污水也好，自来水也好。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你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就看水从哪里来，因此回归到那句话，去请专业的这个检测公司去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最后呢，法律怎么界定的，就会让失职失礼推卸责任的一方无言以对，必须要把这个承担过来，就是这样。
2: 有了第三方的界定的话，楼上就会无言以对。
0: 对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赵女士是吗？
1: 是。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那啥玩意儿？我替我们大姑姐呀咨询咨询。我们大姑姐呢，她也80多了，她在16年，经人介绍搞个老头儿，搞个老头儿，他俩过定现在了。这老头儿最近呢，头一个来月吧，他是小脑萎缩，卧床这卧床2年了。然后老太去上炕去上了，完了最近他邪乎，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他各器官都衰竭了，就是那意思不能治了。完搁医院待3天就回来了，你听着了不行？
2: 听到了，您说吧。
1: 完了他就回来了，回来完那老太太就给老爷子的儿女打电话，说你爸现在情况不好，你回来看看吧。完他儿女从南方打工啊，完就都回来了，回到家一看，他爸是不咋太好，他这老爷子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啥也没有，就有点工资。完他住啊，是搁老太太这嘎住，跟老太太这房子待着。老太太农村有3间房，搁这嘎待着，搁这嘎待着，他儿女一看不能使这嘎呀，不得带走吗？完了，他那个儿女就给带走了，带走了工资卡。医保卡、户口本儿，完了还有身份证，都带走了，都带走了之后啊，完了老太太又后儿给他花茶打电话问老爷啥情况，完这个儿女也不接了，也不给老太太回电话，老太太怀疑啊，这老爷要死之后看那样也不能给他信儿了，完了就怕呀这个丧葬费啥的，他儿女都留也不给老太太。老太太上火了，老太太说：“我伺候这些年，她结婚10年了，16年登记，经这个26年不10年了呢。”她说：“我要一分也得不着，心里有点不平衡。”完了上火了，上火完我说我去看呢，完我说不中，我上那个1235上宝昌老师那嘎给你咨询咨询，问问，这钱他老爷这个丧葬费，他要死之后应该谁得呀？是应该他儿女得，是应该老太太得呀？”
2: 老太太
1: 真
2: 得，
1: 的，我咨询的这个事儿。
2: 老太太得，
1: 啊，
2: 您大姑姐得，
1: 啊，大姑姐呀，
2: 因为人家是法定夫妻嘛。
1: 哦。
2: 刚才你说的一点啊，说到了这一点了啊，就是登记结婚的，对不对？是不是啊？
1: 大的事儿，我聋，听不着。
2: 又碰到一个听不着，两个人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1: 登记了。
2: 领证了。对不对？咋关键时刻就卡壳了呢？你得回应啊，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1: 这声儿也听不着。
2: 你别看电视，别听广播，听你话筒啊。喂，我问问您，您家这个亲友，这个他是不是登记结婚的？完了，节目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啊。
0: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都有东西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了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

0: 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啊，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啊，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啊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啊、人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1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

0: 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对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是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2: 啊？
1: 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室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

0: 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2: 逐步完善，
1: 是不是？
2: 对对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就非常的方便到这种程度，
0: 就是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面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

0: 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
1: 庆祝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民主协商治效，就中共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座谈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谢立、民盟市委会主委徐新、致公党市委会主委西月、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姚艳林、民建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山从孝、民进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傅佑芳、农工党市委会副主委左哲、市工商联副主席张之一、无党派人士代表张丽丽先后发言。大家对报告表示赞同，并就做好今后5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克武与大家深入交流，代表中共锦州市委向大家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项意见建议，切实把各方智慧转化为推动锦州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刘克武指出，15-5时期是锦州抢抓东北、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关键5年，

0: 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场景，需要全市上下，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真抓实干。刘克武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精准选题，强化建言资政，聚焦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对策建议，紧盯产业转型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本质安全提升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发挥精英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实力企业、高端人才集聚锦州，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不断提高五种能力，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助力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范丹宇参加会议。
1: 9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铁北地区精细化管理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铁北地区整治提升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改善老城区人居环境，全域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刘克武首先来到蓬莱大集，实地查看市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情况，与摊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摊位布局、日常经营、租金收入及起居生活等情况。他叮嘱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优化市场经营环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商户稳定经营。在白谷河滨河路与世英北街交叉路口处，刘克武听取了白谷河滨河路全域整治提升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沿白谷河滨河路踏勘，实地查看道路两侧绿化、环境整治提升成效。他指出，要加强区域立体化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一体推进河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和水系连通，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做好行道树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与市容面貌。随后，刘克武走进中科新天地、康家园、文兴里小区，实地调研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行保障、物业服务提质等工作，面对面与小区居民交流，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与意见建议。他指出，铁北地区老旧小区多，民生诉求集中，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突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清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要强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补齐老旧小区配套短板，提升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统筹抓好道路、绿化、管网等综合提升，推动由局部点位整治向全域连片改善转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铁北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面貌。市领导焦健参加调研。
2: 9月3号，我市举办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石晶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社组织和广大社员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化思想引领，在赓续初心中坚守同心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服务发展中彰显履职担当，深耕双岗建功，在实干奋进中擦亮九三底色，从严锤炼自身，在固本强基中汇聚奋进合力。要赓续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凝聚全市广大社员智慧力量，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高质量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九三学社新贡献。石晶高度肯定了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40年来开展的各项工作，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和广大社员要不断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地方组织，牢记职责使命，认真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事业谱写

0: 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把牢政治方向上更加坚定自觉，在服务中心大局上更加精准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更加务实过硬，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引导广大社员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答卷。九三学社锦州市委员会为在社30年以上的社员代表颁发了光荣在社30年纪念牌。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谢丽出席会议。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是城区关键交通节点，也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桥面及各类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建设单位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各项作业，全力保障桥梁早日竣工通车，进一步完善城市跨河通行路网。
2: 我现在位于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施工现场，通过刚才和工程方沟通了解到，目前咱们正在铺设这个桥南边的沥青，铺完之后这个上下滨河路的匝道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今天定制的护栏构建也已经抵达了施工现场。
0: 在施工现场，桥面沥青面层摊铺作业有序开展，施工人员匀速摊铺找平，大型压路机进行碾压作业，对桥面引到路面沥青层进行精细铺装压实，施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和道板砖，同步对桥梁两侧引道的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恢复。目前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为后续特色护栏安装筑牢坚实基础。据了解，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采用公开征集择优确定的铁运设计方案，创新融合锦州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铁棕色主体搭配不锈钢镂空雕花，将锦州工业发展记忆镌刻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交通桥梁变身城市文化风景线。作为我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设置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通行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施工方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早日惠及市民出行。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消防安全措施夜查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各类突出火灾隐患。
0: 本次行动坚持边检查边整改边宣传边劝导工作原则，针对夜间隐患隐蔽性强、事故风险高发特点，聚焦住宅小区、宾馆商超、养老机构、沿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私设障碍物、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入户充电、挤占疏散通道、登高作业场地被占用等高频隐患，做到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彻底清患。
4: 本次夜间突击检查是围绕生命通道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风险防控开展，按照国家、省、市部署，重点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隐患，通过夜查排查、现场宣教、急查整改，压实单位责任，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打通生命通道，从源头消除火灾风险，守护群众居住环境安全。
0: 在临河区碧桂园郁金府小区的检查现场，两辆大型消防救援车辆开进小区，对该小区消防救援通道通行能力进行现场测试。随后，工作人员细致核查小区消防设施运行、电气线路敷设、疏散通道畅通情况。
5: 本次消防夜查工作也发现了我们日常在消防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那么本次夜查之后，我们会更加严格地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消防器材的使用以及消防设备的日常的排查，杜绝各类安全隐患的发生。
0: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组35个，工作人员126人次，检查各类场所233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67。

0: 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247人次。检查中，工作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服务为先，刚柔并济，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占道、车辆乱停、电动车违规存放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及时整改，对无法及时处置的问题规范登记，妥善安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让执法更具温度。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锦州石化炼油4部两套重整装置开展现场巡检，核实设备运行状态，跟进单罐运行优化措施落实情况。装置借助新增原料罐自动脱水器，将原料罐双罐运行调整为单罐运行，稳定生产工况，每小时节约氮气150立方米，实施四个月，累计降本35万余元。今年以来，锦州石化炼油4部累计实施10余项节能技改优化措施，年创效800余万元，为企业降本增效筑牢支撑。在北镇市的广场、游园及公共区域，一支由各行各业群众自发组成的小红帽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环境清理、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这支志愿者队伍成员不少都是当地农民，地里农活忙完顾不上回家歇息，就匆匆赶来参与志愿活动。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用点滴行动守护城市洁净，以凡人善举点亮城市文明之光。近日，锦州笔架山等景区迎来首批苏州相城区旅游团队，标志着锦州经开区与苏州相城区跨区域文旅协作落地见效，南北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合作模式正式启动。此次苏州相城区首发旅游团深度体验我市特色文旅资源，先后打卡临河夜市、登临北普陀山、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笔架山等景区，对我市景区优质的资源禀赋与舒心的游览环境赞不绝口。走进滨海湿地，一望无际的赤藓蓬草铺展在潮间滩涂上，如同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型红地毯，从脚下一直绵延向海天相接的远方。近日，锦州滨海大道两侧的红海滩景致惊艳出圈，连片的红色滩涂蔚为壮观，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客打卡拍照的新晋热门点位，为锦城文旅再添新亮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12台15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及全部配套系统顺利中交，标志着这一总投资837亿元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正式由

0: 工建设阶段全面转入投产准备阶段。
1: 作为中沙全面战略合作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8.97 平方公里，规划建设1500万吨每年炼油、165万吨每年乙烯等32套工艺装置，其中165万吨每年乙烯装置为国内最大单体乙烯装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稳定进口千万吨级沙特原油，年产外销石化产品46种，总量1428万吨，实现年创效1000亿元以上，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5000亿至8000亿元，直接创造约15万个就业岗位。盘锦建市仅40余年，正以绿色、创新、开放姿态重塑油城面貌。联合油田建成世界首座电热熔岩储能注气试验站，累计注气 3.3 万吨，替代天然气215万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4639吨。2025年技术升级后，电加热功率从15兆瓦提升至45兆瓦，红海滩芦苇荡与抽油机和谐共生，鹤类繁育保护站已成功繁育超过500只丹顶鹤。产业升级方面，盘锦精细化工中试平台2025年12月跻身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已推动12个项目完成中试熟化并实现产业化，带动产业投资超30亿元。依托持续创新，盘锦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化工精细化率达 46.8%， 大盘绿色石化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盘锦已围绕华锦阿美项目谋划下游60个盐炼补炼项目，储备118家目标企业，规划 3.57 平方公里下游产业集聚区，利安德、巴塞尔、威格斯等国际企业相继落户，盘锦正加速向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目标迈进。
0: 今年以来，锦州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压减 64.8%，902个事项实现两小时内立等可取，成为全省统一标准。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锦州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锦州市创建了一加三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六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五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锦州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0: 朝阳市各县市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眼下特色果蔬陆续成熟，一幅产业兴旺。

0: 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在朝阳市建平县昌龙镇东井村的香瓜基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外地客商装箱收购，一派繁忙景象。
2: 今年我们村流转1800余亩土地，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娃娃菜、大葱、菠菜、药菜等，老百姓再将土地

0: 经测算，单棚西瓜产量约1.2万斤，全村西瓜种植面积达800多亩，总产值有望突破400万元。西瓜丰产增收的同时，今年村里茄子、辣椒同样迎来丰收。
1: 近年来，我们村立足资源天物，做由西瓜、茄子等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0: 从一村突破到全乡布局，北四家子乡产业版图持续扩大。如今，全乡冷棚面积达1500亩，种植品类从西瓜拓展到茄子、辣椒、白菜、蜜桃等多个品种。乡里统一组织技术培训，对接市场渠道，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
2: 北四家子乡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关键抓手，立足区位优势，优化农作物产业布局，冷棚西瓜、茄子、辣椒、白菜、水蜜桃等优质蔬菜水果在上市期间广受好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0: 放眼全市，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一批批土特产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农业产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延伸，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卖体验，全市各地设施农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方向加速迈进。
3: 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养老服务机构参与其中，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热心快捷、便宜方便的助老服务。
4: 王宝霞老人今年89岁，家住南票区打鱼山 C 区，生活不能自理，靠女儿照顾。今年他在社区龙腾街道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购买了住餐、住节、住衣套餐服务，因享受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只需一半的费用就能定时有人送餐保洁，并给老人洗浴、医疗检查，大大减轻了家里人照顾老人的负担。
5: 这个项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要做不上饭的时候吧，给他打电话，他就给我们送来，服务态度相当好。
6: 通过咱们现在这个消费补贴消费者政策吧，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逐渐受到很多老人的这个关注和需求，然后也通过这个项目吧，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4: 自葫芦岛市启动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有80家养老服务机构、21家第三方服务商通过验资审核开展服务，累计注册老年人2790人，发放消费券8089张，核销7155次，实际使用补贴资金416.29万元。项目有效减轻了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顾经济负担，同时撬动了养老服务消费，实现了民生保障与银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促。据了解，凡是在葫芦岛市长期居住、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晓”程序，完成注册后领取和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
3: 为持续优化城市客运环境，擦亮城市文明窗口，日前，阜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出租车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7: 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拒载拼客、溢价载客、故意绕路、服务态度差、车容车貌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紧盯高铁站、商圈等重点区域，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8: 从今年5月份开始到年底，利用7个月的时间，专项整治那个出租车市场秩序，主要呢是从拒载、要高价、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从这几个方面开展整治。整治呢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呢是压实企业这个主体责任，就是通过这个出租车这个车行来向这个出租车驾驶员、车主告知我们这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第二呢，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始这个开展全员培训。让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提升这个自觉，提升这个服务意识。第三个呢，我们叫开展这个联合整治，会同公安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四个呢，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完善和这个使用这个出租车信誉考核制度。
7: 执法部门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整治并重，规范驾驶员营运行为，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信用考。

0: 考核管理，通过常态化整治、长效化监管，持续提升出租车行业整体服务质量，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
1: 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主要是有四个提升，一个是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服务质量，第二个呢叫提升出租车这个改变出租车的车型车貌，第三个呢要使这个出租车这个广大市民对出租车这个认知度有明显提升，第四个呢要通过这个专项整治改变阜新市这个窗口形象。
0: 据了解，专项行动后期将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系统总结整治经验，完善投诉处理、信用监管、部门联动等制度机制，推动专项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监管效能。下一步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加大督导考核力度，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出租车行业文明提升的良好氛围，以文明规范的出租客运服务擦亮阜新城市名片。
2: 为全力备战，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体校的参赛小将们全身心投入赛前强化训练，针对压家、蹴球、雪地走等民族特色项目精准攻坚，全力备战辽宁省少数民族运动会。
3: 在全民健身中心训练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备战景象。针对赛事规则与项目特点，葫芦岛新城市体校量身制定科学集训方案，将体能储备、技术攻坚、实战对抗与心理调节相结合，每天安排多轮系统化训练，教练团队全程跟训指导，逐人分析技术特点，制定针对性提升计划，确保训练实效。
4: 每天高强度训练下来，浑身都湿透了，腿和腰也会酸，但一想到能代表家乡参加全省的少数民族运动会，就觉得特别光荣，也很有动力。
5: 每天力量下来，胳膊腿都很酸，手上也磨出了很多茧子，但是跟队友对抗练了很多，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有信心在省里的赛场上赛出水平。
3: 此次参加省少数民族运动会，既是对兴城青少年体育竞技水平的实战检验，也将进一步带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本地普及推广，更是兴城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的生动实践，为葫芦岛市文旅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近日，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门头岗子海滩，盘锦市摄影人谢刚、郭志玲用镜头捕捉到难得的一幕，56只西太平洋斑海豹扎堆，或趴卧休憩，或低声欢歌，构成一幅生动的滨海生态图景。
6: 据了解，斑海豹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我国海域唯一可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有着海上大熊猫之称。辽河口湿地是全球八大繁殖区中位置最靠南的一处，斑海豹多在冬春季节到此繁育换毛，立夏过后大多向北迁徙，如今越来越多个体选择夏季留居，这片经过退氧还湿修复的滨海湿地食物充足，人为干扰少，成为斑海豹的休养驿站。斑海豹在这个时节上岸，出于对栖息地的高度眷恋，部分个体换毛结束后并未远游，选择留在熟悉滩涂上岸晒日光浴，既能减少水下能量消耗，辅助食物消化，也便于同类之间社交交流，为迁徙储备体能。一次性现身56只斑海豹是辽河口湿地生态向好的直观信号，多年来盘锦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完整的食物链、健康的滨海环境为斑海豹提供了理想栖息家园。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蔡达峰率队来辽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1: 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
0: 持续深耕细分赛道，深一度关注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的辽宁企业；
1: 开海后各地秋捕的渔船陆续归航，海货满仓，辽宁渔船木改钢效果得到中央媒体关注；
0: 朝阳金泰股份在北交所上市；
1: 更多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智博会，在现场记者带您看看这些更聪明的机器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31号至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来辽开展执法检查。
2: 在辽期间，执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情况汇报，并先后赴沈阳、鞍山、丹东深入职业院校、企业等实地检查，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一线技术工人、师生等互动交流，听取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指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实施产教融合，推进新辽未来工匠培育工程，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取得显著成效。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做好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贯彻实施法律的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切实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破解难题，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完善配套法规政策制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要多措并举，增强监督工作实效，坚持依法监督，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扎实开展检查，深入调查研究。

0: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督促和推动法律得到全面执行。执法检查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执法检查组成员娄阳生、谷晓玉、李威、孙泽洲、陆新地、马英参加执法检查。省及沈阳市领导于国安、许光文、楚天运、范继英、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承旭分别参加相关活动。本台报道。
1: 9月3号至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科学治沙水平，高质量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彰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新中国科学治沙从这里开启。许昆林乘车前往彰武县张古台镇，沿途查看植被覆盖、松林生长状况。在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他详细了解新中国第一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的奋斗历程和彰武70年治沙成果，赞佩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继续奋斗，探索总结出灌木综合治沙法，开创张子松引种治沙先河，创造我国沙地造林奇迹。许昆林来到张古台固沙造林实验林场，实地查看张武松等苗木，了解环境适应性和推广应用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入研究，强化品种选育、退化林草修复、沙区林下种养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积极培育乡土人才，为科学治沙提供坚实支撑。科尔沁沙地南部左边林带成功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许昆林来到阿尔乡镇北甸子村，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查看林带建设管护情况，要求依托三北工程科学规划，持续加强阻沙林带建设。他亲切看望老护林员李东奎和马背110干警，高度评价一代代治沙人矢志不移、永不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许昆林指出，要大力弘扬彰武治沙精神，动员组织全民参与，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建设绿色家园。在彰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许昆林实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他走进沙化土地蒿瘤养蚕试验示范项目区，查看固沙成效，向技术人员仔细询问经济收益途径。随后来到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查看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的文旅业态场景，了解联村共建企业运营模式的具体做法。许昆林强调，要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做好沙产业文章，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全产业链壮大林下经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任务，是稳固辽宁全面振兴生态基石的关键之举。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科学治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走深走实、绿富同兴的新路子，努力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要合力攻坚重点治理任务，强化联防联治，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加快建设辽宁千里阻沙带，统筹推进林草生态、沙化耕地、小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持续提升治效，巩固成果，坚持以水定律，科学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和治理模式，加强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统筹谋划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思路举措，有效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

0: 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双向赋能、可持续发展。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中控室和生产线，了解规模化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情况，鼓励企业坚定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开发更多优质产品。在奥瑞斯智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他走进智能无人系统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与产学研合作团队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和高校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联合攻关，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应用场景。许昆林强调，阜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培优育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壮大接续产业、新兴产业，持续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1: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零部件。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2: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在大连汉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他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任何一个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3: 这一套轴承滚动里面，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滚动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滚动我们稳定控制在3微米以内。
2: 三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汉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 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
4: 滚动体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大概占10%左右，几乎把整个的行业里做风电轴承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2: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汉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
5: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2: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7: 我们全产业链，包括从我们下料开始到工艺成型、焊接、实验，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在自己厂内完成的。大科学装置啊、航空航天这些零部件上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生产产线。
2: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到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
8: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服务。

0: 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1: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本台报道。
2: 这两天，在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海味如约而至。
1: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
3: 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的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1: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4: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港船装的渔货物也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5: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也可鲜。
1: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6: 那产量还行，跨鱼能多一点，那个7-8百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准备下一趟。
7: 1点多钟才上来的，拉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1: 本台综合报道。
8: 近期辽宁开海得到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新华社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辽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关注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多个沿海城市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截至2026年7月，辽宁已启动更新改造渔船超1700艘。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今年辽宁渔船出海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营口盖州市，首批回港的渔船几乎看不到老旧渔船，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马力更强的钢制渔船。营口海事部门还推出了船舶定线制，降低风险，提升效率。
9: 9月3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切和社会治理关键环节，把改革成果体现到筑牢安全屏障、促进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上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处理当前与长远、结果与效果、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确保改革举措务实管用、行稳致远。本台报道。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副省长王立波率辽宁代表团参会参展。辽宁团由42家优质中小企业、78项产品组成，重点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成果。通过展会，辽宁将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贸对接、创新交流平台，持续助力中小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拓市场。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和粮”及开行福利彩票全国上市发行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致辞。十四五期间，全省参与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达1742家，累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724家，慈善组织达288家，年均接受捐赠规模超10亿元。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

0: 案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铁岭专场。十五五期间，铁岭市锚定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 ，GDP 突破千亿元的总目标，明确建设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示范、现代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快乐文化多元体验、节点型现代物流路港五个基地战略定位。预计到2035年，主要经济指标较2020年翻一番。
1: 围绕总的目标和战略定位，设定了五大类、27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4个领域的重点任务，谋划了近500个重大项目，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0: 未来5年，铁岭将立足黑土禀赋，做强农业链条，玉米产业链产值冲刺170亿元，生猪全产业链突破150亿元，生物质至绿醇联产蛋白项目落地，重塑能源结构，依托全省首桶绿氢，打造集风电、制氢、储氢、绿色甲醇合成于一体的零碳循环示范工程。借力沈阳都市圈辐射，做优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整合龙首山、银钢书院、象牙山蒸汽机车资源，做热快乐铁岭，同步推进5个环境营商建设。本台报道。
2: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沈阳举办。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将举办主体活动、主题活动、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预计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
3: 截至目前，已有近400位重要嘉宾确认出席，3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3个外省区市确认参会。参会参展嘉宾的层次数量超过往届水平。
2: 本届辽洽会还将举办辽宁蒙古国、辽宁韩国、辽宁欧美、辽宁中亚等4场国际交流活动，以及辽宁江苏产业合作、辽企出海产供链对接等经贸活动，并配套举行270余项文体旅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本台报道。
4: 2、1，祝贺金泰。
2: 9月3号，朝阳金达泰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成为朝阳市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今年以来我省第4家上市公司。金泰股份主要从事海绵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国产大飞机及舰船制造等国家重点工程，其核心产品小力度海绵泰是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24年，金泰股份在新三板挂牌，随后正式启动北交所上市程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全程跟进企业挂牌、辅导、申报等各关键环节，助力企业打通资本市场进阶路径。本台报道。
5: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一起去现场看看。
6: 这届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像我身边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1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7: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2: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顶升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工位的技术难题。
8: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2: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质改数转的新思路。
9: 看到有一个智能化

0: 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类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1: 如果把传统工业和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人形机器人等相结合，辽宁的强大实力与技术积淀将会释放巨大能量。
2: 从展台演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本台报道。
3: 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
4: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5: 也非常刻苦的训练，尽量三分拿下吧，然后回到我们主场，然后再争取拿下三分，然后进到决赛。
6: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朗。我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3: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
7: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
3: 本台报道。
2: 今年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全省各口岸全面启动暑期专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一站式高效通关。本台报道。
8: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大瓶，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作品。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至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

0: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

0: 扩大进口，中国超大
1: 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
3: 至后已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

0: 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
0: 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室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六。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

0: 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六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 6.5 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2: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健康，在你的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在对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养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0: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2: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

0: 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京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鱼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

0: 场走进群众家门口。
1: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2: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呢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3: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1: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4: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5: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6: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4: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隐匿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是全媒体记者贾海山。辽西走廊的风吹过了千年岁月，有这样一位退休干部，他用一年时间200期节目把锦州历史讲活了，讲到了全国，讲到了海外。今天我们就走进奎哥讲故事，听杜金奎讲述他与锦州的不了情。
1: 奎哥讲故事，画锦州看辽西，第196讲，清代锦州即封疆大吏李鹤年。
0: 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悄然上线，没有花哨包装，不靠噱头博眼球，一间书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杜金奎用略带评书韵味的平民化表达，把辽西走廊，特别是我们家乡锦州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一年200期，天天播讲，两天更新一集，从短袖讲到毛衣，从远古走到清朝，听众遍布31省乃至海外。
1: 我深感锦州的历史文化厚重啊，可圈可点的太多啊，因此也是在好朋友的提示下，在当下的这种社会当中，这种视频的传播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过去都是写文字锦州啊，能不能在这方面有点创新和一些想法，我感觉可以市场，就这样就激起了我啊，奎哥讲故事，确定主题就是画锦州看辽西啊，从远古，从啊开天辟地。啊，从颛顼之墟、老马使徒一路将来，一路将来，就想把文字锦州变成啊故事锦州啊，语言锦州、话语锦州，让它留住历史。
0: 200期节目的背后是11个月的寒窗苦读，从2024年10月初到2025年9月末，杜金奎几乎长在了图书馆。锦州市志、锦州通览翻得页角卷起，多套辽西文化丛书精读细品，从1949年到2024年，近700本锦州日报和地门一页页翻阅，看40本文献，近1000万字资料，拍近6万张图片，这是他为200期故事写下的读书笔记。
2: 杜老师呢是咱们图书馆最准时的读者了，风雨不误。记得应该是去年夏天吧，有一场大暴雨，当时我都觉得那个杜老师应该不会来了，可是呢这个门一推开，杜老师就笑呵呵的，当时浑身都淋湿了。杜老师呢，他不仅是到图书馆来读书，他把自己近些年的这个7部作品和他收藏的100余部的锦州地方资料全部捐给了咱们锦州市图书馆。与其说他是位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亲切的老同事，是我们一位文史研究的同行者。
0: 文案至少提前1周动笔，二稿、三稿、四稿反复打磨，录播前还要做一次口语下改写，从制鞋电脑打字到摄影后期，从直播设备调研到 AI 辅助检索，近7旬的杜金奎像个求知若渴的小学生。
3: 奎哥这个人呐，是闲不住，有情怀，有历史责任感，他这个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但他忙的是正事儿，他把锦州历史文化

0: 挖掘出来，完了讲出去。奎哥讲故事这个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我感觉哈，就是让历史通过故事这种形式活了起来。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与这个辽西走廊这个渊源，你比如说这个老马识途里这个齐桓公带回来的北方的种子，你比如说这个易县这个万佛堂的这个碑刻，你再比如说一五吕山这个在齐部典籍里这些记载等等等等，这些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哈，让这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读者听得懂，并且愿意听，然后这里面就展现了奎哥这个人，他这个这个文化格局、这个历史担当，尤其是极其难得的这种家国情怀。
1: 200期节目，杜金奎把锦州故事从一方地域融入了更广阔的家国视野与世界格局。奎哥闲不住，锦州说不完。200期不是终点，还在继续。他说还要继续讲下去，要讲透东北沦陷、锦州苦难，讲好抗日烽火、锦州解放，还要讲好新锦州的好多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锦州的声音，让历史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这是一位退休干部对家乡的情怀，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感谢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12点到5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5号8点到6号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今天好像让大家重温一下这个夏日时光啊，温度就窜升到32度了。不过不会太长久，毕竟是秋天了。
1: 是的。好，首先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你好，我是一个临海沈家台的一个个体户，卖猪肉的个体户。我要反映的问题就是，我们屠宰场现在我们当地屠宰场，把说以手续不全为名，把我们屠宰场关闭了。但是我们现在杀猪呢？我们宰猪得要需要去锦州桃园屠宰场，和是双阳屠宰场，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吧，沈家台离锦州40多公里，离临海60多公里，我们抓猪得去送到屠宰场，屠宰场到杀猪的时候，我们早上我们还晚上还得去取一趟肉。在这又返回来，返回不是吧？我们往返得需要500多华里。我们杀一个猪本来就不赚多少钱，杀一猪就赚2300块钱。我们的这个费用得大约得需要200块钱的费用，就车油钱。
0: 哦，
2: 因为我们离这两个屠宰场呢，路途太遥远。我们需要呢，给我们政府需要政府给我们解决我们路途遥远的这些问题，杀猪难。但是我们上去临海信访局去了3次，市长热线我们也打了几个，但是给我们恢复的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屠宰场手续不全为名，屠宰场手续全与不全与我们个体户用屠宰户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需要呢，给我们老百姓一个答复，我们去哪嘎宰猪我们方便。这就说一句话，那个农村吧，农村本来就是农村老百姓今年这么大。

0: 旱，本来就是地没有收入，我们想赚点钱就是太难了。
1: 嗯。
0: 这就是说在这营山环境破坏的，这不是，这就属于上纲上线的说吧，给我们的营山环境破，就不是破坏营山环境了嘛。我们老百姓就太难，就没地说，没不知道跟谁去说了。
1: 黄先生，我来问一下啊，咱们交流。你们当地沈家台当地啊，或者离你那儿不远，就有这个生猪定点屠宰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原先我们有一个小屠宰场。
1: 这离沈家台镇有多远呢？
0: 离锦安市就是在家的本街。
1: 啊，镇里就有，对吧？
0: 对。
1: 什么时候给它关闭的？
0: 过五月节。
1: 那么从端午节、五月节到现在，大家一直呢，就这个，业者们呢，一直去临海的双阳啊，或者刚才说到这个桃园儿，
0: 对，
1: 太和区的桃园儿那个
0: 地，对，
1: 到那儿呢去，或者把这个生猪送过去，或者呢在那儿直接采购，是吧？
0: 对，我们基本上吧，我们不采购他们的肉。我们都是自己抓猪，自己去那宰。
1: 嗯，但是这样一来一去，路上的距离，刚才说了，这个到锦州呢还有40公里，对吧？
0: 对。
1: 如果去临海60公里。
0: 对。
1: 好赖呢，那双阳还没到临海。
0: 嗯。
1: 那么呢，咱们就说这个事情啊，确实，不利于原有的这个方便的格局被打破了。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你们当地啊，沈家台镇这里边那个小规模的屠宰场，它的手续不全，是吧？
0: 对，
1: 不全呢，然后关闭这个事情，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还有什么？第一，说手续不全，做出这样的这个结论性意见的是什么部门呢？
0: 临海农村农业局。
1: 明白了，
0: 因为啥？我们路途辽远吧，夏天前一段时间高温的时候，我们肉拉到家已经都是那个肉皮啊都沾手，都已经有异味了。
1: 嗯，那对，今年夏天这个持续的高温，
0: 天都凉了。冬天我们离40多公里。
1: 嗯，
0: 我们去取肉，这是要是刮风下雪天都，
1: 嗯，
0: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市里取肉。
1: 嗯，
0: 猪拉下来肉取不出来，你说我们着急不着急？
1: 着急，
0: 因为是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老百姓，
1: 说的都是实情。这个事情呢，这个你们当地屠宰场的这个经营者，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目前做了哪些努力啊？比如说争取让这个上级部门呢，你手续不全，你去补办手续啊？
0: 也是争取临海和锦州市政府给恢复原来的手续。
1: 不是恢复手续，就是他差什么手续啊？
0: 手续呢，
1: 差什么手续他去补齐了不就完了吗？
0: 原先就差一个那个，他这个屠宰场嘛，就是没那个动检有一套手续，
1: 嗯，
0: 就是没有派检疫员，
1: 嗯，
0: 剩下什么环保啊、排污的手续全都有，
1: 嗯，
0: 就缺这一套手续，
1: 嗯，
0: 完了，临海农村农业局申请到锦州市农村农业局，以他的屠宰场手续不全为名，
1: 嗯，
0: 就给关闭了，关闭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
1: 嗯，
0: 造成我们屠宰户宰猪特别困难。
1: 这里边呢，因为生猪饲养屠宰的环节呀，稍稍不注意都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呢是单纯的这个动物之间传播的这个那个疾病，有的呢人畜共患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搞定点屠宰，当初的这个动因也是跟这个有直接关系的，甚至是唯一的关系，
0: 对
1: 吧？
0: 对，
1: 统一管控起来。但是这样一来呀，一定会给偏远区域的这个最远端的这些业者呀带来不便。
0: 对，
1: 近处的无所谓，这是一。第二呢，城市体量大，一个锦州市区啊，比起这个沈家台镇，这个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所以呢，这个城市的吸附能力强，自然呢周边，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临海的双阳镇这个定点屠宰也好，还有这个太和区的，那个桃园的定点屠宰也好，那是桃园冷库那儿哈，哎，这都有。

0: 方便城市这个生猪啊集纳销售这个环节确实方便，但是呢对你们来说这个就太远了，40公里。问题就是啊，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把这个动检人员过去应该长时间就在你们那儿就没有这个部门的派出人员，对吧？
1: 最早有，最早有，就最近这几年，他们就是把屠宰场的那个执照啊，那个屠宰证，屠宰证，说以给我们检证为名，给我们上缴了，上缴就付给我们补发了，说什么我们环保的手续啊，那个说屠宰场的环保手续办完了，那个国家平台上不去了，到这会儿他们屠宰场也了解这个情况。也是多少了解一点那个国家的政策，那个可以补。
0: 黄先生，据你了解啊，咱们把这话题再延展一点啊，就是沈家台周边的这个区域，离你们那儿最近的，比如说啊，这个什么中心乡镇呢，还有哪些呀？
1: 我们的中心乡镇有板石，
0: 板石沟，
1: 原先是板石。归巴基塔屠宰场。巴基塔屠宰场呢，现在就是锦陵，它对锦陵水库污染性太大。它也关闭了。它早就关闭了。翠岩呢，那个温迪楼归翠岩。它也是在那
0: 个这个翠岩归
1: 污染地。所以说给它也关闭了。唯独就我们沈家台呢，一个大连跟我们沈家台合，属于和乡镇合并。唯独就一个沈家台。刚才就是都是附近的屠宰户，这就用赶大集嘛，赶农民大集。赶农民大集在当地集上卖肉。他们的这种就到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这个屠宰场的猪杀就宰完了。宰完我们从家半夜十点钟去，开车开到得一个多小时。开到桃园屠宰场把猪宰完，把肉装车我们回市场卖。到市场这个期间，我们早上不像赶早市，像市里赶早市只有3、2点钟早市开市了。我们这得6点到7点钟市场才上人。这个期间这肉夏天肉就基本上就变质了。我们造成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吃肉。
0: 好了，这个事情啊，这个几乎全程我们都了解差不多了。接下来呀，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啊跟我看啊。农业农村局，或者说这个动监部门，当然他这个机构早已经并入到那儿去了。
1: 对，他们就是农村农业局的下属单位，就是动监。
0: 是，原来呀，曾经有那么一段是独立办公来着。那不管怎么说，把这事儿啊沟通清楚，反馈清楚，然后呢看一看能不能采取这个便利的方式，在锦州西北这几个乡镇呢。目前按照您说的这情况，这信息我们都了解得很清楚了啊。班尼塔也好，板石沟也好啊，翠岩温地楼也好，都把这个原有的定点屠宰机构都取消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可能呢，就是能不能在其中的某一处，比如说就在你们当地沈家台镇呢，重新恢复，这事情我们来探讨啊。
1: 对，
0: 不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性的意见，但是呢。要探讨，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最后呢，我们如果有消息，有好消息，那就最好了。如果事与愿违呢？很遗憾，这事儿不去做任何展望了。我们尽我们所能去把这个了解清、沟通清，然后呢，争取给大家一个回应，好吧？
1: 对，好，
0: 就这样。
1: 首先表示感谢
0: 啊，别谢，
1: 对你们电视台感谢。
0: 好。再会啊！
1: 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能

0: 向这个行政执法部门了解清楚，然后呢再看一看有什么最新的这个政策性的意见啊，然后往一
1: 好，
0: 起再一起碰，好吧？再会，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好，
0: 哎呀，这个事儿确实是个难题。
2: 其实监管部门这个规范屠宰是为了老百姓安全考虑，
0: 对的，
2: 但是这个只堵不输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哎，这句话说得好，只堵不输。你看刚才这个搜救人也讲了，往返就要80多公里啊，把
2: 对。
0: 这个猪啊，人自己收的，收购来的，送到定点屠宰单位，然后把它宰杀完毕啊，拿回来，几个小时，两三个，哎，2、3个小时都不止啊。他刚才说了一句，夜里10点钟就要走，
2: 还要等待，
0: 等待，对。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按照早市的这个时间，4点钟就可以回来了。在城里人家说了有早市可以的，但是到农村就得等那个大集，6、7点钟才上人。这时候他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肉就开始。当然了，那个今年夏天持续高温，37度以上，那你说这个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必须给它放到低温保存。
2: 是的，
0: 它在那个什么又没有冷链运输设备，就是那个农柴车什么的，你说怎么办？它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2: 而且这
0: 所以
2: 个运输成本也是一
0: 对
2: 个
0: 的，
2: 很必要的这个，
0: 所以我们也会跟这个行政部门呢，农业农村局来反馈这个情况，看看怎么样接下来啊。
2: 好，让我们期待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接下来呢，下一个诉求是来自手机尾号

0: 5869的观众，他反映，这几天黑山县黑山镇有线电视有一周的时间没有信号了。那另外呢，也有多名观众啊反映这个情况。
1: 为此呢，我们找到了中国广电黑山有线，这个卢主任来回应这个黑山当地观众的关切啊。
0: 我们得连线一下卢主任。卢主任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卢主任，
2: 你好。
1: 刚才我们温馨的说了一下啊，黑山呢有部分观众打来电话给我们直播1、2、3、4、5，反映啊当地收看有线电视啊，没有信号，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2: 这个情况呢，据我了解啊，他说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这个可能是因为传输线路某个环节存在问题。但是呢，和我们问题遇到一块儿的是啥呢？我们从9月1号，开始进行设备调试，一号、二号、三号这3天进行设备切换，主被切换类的。主被切换呢，会造成用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的是正常接收的用户。如果他说一个星期时间没有看到有线电视，我认为在我们切换之前，它的线路已经造成信号中断，影响他收看了。
1: 对，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可能部分用户反映说，打电话打那个报修电话没有人接，有这个情况吧？这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啥呢？就是我们信号主被信号进行切换的过程中，对用户造成一定影响，用户可能给我们机房要打报修电话反馈这个问题，当时就是这个电话占用率比较高。接听电话的报修原因，因为他是一个人，我们两个电话，可能在接起来的过程中呢，
1: 应接不暇
2: 他
1: 了，
2: 可能就
1: 对，
2: 是实在占线了，或者说是占用电话了，就影响他的投诉了。
1: 那就是难以抽身，兼顾这个
2: 对
1: 多，
2: 对对
1: 是的，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中继线和这个工位，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 对，现在我告诉我跟那个接听电话的接线员，我也说了。我说，如果要避免这个情况的情况下，你跟甲用户线路一跟线路一的报修的用户解释的过程中，我说内部电话你也接听起来，让他排队等候，这样就避免造成啥，好像说你们不接听电话，其实没有，是我们接线员或者机位不够。最近这几天报修的投诉的比较多，
1: 嘿，你
2: 然
1: 看
2: 后
1: 这
2: 造
1: 个，
2: 成他给成一个错觉，就是不接电话，实际我们一直在接。
1: 卢主任这么一说呀，实践当中产生的这个提升了1倍的效率，这事儿做得好是吧？同时接2路，因为共同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咨询，那么一并解释，类似于一个小喇叭一样。看来这个问题事实上都已经解决了，就是9月份前3天，刚才说了这个割接，就是主接也好，被接也好，这个总之就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那么刚才呀，卢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诉求人呢反映那情况，如果不是人为放大了这个时间故障时间的话，那么就是自身的这个线路，事先已经遇到了问题，就是线路的问题。如果要是恰恰呢，在9月1号以后这3天出现的，那就是这次技术操作方面的这个割接，所以呢，黑山的这个这应该是啊黑山镇，那么这个有线电视的用户，请大家呢，再看一下实际的情况，应该不再称其为问题了，都早已经解决掉了嘛，对吧？那么这个事儿如果再有问题，您可以打电话。如果觉得这个黑山的有线这个派出机构啊，报修电话不方便打的话，等一等，也或者可以再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帮您再沟通都行啊。总之，
2: 对，我想补充一句啥呢？就是说，最近这一阶段，这个热线电话占用率比较高，可能用户真的打不到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别的渠道。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服务平台吧，我们真心的想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去尽快的给你们给用户修复好，让你们早日看上电视。但
1: 对
2: 是
1: 的。
2: 确实现在遇到一些困难，咱可以想一想其他的渠道，你把你的信息给我们返回来，我们
1: 对，
2: 在第一时间去帮你们解决问题。
1: 对。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您可以打来电话啊。宝
1: 可
0: 超
1: 以，
0: 帮
1: 可
0: 忙
1: 以，
0: 那
1: 可以。
0: 个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过来这个相关信
1: 对，
0: 息，我
1: 只
0: 们
1: 要
0: 帮
1: 把
0: 您
1: 信息
0: 沟
1: 给我
0: 通。
1: 们反馈了就行。
0: 对，这个锦州的有线总部，就在我们这个大楼内，我们一起办公，一个楼，所以呢，沟通起来方便顺畅，我们愿意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便利啊。顺带说一下，卢主任，那个黑衣山的有线电视用户，您方便说出来有多少，大约有多少户吗？
1: 大约2万多，21000左右户。
0: 太好了，这2万多户应该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直播一二三四五最直观的这个听众受众群体啊。黑山的各个乡镇，我们都接到了这相关的，这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诉求，来自于黑山各个乡镇。最远的你是我们这个最近的服务对象啊，期待着我们把工作做好，方便大家，也感谢卢主任，再
1: 好，
0: 会，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再来接下面电
2: 下一个
0: 话，
2: 电话
0: 是
2: 已
0: 吧？
2: 经打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3: 哎，
2: 喂，你好。
3: 我接着呢。
2: 是岳先生吗？
3: 对呀、啊。
2: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直播间。
0: 昨
2: 您
0: 天
2: 请
0: 电
2: 讲。
0: 话，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了，那个节目结束了，时间到了，没有说完，期待我们继续啊。这个事儿啊，您住在马家新区域对吧？那儿是一个开放小区，由
3: 对，
0: 政
3: 开
0: 府
3: 放
0: 提
3: 小
0: 供
3: 区。
0: 的兜底式的物业管理，
3: 对。
0: 对吧？在您昨天有一个细节您没说啊，我掌握了，今天我给你说出来，你那房子已经卖掉了。
3: 是我房子已经卖掉了，
0: 卖掉了，然后有一些物品呢，你咋那么多摩托车头盔？昨天说有5个呀？
3: 跟着我上网一句，
0: 不
3: 我都不叫人，
0: 不要发
3: 弄
0: 誓，
3: 啥呢？那
0: 就
3: 俩
0: 是，
3: 头盔都是麻绒的，耳朵带麻绒的。
0: 有冬天有夏天
3: 我
0: 的，
3: 一对，这个
0: 不多说
3: 那
0: 那
3: 个，
0: 个啊，咱们就讲
3: 我
0: 啊，
3: 不
0: 说
3: 说
0: 这
3: 了。
0: 个房子卖了，重要的物品都搬到儿子那儿去了，
3: 没有，搬到楼下，
0: 啊搬，
3: 搬那个楼下。
0: 不是你房子卖了你们家的物
3: 啊，
0: 品。
3: 对，是我儿子这房子装修啊，我东西都倒到楼下了。
0: 然后，在这期间呢，有部分物品丢失。昨天说5个头盔、几件衣服，还一把菜刀，是吧？几个洗衣盆。
3: 我拿着，压上车底下我拿出来了。
0: 你听我说啊，
3: 听你说。
0: 没有金银细软就好。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啊，没了就没了。因为从法律上讲，我告诉您啊。今天、昨天我听您讲，今天您听我说啊。
3: 听你说。
0: 一般情况下呀，您放在外边的物品丢了，丢了就丢了，物业不负责任，这是物业不会赔付的啊，因为人家不承担责任，只有物业自己承诺，提供这个保管呢服务，或者他的安保出现重大这个过错的时候。这时候物业才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呢，也仅仅赔付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赔，全额赔偿啊。法律上也没有说交了物业费就等于物业替你保管，所有的放在户外的私人用品这回事儿没有，法律上没有这么规定。因此，这个事情从整体上讲，就刚才我说这一段儿。
3: 我
0: 涉
3: 听你
0: 及
3: 说。
0: 到您那个马家新区啊，是开放式的小区，那就不存在安保人员了。比如说你有人值守的这个小区，它不存在那个，因此呢，你就更无从去计较这方面的事情了啊。如果把这事儿再分开来说呢，岳先生您听好，我说完了之后，您或许您就自己就释然了。第一，您自己随手放在小区呀、这个门口楼道啊，还有这个小区院子里的这些物品，或者是把这个快递物品呢自己放在单元门口，回头就跟人那打扑克、下棋啊，或者什么办自己的事儿去了，等等吧，造成这个物品丢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属于这个业主自行处置私人物品，物业没有保管的义务，只要这个。这都是下边这句话。

0: 话都是对封闭小区说的，只要这个小区的门禁监控巡逻基本正常，那么丢了物品通常是需要业主自己担责，或者是找到通过监控找到偷拿物品的人，由他来承担责任，物业不管。第二种情况呢，明确委托物业代收代为保管的，不管是口头说的或者书面写的，都算数啊。说你就是跟物业、安保人员也好，门卫也好，总之就跟他交代清楚了，说你帮我看管一下，照看一下这些东西。对方答应了，同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物品丢失，那么物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应人事小，无人事大，你答应了人家给人看管，然后丢了，这时候你要承担责任了啊。
1: 哎，说完了吗？
0: 说完没有啊？那个剩下事儿其实跟你们那个敞开式小区关联不大了。您说吧，这回我听。
1: 我呀，昨天呢，他给我打电话来，这干啥事啊？哈，他问，跟他要给我解决，完了我呀，我去了，他给我解决完了，我挺满意，他给我解决了。
0: 你那个物业公司是吧？
1: 就是社区，马家社区，我跟物业没关系，马家社区，我呀，他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他给我答我的，但是啊，我很满意，我都感谢你，让我们去，他都不答我们嘛，是吧？完了这回吧，给我解决了吧，我很满意了，这回我得感谢你。我这样的，我得感谢你新闻
0: 别
1: 媒
0: 谢
1: 体，
0: 别谢，这个事儿啊，
1: 是不是？我得感谢你，要不
0: 别，
1: 他估计他都不答应呢。
0: 不用，
1: 我昨天他才给我
0: 也
1: 们
0: 不一
1: 打
0: 定
1: 电
0: 是那
1: 话，
0: 样的啊。
1: 哎，我得感谢
0: 这
1: 你。
0: 个事儿啊，岳先生，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您房子卖了这个，您还要住进另外一套房里，然
1: 是。
0: 后那儿子在那个红叶风景啊，是什么那小区新装修，你看这些情况我都摸到了，都知道。
1: 是。
0: 听我说啊，后
1: 啊，
0: 续的
1: 对
0: 事
1: 哟。
0: 情啊，要管理好自己的物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管理好自己的物品。管理好自家的物品，不要随处乱堆乱放。新小区时间久了也会变成旧的。那么这个现实当中，如果把这些业主的物品呢，个人都想把它放在外边，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新小区很快也就会变成脏乱差的。所以呢，给大家提个醒，也顺带着跟这个岳先生把这事儿讲清，就是
1: 啊，
0: 一定要保管好自家的物品，别乱堆乱放。刚才我都跟您讲了，物业呢仅仅只承担有限的责任。这个事情呢比较蹊跷的，昨天我们说到这儿了啊。人社区呢，对于这个辖区内的居住环境进行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也许会出现这情况。一堆堆放那2个月了，放在那车库旁边那个台阶上，然后人家就清理这个呀，清理找不到，相当于找不到主人呢，人家自己就给帮助你清理了。有的时候可能这事儿你就梳理了，但是呢，对方哎，咱也不多计较这事儿了。总之人你
1: 是
0: 们之间达成共识了就好办，事情处理完了。
1: 完了，处理完了。
0: 那么后续啊。
1: 我还跟你说啊，就马家新区这条道啊，多少？我告诉你啊，就他整完了，就两小时压上最深的一道沟，一直钉到那个锅炉房那个横道上。我告诉你，谁骑自行车要来车了吧，一挤吧，就挺挤捉一喽。道路窄，你忘我这回我找这回我找物业了，找物业啊，物业说没钱给你修，完我就拉倒了，我也没说，
0: 是一条主通道，是不是？
1: 就是普通的道，它就瓦顶就高，完了就是整完了，当年就剩下一个手指头最深的坑，最深的一道沟，这回吧，咋的？我看观察，我只能从
0: 你
1: 这道
0: 什么
1: 找个
0: 叫
1: 通
0: 手
1: 道。
0: 指头那么深？你手指。

0: 都
1: 平待着
0: 啊，
1: 平待着。
0: 你怎么待着？手指头你转圈待着，他不过就那么出戏。
1: 我没出那深沟，就手指认我，我那是现在得有一手指半，就是那深的一道沟一米来宽。
0: 哦，就是
1: 这个我找个物业，物业说的这玩意儿没钱修。这去年我就找他了。
0: 那个这个
1: 没人修，
0: 沉降之后形成的这个低于地面的。
1: 对。
0: 嗯，就您说这沟啊，这沟、
1: 啊，
0: 它表面是什么？也是
1: 油漆、
0: 这个、啊，水泥啊，
1: 是
0: 就是混凝土啊，
1: 油漆的。
0: 油漆
1: 的。沉下去了、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完他也没人修啊，我找物业说我没钱，没钱物业。
0: 小区的老旧小区改造做完了是吧？
1: 对，改造他这玩意儿我告诉你吧，就改造的玩意儿也都是稀里糊涂，就这个拿就是马家新区这个就是院里的258，我说一句谎我都不叫人，就门口那嘎达，水都流不出去。下雨。
0: 好，那个慢慢弄的，这不能再说下去了。都
1: 我不能说了，
0: 对，
1: 我就给你提示这句话，
0: 啊、
1: 你就
0: 我们那个，
1: 我也不
0: 按轻重缓急，然后呢跟社区方面的来沟通，看看有什么。
1: 社区他这个归物业管，这条道都是。
0: 行，这事儿那就跟物业来沟通，看一看怎么来帮助大家呀，帮助那儿马家新区的居民解决这个情况啊。
1: 尤其你电动车，你要对面来车的话，你必须得。啥玩意倒转呀？那边停一道车，你不往这边靠，就容易追。这事我再给你提示一下啊。
0: 好，好，好，进进出出的这个老年人注意一下啊，都是这个黑色路面，然后呢，有这么一条，就是这个沉降的，然后呢，形成一手指头深的这个。
1: 一手指多了现在。
0: 啊，多了，好。嗯，行。
1: 这吧，有我们这院有个垃圾老头，
0: 我们就说到这儿，岳先生啊，好吧，哎，就聊到这儿，嗯，再会，
1: 谢谢，
0: 嗯，
1: 啊，
0: 好嘞，哎，
2: 嗯，
1: 谢谢。
2: 嗯，岳老先生是个热心肠，
0: 热心肠，
2: 嗯、
0: 对，
2: 嗯，
0: 还好、好沟通，好交流。嗯，
2: 提到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出行呢也注意安全。
0: 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黑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当天16点25分和20点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好，看看导播有没有热线电话接进来。
1: 等待电话期间，我们
0: 嗯。
1: 刚才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我问这个诉求人岳先生，那干嘛家里还有5个头盔呀？电动车或者摩托车的，一说才弄明白。他说有这个什么带
0: 加
1: 绒
0: 绒
1: 的
0: 的
1: 加啊，就是
0: 冬
1: 冬
0: 天
1: 天
0: 戴
1: 用
0: 的，
1: 的，还有这个春秋或者这个。

0: 夏天用的啊。
1: 嗯。
0: 如果按季节分配的话，那一家有都得有四五个呀，
1: 嗯，确实。
0: 搞不清楚。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啊，这个头盔，失去使用价值的时候吧，就不再留着它了啊。放在那家里占地方，你放在外边堆在那儿，就出现这些情况了。
1: 好，现在有热线打进来，我们来接通一下。
2: 哎，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宋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1: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2: 哎，跟谁说呀？
1: 现在您可以说。
2: 哎，我是住在是兰花里124号楼77号。我这个5楼的房顶，就是说我这屋里头，从上头往下流水，流啥水？就是垃圾水，就是那个厨房那个洗菜水。前些日是前2年吧，是一色是洗衣机的，就是粪便的水，一直漏到我屋里头，哪年都得漏个2、3次。今年不，现在不又开始漏了？前些日啊，老太太那嘎掏了一上午。这是我是上医院去检查身体，老太太在那掏。现在我要求是啊，这个把这个水呀，是房顶别漏水，因为这个漏水的地点在哪儿？在这个5楼和6楼的预制板中间。我在屋里头，就是啊，在这现在是他这2天他一检查吧，也都看着还看着漏水，就是啊，他楼6楼一放水，厨房一放水，这边这嘎达就滴的水珠就下来。这是九家物业的也来人了，他也找这人也来了，都是咋修理，已经发现这嘎漏水了，但是现在啥时修？咱不知道能不能修下来，因为啥？这个得涉及到他那个，他因为他那个那里头是一个3通，他现在改一个4通，就又称又加工一个管儿，所以说那刚才搁洗衣机里头往里放水，一放水是现在就往流水两边，后因为啥呢？那管是顶的，互相顶，他那就顶水往外流，顺着管壁往下流，一流流到屋里头。我现在就是要求，我现在就是问题不知道啥问题，因为啥？这个九家物业是到底是管这个是这个楼里的这个主管道啊，还是不管，还是楼上管？因为啥？我这个连着这要6年了，就始终这个漏水。现在屋里头一个是臭味了，一个闻蟑螂和叮那个，这虫子都有
0: 宋先
2: 现
0: 生，
2: 在。
0: 宋先生，
2: 哎，
0: 您家住5楼对吧？
2: 我，对。
0: 6楼呢？你们之间这个水从这个楼板渗出来的，对吧？
2: 对。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原有的3通变，加了一个4通之后呢，为了给洗衣机提供水源，然后呢引出一根管来。从那之后呢，就出现这个渗漏，是吧？还不应该完全是这样，否则的话，那自来水，你刚才提到了是还有污水，
2: 对，他因为他搁
0: 所以
2: 就
0: 呢，
2: 为了加这个眼儿啊，就是为了排这个洗衣机的水给老爷洗那个粪便啥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污水排放的过程当中啊，这问题
2: 啊。
0: 就多了。寻常人吧，你不懂得这个给排水这个要领啊，这个技术方面这个层面我们不懂，外行人，所以你就做不出有效合理的这个判断来。其实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您都这情况都6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优先去找你楼上的邻居。这个事情就按您说的，如果都是客观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就优先去找邻居。你这个楼上的邻居对这件事情要承担直接的责任。
2: 这个主持人，我现在跟你说上，我多次找啊，多次找，一而再说，楼上就是说我这个楼里头屋里我不漏水。

0: 我说你这不漏水，我楼下漏水。
1: 对的，水
0: 对
1: 不会往上流的。
0: 我另一方面说，这个他儿子都说这话。我楼上我不漏水，我那上头都不漏水。
1: 你听我说，这个他呀，我告诉你
0: 啊，
1: 对方这么说，不妥，
0: 是吧？
1: 水不会往高处流的。
0: 对呀，我天呀！我现在就不明白这个事儿，为啥水能往高处流啊？要空气又往上高处走，行了。你说不，你说这水还能往高处走？现在我那灯啊，也都不说不好。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
0: 啊，
1: 你涉及到您个人的原因，就是把这个事情抻得像抻面一样。你抻了这么长6年还没解决这问题，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水长期浸泡那个楼板，混凝土可不是就是不怕水的，养生阶段需要水，时间久了那里边总之对这个结构是有影响的。你那楼板给你泡，
0: 我玩一辈子水泥的，
1: 是吧？所以呢，赶快去处理。就是对方如果通情达理，他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自己去找这个，社会上现在能提供专业服务的有这个测水的公司。什么叫测水？就是水从哪里来，漏点在哪里，他帮你找。人家有设备有技术，这个事情他来帮你找。找到了之后呢，然后呢就可以，有这个专。一般这样的公司它自带这个施工人员了，就帮助把这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刨开，把这个漏点找到之后，把那个管线给它换了，更换了之后再重新做防水，这事儿就完了。如果楼上呢通情达理，意识到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赶快就这么去做，这事儿就楼下如果这宋先生可以谅解这个情况，那邻里之间给予谅解，就不再做其他主张，这事儿也就归于平静了。如果对方不认可，像他家人刚才您说的那些情况，就把这责任都推掉了，这不妥，推不掉责任。这个事儿啊，已经从法律上、法理上都站在您这一方了，你放心啊。
0: 哎，我现在有个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管儿正好在预制板中间，咱那个就是上下全部有一层预制板嘛，这无地嘛，在这里头，这要是你中国往地上整，它也得涉及到这上家和下家。另一方面，这个水它现在已经都跑到哪边？外屋地正好是厨房，正好是对面是声控灯和这个电表室，电表那个方盒，电表箱，那里头现在都进水了，现在都，我现在就怕它是引起火灾。
1: 它不会引起火灾的，它只会形成短路，
0: 啊，
1: 然后你就停电了，
0: 对，短路了，
1: 然后啊，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这样啊。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联系刚才提到了这个九家物业啊，负责给你们那儿进行物业服务管理的，你可以联络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到现场把这个责任进一步的厘清，主管网归人家管，非主管网谁家的这个谁使用谁承担相应责任，把这个事情弄清之后赶快去采取办法。如果呢对方您楼上的邻居不接受，那么好，你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办法来告诉对方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叫相应的办法呢？你可以找明白人来帮助你。明白人从哪里来？第一，你可以聘请律师；其二，你可以对这种情况，就是对方置之不理这种情况进行法律诉讼。在这过程当中别忘了提醒您自家的孩子年轻人把这个情况啊都留存一些证据啊，这个证据将来有那么一天，如果最近的你真的有想法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你都需要给人家提供过去，这叫呈堂证供啊。
0: 我同志，我想问

0: 下的。
1: 嗯。
0: 九家物业那个总公司现在是在铁道北，我已经去了六天，找了六趟了。
1: 嗯。
0: 他那个郭经理也不管，现在是没人管这嘎的。这嘎的街道吧，杨书记我也找了。派出所这嘎的
1: 你要找啊，
0: 这所长也多次来过。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你找了这个物业、社区、派出所。这是找的是不同的事情，你楼上楼下有矛盾了，你去找派出所帮你调解，你去找社区居委会帮你调解都可以，但是你要想厘清责任，你去找物业，物业说人家不管的，所以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责任分清，到底应该谁来管啊，别再推脱了，这个别再蹭着了。那六年的时间了，我告诉你啊，那个楼板的质量都会受影响，甚至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供电线路，同样都会受影响，啊，抓紧时间来处理，趁着现在天气好，不冷不热，便于施工，赶快去处理。对方接受了，那就。我告诉你，你住在楼下的邻居，因为楼上用水这个导致的出现这些问题，楼上的邻居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嗯，除非你人家拿出相应的证据告诉你说这个水不是我们家的，是哪哪儿的，什么什么情况的，你把这个事情跟对方协商，协商不了就最后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啊。
0: 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楼房那个主管道的下水，到底是归咱物业管呢，还是归在楼上个人管？
1: 不叫和楼上个人管，主管网就是这个，大家常说那个立杠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出现淤堵啊，或者这个，比如说有裂痕了，然后这个渗漏了等等啊。由物业和业主使用人，就是在谁家那儿出现问题了，共同来面对，来处理这事儿，啊，但是呢，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楼板之间积蓄了很多水了都，然后天长日久涵养不住了，就会渗漏下来，给楼下带来这个麻烦，就是这样的。所以抓紧去处理吧，啊，
0: 那
1: 不应该，
0: 我待两天我再给您去电话，好吧？
1: 不是待两天，给我们来电话，目的何在呀？
0: 我就意思要是你们帮着去协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你都没听清啊，你优先去找邻居，能不能协商？不能商量，
0: 不能协商啊！
1: 不能协商，赶快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去找个律师，
0: 嗯，
1: 请他帮助你，
0: 嗯，
1: 啊，给对方写一个律师函，涉及到物业的也可以发个律师函，然后这些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你自己做不了，最后呢，他帮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嗯，
1: 打这场官司，啊
0: 啊。
1: 别拖得太久了，对，嗯，
0: 哎，
1: 好，
0: 那谢谢你、啊。
1: 那六年的时间，你把这楼都得祸害成什么样了？赶快那个去处理吧，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啊，再见，
1: 嗯，
0: 再见。
2: 也希望这个楼上的住户啊，这个正视这个渗漏的隐患，
1: 是、啊、
2: 配合检查，从源头上堵住这个隐患。
1: 啊、你这个事儿，如果你楼上把这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的，说跟我没关系，我家里边没事儿，哪儿都没湿，那你家里湿了，那你显而易见，你更要承担责任了。从这个地板有缝隙什么的流到楼下去了，更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件有的时候，或者说很多时候。就在这个楼板里边捉妖了，那么造成楼下这个渗水漏水的这些污水也好自来水也好出现这些情况，那么你也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就看水从哪里来。因此回归到那句话，去请专业的这个检测公司去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最后呢法律怎么界定的，就会让失职失礼推卸责任的一方无言以对，必须要把这个承担过来，就是这样。

0: 有了第三方的界定的话，楼上就会无言以对。
1: 对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进行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赵女士是吗？
1: 是。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那啥玩意儿？我替我们大姑姐呀咨询咨询。我们大姑姐呢，她也80多了，她在16年，经人介绍搞个老头儿，搞个老头儿，他俩过定现在了。这老头儿最近呢，头一个来月吧，他是小脑萎缩，卧床2年了。然后老太太吃上抗生素了，完了最近他邪乎，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他各器官都衰竭了，就是那意思不能治了。完了搁医院待3天就回来了，你听着了不行？
2: 听着了，您说吧。
1: 完了他就回来了，回来完了老太太就给老爷子的儿女打电话，说你爸现在情况不好，您回来看看吧。完他儿女从南方打工啊，完就都回来了，回到家一看，他爸是不咋太好，他这老爷子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啥也没有，就有点工资。完他住啊，是跟老太太这嘎住，跟老太太这房子待着，老太太农村有3间房，搁这嘎待着，搁这嘎待着，他儿女一看不能使这嘎呀，不得带走吗？完了他那个儿女就给带走了，工资卡医保卡、户口本儿，完了还有身份证都带走了，都带走了之后啊，完了老太太又后儿给他花茶打电话问老爷啥情况，完这个儿女也不接了，也不给老太太回电话。老太太怀疑啊，这老爷要死之后看那样也不能给他信儿了，完了就怕呀这个丧葬费啥的他儿女都留，也不给老太太，老太太上火了。老太太说我伺候这些年，他结婚10年了，16年登记，经这个26年不10年了呢，他说我要一分也得不着，心里有点不平衡，完了就上火了。上火完我说我去看呢，完我说不中，我上那个1235上宝昌老师那嘎给你咨询咨询，问问这钱他老爷这个丧葬费他要死之后应该谁得呀，是应该他儿女得，是应该老太得呀？
2: 老太太得，
1: 我咨询的这个事儿。
2: 老太太得。
1: 啊。
2: 您大姑姐得。
1: 啊，大姑姐。
2: 因为人家是法定夫妻嘛。
1: 哦。
2: 刚才你说的一点啊，说到了这一点了啊，就是登记结婚的，对不对？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大的事儿，我聋，听不着。
2: 又碰到一个听不着，两个人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0: 登记了。
1: 领证了，对不对？
0: 啊。
1: 啊？你咋关键时刻就卡壳了呢？你得回应啊，是不是登记结婚的？
0: 这声儿也听不着啊。
1: 你别看电视，别听广播，听你话筒啊。喂，我问问您，您家这个亲友，这个他是不是登记结婚的？完了，节目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啊。
2: 嗯，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六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近年来，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立足自身数十年行业积淀，完成全生产线

0: 数字化升级改造，用智能中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炉前作业，实现生产管控、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全方位变革，成为本地化工企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1: 我现在在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在过去呢，2000摄氏度的高温炉区，每个小时都需要工人们去现场抄表，用肉眼观火去调我们的配比。但是现在呢，整条生产线的所有数据全部统一汇总到我们的大屏上，工作人员在咱们的中控室呢，就可以远程管控整条生产线。
2: 企业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控制、生产、质检、设备、能源及安全环保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全工序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生产数据集中呈现在数字大屏，车间实现一张图管理。
1: 在咱们数字化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3: 一开始工作辛苦得很，每天都要跑到每小时都要跑到高温炉区现场抄表，近距离盯着2000度反应炉，观察火焰。车间粉尘大，噪音刺耳，一天跑下来浑身很疲惫。完成数字化改造后，不用频繁往返高危生产区域，一旦设备温度、烟尘、烟气指标超标，手机会第一时间推送报警，我们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标准化流程处置故障，工作安全又省心。
2: 企业打通各个工业系统，把老师傅多年的炉火实操经验数字化留存，让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可稳定复刻的智能生产工艺。数字化技术既留住了行业传承多年的工艺精髓，又解决了传统化工行业生产不稳定、运维成本高、作业环境差等诸多痛点，推动职工由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人才转型。
1: 这次的数字化改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提升呢？
4: 这次数字化改造后，我们打通了全流程数字链路，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模型，摆脱了对个人操作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设备传感、智能预警，实现了预测性维护，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与运维成本。这次改造后，报表人力、设备损耗、产品缺陷同步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1: 从炉前凭经验观火焰，到中控室看数据管生产，朝阳黑猫通过数字化改造完成了老牌制造企业制造基因的重塑。该企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市其他工矿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5: 下一步，朝阳黑猫将持续完善数字工艺知识库，优化设备智能预警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推进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为全市传统制造企业质改数转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以数字技术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盘锦海关立足口岸职能，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深化通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盘锦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6: 盘锦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推行智能审单、预约通关、联动机械等高效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业务备案网上办理、证书云签发等全流程线上服务，实现高频外贸业务零跑腿、秒办结，大幅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积极推进跨关区协同监管，落实两关互认监管机制，打通内外贸联通堵点，畅通口岸物流通道。针对盘锦精细化工、特色农产品、船舶制造等重点产业，盘锦海关精准推送定制化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全程帮办前置辅导服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解决进出口备案、保税仓储、产品出口认证等各类难题。近期，海关专项专班精准赋能锦城石化原油保税储罐项目落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破解项目审批难点，助力盘锦原油保税业务实现新突破。依托三送三

0: 稳服务体系，帮扶稻米油等本地特色农食产品完善出口资质，助力盘锦优品远销海外。
1: 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36.82万吨，货值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和319%，壮大外贸特色产业，大闸蟹稳定出口越南，培育进出口新增长点，圣诞工艺品实现首次出口美国。
0: 此外，盘锦海关精准落地各类关税减免惠企政策，主动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匹配最优享惠方案，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进出口信心，高效的口岸服务为全市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攀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1: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实效助力盘锦外贸提质和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团兴城市委开展青春小店一日店长体验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本地青春小店，沉浸式参与门店服务运营，拍摄宣传素材，在岗位实践中厚植家乡情怀，拓宽了葫芦岛新城市本土小店年轻化宣传路径。
3: 首山书局里，返乡大学生们投入书店日常服务，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之中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4: 我在首山书局体验店长工作，整理图书和文创产品，做好旅客的咨询接待。长期在校读书，本次在家乡书局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很希望用青春力量宣传古城书香文化，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3: 在充满本土创意的文创店铺，大家一边协助店主整理货品，向游客推介特色文创产品，一边构思短视频、图文宣传思路，为小店推广注入新鲜想法。
5: 这次来到文创小店担任一日店长，体验完全不一样。接待顾客、整理货品、熟悉门店运营、亲身实操之后，真切感受到本土小店经营的不易。跨领域的实践也让我看到家乡各行各业真实的面貌。
6: 大学生年轻有想法，看待文创产品有全新的视角，不仅能帮我们接待顾客，还能用新媒体思路帮我们小店做宣传，给本土文创小店注入青春活力，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咱们家乡的本土文化。
3: 除此之外，学子们还走进餐饮类青春小店，体验前厅接待、环境维护等岗位工作，近距离感受服务业的日常经营状态，积累一线服务经验。此次驻店实践既是一次岗位练兵，也搭建起返乡青年交流成长平台，进一步激发青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下一步，团兴城市委将持续拓展实践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志愿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为地方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由辽宁省足球运动中心主办，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阜新市足球青训中心联合承办的全市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正式开营。一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小将齐聚绿茵赛场，开启一场专业化、系统化的集训与选拔之旅。
7: 青少年足球是普及足球运动、挖掘竞技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次训练营立足辽宁省青少年足球发展整体布局，聚焦阜新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短板，以科学化训练、精准化选拔、系统化培训为原则，进一步规范青少年足球训练标准，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球员培养平台，助力全市校园足球、青少年竞技足球梯队建设提质升级。本次训练营面向2013至2014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开放招募，覆盖全市优秀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相较于常规趣味训练，本次训练营则侧重竞技能力提升与人才筛选，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环节设置全面细致，全方位检验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竞技水平与运动潜力。
8: 通过练了5年足球，我在学习方面有了专注力，然后在踢球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次训练营，我想在体能和基本功提高。
9: 从刚开始的脚弓都不平到现在的传球很稳定。在这次训练营，我希望在控球和速度这方面有所提升。通过3天训练营，我希望能有所收获。

0: 获有所成长。
1: 为期三天的训练营内容紧凑充实，循序渐进，全程采用标准化青训考核模式。训练期间，专业教练团队依次开展身体素质测试、足球专项技术测评。

0: 重达标系列赛暨2026盘锦大众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红海滩体育场开赛。
1: 赛事面向体育培训机构、俱乐部、跑团、体校、学校及个人开放报名，运动员每人最多可参加两个个人项目，接力项目除外，吸引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跑道之上，速度与激情尽情绽放，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奋力摆臂，大步冲刺，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田赛场地同样看点十足，三级跳远等项目依次展开，运动员蓄力起跳，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本次赛事把专业田径赛场向普通群众敞开，既给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提供实战练兵、等级达标的平台，也让中老年运动爱好者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夯实田径群众基础，挖掘本土后备体育人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那些危险生物的致命魅力。深邃的海洋之中埋伏着哪些可怕的杀手？大洋的孤岛之上又有哪些凶狠残忍的野兽？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会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同那些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生命起源于海洋，随后才延伸到陆地上，陆地动物随后进化出了丰富多彩的形态。但是有一种陆地动物回到了海洋，它就是大名鼎鼎十分致命的海蛇。大约1500万年前，一些蛇重返大海。它们为什么要离开陆地重返海洋？具体的原因至今无人知晓。

1500万年来，海蛇已经适应了水下的生活。它的皮肤比陆生蛇更光滑，因此它能游得更快，受到的阻力更小。它在地面上同样自在。海蛇的尾巴像鱼鳍，有助于它游动。但是海蛇必须浮出水面呼吸，因为它长的是肺而不是鳃。它迅速吸一口空气，然后重新潜到水下。为了避开海鸟，它尽量减少待在水面上的时间，它必须每小时浮出水面一次，捕猎时更是变为20分钟一次。现在没有猎物的踪影。海蛇主要以鱼为食，它的毒液与眼镜蛇的成分相似，但毒性要强上几倍。这也许说明在海里捕食更加困难。因为一连串的巧合，海蛇如今生活在海里，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我们无法回答，因为进化没有对错。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

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但是现存的物种并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一旦出现新的竞争或者剧烈的环境变化，动物们必须重新适应。基辛罗是行动缓慢的捕食者，他极度贪婪，能吃下与自己体型相当的鱼。行动如此缓慢的基辛罗是如何捕鱼的呢？他用长管状的喙吸入海水，感知猎物。身体上的鸟头形状实际上是他的眼睛，他能探测到光线。既然动作不快，基辛罗等着夜色降临。夜晚，海里的景象与白天截然不同，鱼都不见了踪影。它们陷入了类似于沉睡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行动迟缓。一个猎物靠近了，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从喙里伸出一根细长的触须，用来捕捉鱼的气味。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是齿蛇。基辛罗有着鱼叉状的齿蛇，里面装满了毒液，当猎物来到附近时，它会分泌这种毒液。然后射出齿蛇，注射毒液。

他再次错失良机，基辛罗的瞄准方式像被蒙住眼睛的弓箭手在射靶子，即使行动迟缓的鱼也难以命中。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会扩张成一个巨大的囊后，他把鱼囫囵吞下，他没有用毒也捕到了鱼。不管用什么方法，能逮到猎物就是好方法，这正是生存的关键。世界上 70% 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着，虽然有高科技设备的帮助，但人类对海洋依旧是知之甚少。在印尼大洋上的一座神秘孤岛中，生活着一种可怕的爬行动物。它长着粗糙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蜥，也被人称作科莫多龙。它们能够扑倒体型比它大得多的猎物，

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在进食。与其他爬行动物囫囵吞下猎物不同，科莫多巨蜥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把猎物的肉扯下来。它一个月只需进食一次，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第三条，科莫多巨蜥也过来抢夺日益稀缺的食物。这场争夺很难分出胜负，战斗仍在继续。但是这些巨蜥没有攻击对方或者带着肉逃跑。在自然保护区里，他们习惯了像这样进食。野生科莫多巨蜥独来独往，从不结成群体，他们标记各自的领地，并像国王一样巡查。科莫多巨蜥体型庞大，看上去似乎快被自己的体重压垮了。那么他们是如何捕猎的呢？他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他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

它的尾巴也是捕猎的利器。它能用尾巴击晕一头野猪。科莫多巨蜥粘稠的唾液是致命的武器，里面有大量的细菌，被科莫多巨蜥咬上一口，猎物就会感染细菌而亡。这些特征足以让科莫多巨蜥成为恐怖的猎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座岛上，濒临灭绝呢？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他们的主要猎物婆罗洲矮象早就灭绝了，而岛上的山羊被村民们圈养起来。他们不再是可怕的捕食者，而是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巨蜥会变得争强好斗。在每年5到8月的繁殖季节，雄性争斗不休。他们的捕食本能已经弱化，但是繁衍本能比以前更强烈了。获胜的雄性走向雌性。雄性用面颊蹭着雌性的身体，开始了求偶仪式。

交配的冲动盖过了饥饿的折磨，由此科莫多巨蜥得以继续繁衍，避免了灭绝的命运。交配后，雌性产下大约20枚卵，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

三月，我们发现这只小巨蜥挂在一棵树上，它未来会长成顶级捕食者，但是小巨蜥很容易沦为猎物。

常年科莫多巨蜥有可能杀死他。杀死小巨蜥的行为可能源自食肉动物提前消灭竞争对手的策略，也可能是出于捕食本能。幼小的科莫多巨蜥要想存活，必须避开自己的同类。好在科莫多巨蜥天生就会爬树，根本不用学习，他们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动物。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0: 即使武装着利爪、强劲的尾巴和满含细菌的致命唾液，这位捕食者也不负昔日的荣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夫来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还要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2: 这些小斑带幼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使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斑带幼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斑带幼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斑带幼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斑带幼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两位前城市居民。
3: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4: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3: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0: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三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0: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1: 弗里斯特有两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0: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1: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2: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0: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1: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2: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没有吃的，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根本就没有生长发育，他没法用奶瓶喝奶，无法吃母乳。
1: 但当特里无计可施时，弗里斯特做出了意外之举。
2: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袋探了进去。我当时担心他可能会溺死，所以赶紧把他的脑袋抬了起来，但他正在舔奶吃，脸上全是奶，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0: 太好了，这是猫和山羊之间奇特而又美丽的感情。我从没听说猫和山羊会像莱奥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2: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奥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咪努力想跟小山羊交朋友。
0: 莱奥纳德真的很喜欢弗里斯特，就是喜欢，他只想跟他一起玩，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猫咪通常不像我们饲养的其他宠物，比如像狗那样擅长交际。有些猫其实很乐意交朋友，而且它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奥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1: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2: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第一天努力想交到新朋友一样。我想对弗里斯特来说，有个伴儿会很有帮助，我想他会很高兴有个伴儿陪在身边。而且猫咪莱奥纳德很高兴跟他在一起，跟他互动。
0: 山羊会微笑，有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但山羊真的会微笑，那画面很美。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它们的差异越来越大，它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够牢固，让它们能够维系友情呢？或者无论如何，它们最终都将分道扬镳呢？
1: 弗里斯特的两条后腿现在已经长直，他不用再一瘸一拐地走路，他喜欢待在户外，于是特里也只好允许莱奥纳德待在室外了。
2: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1: 现在特里和彼得只能拭目以待，看弗里斯特是否喜欢跟其他山羊待在一起了。
2: 弗里斯特的表现棒极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能再要求太多了。他很健康，能吃草，能走能跳。
0: 我从这只山羊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它活下来了，而且。

0: 也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在这儿，他就很开心。
1: 不管他们俩在何处游荡，他们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被遗忘。如今，全世界共有超过300种不同类型的马，但所有的马被归列为三大类。第一类，冷血马。不，这些马跟爬行动物没有任何关系。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它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足有 1.8 米高，体重超过900公斤。纯种马属于第二类马，热血马。这种马健美、暴躁，奔跑如飞。马的肺很大，有着非常惊人的从空气中吸收氧气的能力，还能转化氧气，帮助肌肉释放出能量。除此之外，热血马还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心脏，用来支撑庞大身躯各个器官的运作。心脏这个大容量的泵能以惊人的速度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最后来看看温血马。顾名思义，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的中和品种。它们善于运动，意志坚定，很有耐心。这种马天生是跑马场上的明星。虽然马有着强健的体魄和令人目眩的运动天赋，但所有这些才能都要逊色于它们和人类的友谊。要问哪种农场动物是人类最好的伙伴，那绝对是马。

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

0: 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3: 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

0: 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1: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0: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1: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

0: 口吻，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获，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1: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渔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2: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4: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信仰。
5: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呐、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6: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4: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治理奋进力量。
7: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8: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9: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7: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3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

0: 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影印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是全媒体记者贾海山。辽西走廊的风吹过了千年岁月，有这样一位退休干部，他用一年时间200期节目把锦州历史讲活了，讲到了全国，讲到了海外。今天我们就走进奎哥讲故事，听杜金奎讲述他与锦州的不了情。
1: 奎哥讲故事，画锦州看辽西，第196讲，清代锦州及封疆大吏李鹤年。
0: 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悄然上线，没有花哨包装，不靠噱头博眼球，一间书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杜金奎用略带评书韵味的平民化表达，把辽西走廊，特别是我们家乡锦州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一年200期，天天播讲，两天更新一集，从短袖讲到毛衣，从远古走到清朝，听众遍布31省乃至海外。
1: 我深感锦州的历史文化厚重啊，可圈可点的太多啊，因此也是在好朋友的提示下，在当下的这种社会当中，这种视频的传播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过去都是写文字锦州啊，能不能在这方面有点创新和一些想法，我感觉可以市场，就这样就激起了我啊，奎哥讲故事，确定主题就是画锦州看辽西啊，从远古，从啊开天辟地啊，从颛顼之墟、老马使徒一路将来，就想把文字锦州变成。

0: 他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的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一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 傻小子，傻小子，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吗？哦，
1: 当然会。
0: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
2: 他会毁了房子的。
1: 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3: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
0: 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
1: 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万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0: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 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1: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0: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它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1: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
0: 捕捉飞鸟，
1: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0: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1: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界最强大猫的雄风，
0: 必须把它们关在非常牢固的笼子里。如果你给它们一头鹿，它们能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
1: 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劲儿。它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的动物。
4: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 他已经12岁了，他从没离开过这里。他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他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
1: 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5: 谢尔汉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4: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 因此，当我看到这2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0: 在这一段

0: 本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利奥。
1: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汉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0: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1: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两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八九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1: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2: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1: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1: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1: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谢尔汉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谢尔汉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谢尔汉的个性
1: 啊，谢尔汉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1: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
1: 的，是
2: 懂得让步。
1: 哦，对，
2: 我很开心，
1: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0: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2: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3: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3: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2: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3: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0: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亲情。母爱是无私的，但在动物世界中，有些动物母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在对话萌宠中，动物们似乎有自己的语言体系，那么大象的独特语言会是什么样的呢？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正处在求偶期的小宝是如何向异性求爱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现在是温暖的夏日夜晚，一只大海龟慢慢地爬上了沙滩，沙滩上静悄悄的，四周没有人，很安静。于是这只大海龟决定继续往沙滩深处爬行。在抵达一处干燥的沙堆后，它开始费力地挖洞。在挖到一米左右的深度后，它产下了100多枚卵，这些卵就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

在产完卵之后，海龟马上就小心地把它们隐藏了起来。在抚平了沙子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大海。他不会再为自己的后代做任何事了，他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这似乎很残酷，但几千万年来，这种状态从未发生过改变。繁殖大批后代，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海龟的繁殖策略。我们去内陆看看吧，这里离海岸大约10公里。在一片美丽的橡树林里，我们发现一位母亲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一只美丽的雀鹰正虎视眈眈地站在树梢上，搜索着地面上的猎物。一只烟八哥在下方的草地上觅食，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雀鹰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了猎物，捕获成功后返回了树梢，开始准备晚餐。这一次猎物不会落入他自己的肚子，他饥饿的孩子们会吃掉烟八哥。在他上方的秘密巢穴中，5只雏鹰正嗷嗷待哺，焦急地等待着父母亲的到来。

父母会辛辛苦苦地喂养这些雏鹰好几个星期，一直到它们学会飞行，具备了单独捕获猎物的能力为止。事实上，在大自然中有两个基本的规律，像雀鹰这种后代较少的动物，父母会把后代照顾得很好，而像海龟这种后代很多的动物，父母会让后代自生自灭。小海龟们几乎是同时出壳，同时从沙子深处爬到地面上来，同时本能地奔向大海。

没有谁会去照顾他们。有一些小海龟根本无法爬到地面上来，有一些则会成为海滩上捕食者们的猎物，还有一些会在危险的大海中丧生，但总有一些会最终活下来，并且在成年后的某一天回到这片海滩上产卵。海龟们就这样听天由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更像我们人类的父母。这样的父母会保护孩子，爱孩子，会长时间的照顾、喂养、保护和教导孩子。我们会发现，尽职的父母并非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哺乳动物，还有一些与我们很不相像的动物也是如此，比如无脊椎动物。一般来说，亲代养育是父母关爱子女的一种手段，是父母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传递几率而采用的手段。在众多的动物群体中，通常是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养育后代，父母双方一起养育后代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对黑顶林鹰夫妇正在尽心地照顾着自己的孩子们，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一个小家庭啊。但同一物种内也有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地中海下旱灌木群落环境中，父母双方会一起照顾后代。由于这里的夏天特别长，所以这两位黑顶林鹰家长很可能要合力抚养两三窝雏鸟。现在如果我们到山里去，那里的食物非常丰富。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我们会看到父母中的一方完全能够轻松地养育。

我们在一个星期的观察中，从没见过爸爸到鸟巢来给孩子们喂食。只有妈妈在耐心尽责地照顾着这窝雏鸟。在这种环境下，雄鸟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它完全无视自己的后代，而这更有利于繁殖的成功，因为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其他雌鸟，同时建立好几个家庭。

然而，有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妈妈也会采用极其无情的繁殖策略。这位母亲为了保证自己后代们的未来，采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在繁殖季节，雌性谷仓猫头鹰不是短时间内集中产卵，而是每隔两三天产一枚卵，最终可能会产下十几枚卵。从产第一枚卵开始，到产下最

雨后一枚卵为止，时间可能长达一个月。孵化需要40天左右，雏鸟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生。新出生的雏鸟在年龄和体型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该地区有足够的猎物，也就是食物充足，那么谷仓猫头鹰夫妇就可以把这些孩子全都养活。但是如果年景不好，该地区没有足够的猎物，那么最小的雏鸟就会变成最大的雏鸟的食物。也就是说，由于雏鸟间的年龄差异较大，在万不得已时，哥哥姐姐会吃掉弟弟妹妹。换句话说，老妖会成为老大的食物。谷仓猫头鹰是无情而残忍的吗？用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衡量，确实如此。但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会意识到，只要能挽救整个物种，动物们愿意牺牲某些个体的生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母爱遭受质疑的例子。一只红北区妈妈正辛勤地把食物带回巢穴，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巢穴内却出现了奇怪的事情，里面有一位入侵者。雌杜鹃偷偷在红北区的巢穴中产下了一枚卵，这枚卵所孵出的雏鸟杀死了红北区的后代，然后享受着养母的全部付出。他的亲生母亲雌杜鹃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很好的照顾，但他不用自己费力去养育，因为红北区会替他劳心劳力。在杜鹃雏鸟离开巢穴的时候，骗局已经真相大白，但是红北区妈妈永远也不会抛弃她的养子。撇开残酷的谷仓猫头鹰和懒惰的杜鹃，我们再来看这位仁慈的妈妈。这只母鸡在养育小鸡，随着孵化器的使用和规模化养殖，这样的场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然而母鸡是一位模范老师，它不只给小鸡提供温暖、食物和保护，而且还能向小鸡传递信息和知识。换句话说，这只老母鸡正在向小鸡们传递文化，传递他们没有通过基因继承下来的知识。母鸡教小鸡们啄食，并用适当的声音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食物，什么不是食物，什么样的危险要避免。小鸡们会品尝、模仿和记忆。有一点很重要，传递文化是家长的重要任务，跟孵蛋和喂养一样重要。从农场到非洲的广阔平原，情况大同小异。这群年轻的猎豹正在大自然的课堂中学习。在哺乳动物中，父母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在母亲的指导下，孩子们能学会避开危险，寻找食物，以后孩子们也会成为家长。一些群居动物，比如猎狗，对幼崽长时间的照顾还跟群体组织特有的复杂形式有关。幼崽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身份，不然就会被大家赶出群体。猎狗总是成群结队地进行捕猎，所以幼崽需要学习大量跟捕捉猎物有关的知识。这包括尊重不同身份的成员，熟悉复杂的沟通系统，并协

0: 同合作。只有这样，猎狗群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团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里是内罗毕市郊的一所大象孤儿院，在这里我们将了解一些关于大象的语言。这里收养了许多失去母亲的小象，他们的妈妈丧生于偷猎等非法行为。我们来时，这里有11头小象。这头小象还不到三个月。而这一头才刚刚满月不久，还没来得及呀呀学语，他们就失去了母亲以及所有的家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小象放归自然，工作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放生一般要等到十岁左右，在那之前，这些管理员就是他们的妈妈。可是管理员都是人类，他们无法教小象学习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
2: 我们无法教他们大象的语言，他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交流来慢慢的学习。
0: 那么这些小象孤儿怎样才能学到标准的象语呢？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创造机会，让他们同野生大象进行互动。如果小象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会被转移到另一个生活区域。我们来到肯尼亚南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里有肯尼亚最庞大的象群，约有8500头大象栖居在这里。日复一日，小象与野生大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这对他们回归野外很有帮助。这种方法在查沃地区已经沿用了近30年，人们成功地将大约100头大象送回了野外的家园。

0: 那么，回到野外的那些大象会讲一口地道的象语吗？在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找几头这样的大象问问看。朱达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但即便如此，寻找一头特定的大象也并不容易。目前他们还没有分配人手对被放生的大象进行跟踪调查。我们已经在平原上找了两个多小时。
1: 麻烦等一下，先停一下。
0: 突然，朱达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似乎发现了目标，

0: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朱达和同事们饲养过他们，并在大约一年前将他们放回了大自然。他们现在组成了一个家庭。最高大的那头母象名叫艾米丽，她十多岁了，是小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朱达当时很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艾米丽发现了朱达，于是走了过来。
1: 好久不见了，艾米丽，见到你我真的非常高兴。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朱达不断和她打招呼。这时艾米丽和小象发出了一阵吼声，这叫声似乎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声谱图。曲线呈中型，这应该是问候。

我们说过，左边的曲线代表大象的问候语。对比两份声谱图，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所以，艾米丽使用的大象问候语似乎很标准。朱达对其他几头象也记忆犹新。母象艾顿今年11岁，她比艾米丽稍矮一点，而且后背有明显的凹陷。其余两头小象都只有6岁。艾米丽担负女族长的重任，带领3头小象走南闯北。艾米丽精心照顾着这几个小家伙，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不过，在附近查看一番之后，朱达仍有些担心，因为附近有几头野生大象在游荡。好在艾米丽和家人懂得保持距离，从不接近陌生的大象。而且在朱达看来，那群大象似乎军心不整。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自顾自地走开了。我们还发现这些大象之间缺少声音交流。

对大象来说，交流能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粘合剂。如果成员关系不够亲密，掌握这种能力就比较难了。

动物和植物想要生存，就得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里的动植物早就适应了干燥的环境。在空中飞行的鸟最擅长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食物。从云雀到宝，他们都知道如何在这个大餐厅里找到自己。

雄性想要求得佳偶，就必须要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动异性的芳心。才艺展示是最基本的要求。雄性会换上美丽的求爱羽毛，昂起脑袋，试图展现自己倜傥的风采。而雌性就矜持了许多，他们会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漫不经心地欣赏着雄性的舞姿。每天清晨和傍晚，雄性都会竖起羽毛，在草地上尽情地展示才艺。他们期待着一位雌性能折服在他的舞姿下，可雌性并不会轻易地答应雄性的求爱，这让雄性备受打击，压力巨大。

好在小宝懂得如何劝慰自己，甜美的鲜花能缓解心情，花蜜更是能为他提供能量。宝90%的食物都是植物，它们从植物中获得能量，然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向矜持的雌性求爱，直到抱得美人归，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海象的视力较差，却拥有异常发达的听觉，虽然看不清，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冰上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到了天山脚下，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岩画上记录了哪些隐秘故事？最后来看起去头条，渔民们不需要使用渔网，仅凭手指之间的细微变化就能捕鱼，这是怎样的神奇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北极的荒凉之地，这座小屋为詹森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是他工作的理想基地。首先，小屋所处的隐蔽位置使他能够悄然无声地观察并拍摄海象，这无疑为詹森深入研究海象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者，小屋抵挡住了严寒，为詹森营造了一个相对温暖的研究环境。突然，海象群一片骚乱，他们是发现了北极熊还是听到了北极熊的声音吗？海象的听觉很灵敏，因纽特人曾经在捕捉海象时模仿海象的叫声，然后收到了远在 1.6 公里外的回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不过，海象的视力特别差，近视非常严重。在海底时，食物就在眼前，他们不需要远距离观察。在陆地上，他们唯一需要远眺的事物就是北极熊。詹森在寻找北极熊，多年来，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他已经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建立了一种第六感。只可惜，北极熊的王国正在逐渐消失，形势很严峻。全球变暖日益加重，气温日益升高，地球上的大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据我们了解，北极似乎正处于消亡的边缘。没有冰川，北极熊就无法生存。北极熊需要依靠巨大的浮冰在海面上捕食海豹。这里的北极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它们开始在陆地上捕猎，而捕食对象就是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詹森把剩下的海象骨骼重新组合起来，他将这些海象骨骼一一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他就能知道从他上次造访到现在有多少海象被北极熊捕杀。现在看来，北极熊还不会危及海象的数量，海象群又恢复了平静，詹森开始靠近观察。海象似乎明白我们对它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继续熟练地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

其实这对他们的健康也并无大碍。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小海象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20%的小海象能活下来。北极熊是原因之一，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健康的海象能活到30岁。詹森·罗伯茨对这些问题十分清楚，生物学家用真实的数据教育公众，让公众了解海象面临的问题大有意义，这能让海象得到更多保护。从长远来看，大西洋上的2万到5万头海象还不足以确保该种群的延续。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詹森又勇敢地向前靠近了一步，他看到年少的雌性海象被群体包围，安全无忧，心满意足地睡着了。海象喜欢詹森待在身旁，还是他们只是在默默忍受？詹森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危险范围，能如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所有摄影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紧密相连的群体结构几乎导致海象种群灭绝。残忍的猎人会先殴打一只小海象，从而吸引成年海象，为了救小海象，步履蹒跚的大海象落入陷阱，成为猎物。詹森知道这一暴行，但更糟的是，现在仍然有非法狩猎的猎人使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捕猎。潜入水下筋疲力尽的雌性海象爬回到了岸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酷无情，他们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海象？我们跟随詹森在普林茨卡尔斯岛上待了已经有4天了，我们希望拍摄到海象在水下觅食的画面。紧接着一个大惊喜从天而降，突然之间海象们莫名其妙地冲进大海，但詹森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这种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自尽，这是3年来海象群的3次集体自杀事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呢？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茫茫，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在我们的岛上，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在海象们安静地享受沐浴时，我们终于拍到了来这儿以后梦寐以求的画面，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的情景。在水下拍摄这种动物并非易事，可以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因为海象在水下一点都不友善，甚至会变得十分凶猛。这样的画面是此次水下拍摄的亮点。摄影师约兰·埃尔梅用镜头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

0: 来自瑞典的专业水下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雄性海象快速接近雌性海象的过程。这种大型动物会在水下交配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过于笨重的身体在陆地上根本无法完成交配。但是这只雄性海象并没有得到雌性海象的青睐，它得继续寻找交配对象。它的周围有很多雌性海象，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是1:20。雌性在5-6岁时达到性成熟，而雄性性成熟的年龄是10岁。雄性只有达到一定的重量，而且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雌性的青睐。所以，大多数雄性要长到大约15岁，才有机会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很不走运，今天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我们即将离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前往遥远的北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伊塞克湖，一个被天山山系环绕的巨大水系。伊塞克湖水面海拔高度超过1600米，是世界第二大山地湖泊。由于湖水没有外泄入海，加之气候干旱，伊塞克湖形成了内陆咸水湖。伊塞克湖湖水清澈澄碧，终年不动。在吉尔吉斯语中，伊塞是指温暖，克是指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温暖的水。湖泊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湖泊的影响下，周围的气候温暖宜人，草场也郁郁葱葱。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都选择在湖边生活。这个地方保留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活痕迹。乔尔彭阿塔市以岩画而闻名，岩画是指刻在岩石上的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岩画。这些岩画能让我们窥见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
1: 岩画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类祖先用岩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岩画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这些岩画记录了史前游牧民的生活，一直留存至今，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把岩画称为史前书籍，因为岩画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描绘原始人类生活的最早文献。
0: 大部分岩画都刻有野生动物。岩画上的野生动物大都是一种叫盘羊的绵羊和一种叫北山羊的山羊。很久以前，野生绵羊被视为上苍的礼物。岩画将动物们描绘得细致入微，

0: 仿佛创作者近距离观察过。这种动物长着长而卷曲的角，下巴上有一撮胡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野山羊。岩画中记录了如此多的野生绵羊和野生山羊，表明了它们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固有物种。盘羊和北山羊是家养绵羊和家养山羊的祖先。这些动物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用处，包括角、肉和皮毛。它们是维系着当地居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鹿也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岩画上的动物。粗壮的鹿角是雄鹿威严的象征。当地人相信，巨大的鹿角象征着世界。人类在岩画中将鹿角画成了树的形状。他们把鹿视为神兽。这是北山羊奔跑的画面。在羊群后面追赶的是狼。狼的后面还跟着猎人。立在人身边的是马，可以看出马是一种重要的牲畜，已经陪伴了人类几千年。指向北山羊的剑显示出猎人捕猎的强烈意愿。
1: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岩画，这些岩画说明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北山羊。出去捕猎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岩画前祈祷，祈祷捕猎成功。
0: 岩画描述了原始居民游猎和采摘的两种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数千年来他们都沿袭着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这里是纳伦市，它是一个位于天山脚下的高山城市。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催生了这里的国际贸易。这条路至今仍然延伸到中国新疆的喀什戈尔。纳伦市的海拔高达2000米，狂暴的风和刺骨的寒冷统治着这里。纳伦市已出产施尔达克，也就是柯尔克孜族纯手工羊毛毯而闻名。布鲁坎是为数不多的会编织传统施尔达克的手工艺人之一。施尔达克所用的羊毛是长了一整个夏天的绵羊的毛，人们将其整平晒干，绣出各种图样。施尔达克图样繁多，而且大多取材于动物和自然风光，它反映出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历史。

0: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都住在圆顶帐篷里。我们到处放牧，带着我们的牲畜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我们的祖先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饲养牲畜，感受并且描述周围的世界。这些描述都体现在岩石和施尔达克上。男人画岩画，女人织施尔达克。我们生活在天山上，这就是施尔达克总是织上阿尔陶，也就是天山雪观的原因。没有天山雪观图案的施尔达克，就不是真正的施尔达克。
1: 人们经常会在施尔达克中绣上人类驯养用来捕猎的猛禽，还有鹿角和羊角，以及其他在自然界中常见的图案。这里的人对大自然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必须熟悉大自然。卡拉克尔位于伊塞克湖的东端，每个星期一，中亚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都会在这里开市。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买卖牲口。有的人要赶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这些人世代饲养牲畜，在分辨动物的优劣方面，他们有着特殊的标准。游牧民认为臀部肥硕的羊品质上乘，因此他们买羊时会查看其臀部。游牧民只要赚到了钱，就会努力扩充他们的牧群。牲畜往往是游牧民们唯一的财产。马匹交易在市场的另一个区域进行，牛、山羊、绵羊和马匹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而马匹是游牧民最为重要的牲畜。所以他们是市场上最贵的牲畜，有些马匹的售价甚至超过3000美元。草原上的马不需要马蹄铁，但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马则必须钉上马蹄铁。
2: 我们生活在乡下，走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市场。我是来这里卖马的，我的马是专门用来放牧羊群的。我经常会骑着马四处走，有时候有人会看上我骑的那匹马，想要买下它。要是价钱合适，我不介意把我骑的马卖掉。不过每次卖掉我养的马，我都会非常难过。
1: 游牧民带着牲畜四处迁徙，对游牧民来说，牲畜是重要的伙伴，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2: 我的马比我的任何朋友都要亲。我们的马就是我们的生命，马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没有马，我们科尔克孜人没法生活。我们到外面办事情要骑马。

现在是渔民出海的时间。在加拉帕戈斯，他们不用渔网，因为撒网是违法的。当地能捕到诱饵鱼的海域为数不多。对于莱沃兄弟而言，这已经够了。一次成功的捕鱼之旅仅需依赖简单的小鱼和鱼线。在当地人看来，与自然持久相处是明智的选择。一旦指尖有所感觉，他们就立刻开始收回鱼线。但是鱼线突然绷紧，渔民与海狮正在为刚捕获的鱼展开激战。不幸的是，鱼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在这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人类似乎并未占据上风，反而稍显劣势。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经济。

0: 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

0: 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

0: 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六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六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六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慢病呢有起步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

0: 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啊，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
0: 哎，
1: 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是。

0: 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0: 不用，
1: 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0: 好，
1: 啊，也感谢您。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食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吕佐禄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捕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雨水不停地下着。这位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蚾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随着水位下降，鱼和水藻被困在这些水潭里，大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开始了行动。数量庞大的鱼群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午餐。体长超过一米的大型蛇禽在潜水中傲然挺立。在这片地区，大蓝鹭更加超群。大蓝鹭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

0: 它们主要以鱼为食，但是也吃虾、蟹、水生昆虫、小型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背鹿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鸟类学家说，牛背鹿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背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它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它们都初来乍到。它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背鹿对食物和环境毫不挑剔。它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它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背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牛背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背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它们每天出去觅食，饱餐一顿后乘兴而归。牛背鹿通常只到距离鸟群或者栖息地20公里之内的地方觅食。不过有时候，如果某个地方的食物特别丰盛，比如垃圾场，那么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背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它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可以食用的特色美味。这种鹿类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维林区，有一名男子在家里养了约50只的危险野生猫科动物。

0: 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大猫就是我的孩子。
1: 65岁的特里莫尔为大猫疯狂，他家里聚集了特别多的大猫，他把它们当小猫养。
0: 这些差不多才7个星期大，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他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他们的妈妈。他们真的是太迷人了，特别特别可爱。他们不到1岁，也就8个月大的时候吧，就和成年家猫一边大了，这一点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他们的体重有可能达到70公斤到80公斤。如果你要问我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1: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0: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会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到这儿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万一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1: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0: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你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傻瓜。他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地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傻小子，傻小子，
2: 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吗？
0: 哦，当然会。
2: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
0: 他会毁了房子的。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1: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0: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
1: 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0000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0: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1: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0: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他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1: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
0: 它叫小精灵， 是他之前的主人起的。

0: 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1: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0: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1: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界最强大猫的雄风。
0: 必须把它们关在非常牢固的笼子里，如果你给它们一头鹿，它们能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气儿。
1: 它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的动物。
2: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它已经12岁了，它从没离开过这里。它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它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1: 谢尔汉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2: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里奥。
3: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汉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1: 古马赫奇克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3: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2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3: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2: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3: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3: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3: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谢尔汉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谢尔汉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谢尔汉的个性
3: 啊，谢尔汉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3: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的。
3: 是的，
2: 懂得让步。
3: 哦，对，
2: 我很开心。
3: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1: 这一切让丽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2: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0: 很美好。

0: 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它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1: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0: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1: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0: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2: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吗？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哎
14: 呦，
15: 我不
14: 信
15: 了吧？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7: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
2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9: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1: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1: 辛苦你，我真没得。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伯爵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暑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天津考察招商，深化合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夏日热浪已缓缓退去，2026年暑期文旅大幕徐徐落下。暑假期间，我市以山海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推出一系列创意十足、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表现强劲，其中机票订购人次、景区门票订购人次均实现强势增长，游客接待量以及消费规模均位列全省前三位，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3: 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独特资源，我市做足海文章，打造沉浸式滨海夏日体验感。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沙滩音乐会、夏浪电音节、非遗花火大会等系列活动。锦州世博园举办啤酒烧烤嘉年华，集合节目演绎、美食市集、锦州烧烤，将滨海风光与特色美食深度融合。后生艺术工厂上演音乐节，万达广场打造泼水电音节，潮流演绎、文创市集、网红打卡场景持续引流。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举办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展家庭帆船赛、水上运动、文旅市集、亲子互动同步上线，水岸休闲玩法全新解锁，各类滨海潮流活动拉动夜间消费，夜市、市集人气爆棚，白天看海、夜晚逛吃成为来锦游客的主流出游模式。作为英雄城市，我市将厚重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暑期研学优质产品。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保护中心推出一整套暑期红色活动，让学子们在体验中感悟辽沈战役峥嵘岁月。全市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多样公益文化活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百姓身边的方寸舞台系列文艺演出、京剧、评剧、歌舞、杂技轮番登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市图书馆、市少儿图书馆、市博物馆推出系列活动，丰富市民与游客的暑期文化生活。各县市区同步发力，各大景区纷纷放出暑期惠民大礼包，吸引全民畅游锦州。城市文商旅综合体成为暑期休闲新去处，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持续输出丰富的线下活动，石桥子早市、锦州夜市烟火升腾，东湖森林公园、后生艺术工厂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热点。这个夏天，我市以山海为卷、文化为笔，用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惠民举措、多元的精品线路迎来八方宾客，也收获了口碑与热度。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我市将持续打磨文旅产品，精进服务品质，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更鲜活、更动人的城市面貌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
0: 8月31号至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天津考察招商，走访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天津港集团、天津食品集团、荣成集团，围绕油田开发、港口升级、食品加工、文旅康养等领域深化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3: 在中国海油天津公司，双方召开锦州海上风电项目推进协调会，明确锚地调整、协议签署、融资及税收等事项的责任分工与推进路径。孟华强感谢中国海油对锦州发展的支持，希望双方将该项目打造为央地合作标杆，以高效协同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公司总经理刘小刚表示，将以此次协调会为契机，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在天津港集团考察时，孟华强高度评价其在数字化、绿色化领域的领先实践。他表示，锦州正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加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期待天津港在绿色智慧化、物流链路打通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锦州港打造成环渤海重要支点。集团总裁王红海分享了全品类港口优势及数字化转型经验，表示愿意提供支撑，确立互补协同方向，双方同意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天津食品集团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农业基础扎实，希望双方在供应链采购、品牌共建、产业园

0: 区及康养医疗等领域深化合作。集团董事长万守鹏就奶牛养殖环保处理、锦州烧烤标准化制定及高端康养项目落地提出具体建议与合作意向，双方一致同意组建专班，加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在荣成集团，孟华强一行考察了三合园、时代记忆馆及 5G 加智慧中心，并与董事会主席张荣华会谈。孟华强希望以荣成技术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在钢铁供应链、氢能绿色物流、文旅数字化、农产品品牌化及城市记忆改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张荣华表示，将以第四方平台整合小散企业，推动锦州中医药大健康与全域数字化建设，以市场化导向建立专班，推进锦州港物流、特种金属产业链整合及红色文旅沉浸式体验等项目落地。在今期间，孟华强一行还赴滨海新区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现代产业展示交流中心考察，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
1: 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与一线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育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2: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渤海湾畔鱼汛正盛。随着伏季休渔期圆满结束，日前锦州中心渔港迎来开海后的首轮归港高峰，一艘艘出海捕捞的渔船劈波斩浪，陆续返航，满载一船鲜活渔货停靠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热闹的渔港烟火气唤醒了属于锦州秋日的丰收喜悦。
0: 记者在中心渔港看到归航的渔船有序驶入港区，稳稳停靠在泊位，船身带着海风与潮气，船舱内刚出水的螃蟹张螯舞爪，鲜活透亮，带着渤海最纯粹的新鲜。渔船刚一泊稳，码头瞬间进入忙碌模式，渔民们快步就位，分拣渔货，整套动作娴熟利落，海腥味混着烟火气弥漫在整个码头。闻讯的商贩紧随其后，快速分拣装筐转运，一箱箱新鲜海货整齐装车，即将送往市场和市民餐桌。
3: 休渔这几个月，海里的鱼虾得到休养，这一趟收成呢也很不错。这一船的皮虾、螃蟹个个都肥实，出海也辛苦，但是看到鱼货满仓，咱们心里特别高兴。我们也希望咱们渔民们多多挣钱，也让老百姓看到本地的海鲜。
0: 港口鱼货满仓，市场货源充沛。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我市本地海鲜市场随即进入丰收模式。在经开区一处海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近海捕捞的鲜活海鲜源源不断供应，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市场内人头攒动，前来选购海鲜的市民络绎不绝，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趁着渔季选购应季海鲜。
4: 每年这个季节都到批发市场买海鲜。九月份是开海的季节，海鲜特别便宜，特别新鲜。
0: 一船归港，一城鲜香，千帆竞发，渔货满仓的热闹场景，不仅是渔业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是锦城秋日最鲜活的民生画卷。随着秋捕作业持续开展，渔港将持续上演丰收图景，鲜甜的渤海味道也将持续点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委联合锦州老兵义务放映队，在社区文化广场开展红色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红色课堂走进群众家门口。
5: 夜幕降临，居民们纷纷来到广场，共同观看红色影片《四渡赤水》，一幕幕震撼的革命场景让现场观众重温峥嵘岁月，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向前。

0: 人的崇高信仰，
1: 我们一定要弘扬这个红军的浴血奋战这种精神，为我们创造这个幸福生活，努力啊，把我们那个退休了之后，把我们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为社区居民服务。
2: 我们文昌社区联合放映队开展四渡赤水公益放映，就是要把红色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光影讲述长征故事。老兵们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不计报酬，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0: 此次红色观影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下一步，文昌社区将持续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活动，让长征精神深入人心，凝聚基层智力奋进力量。
3: 9月2号，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走进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开展更续红色血脉，争做强国少年开学第一课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涵养爱国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以昂扬面貌开启崭新学期。活动中，黑山阻击战纪念馆工作人员带领全体师生回望黑山阻击战的烽火岁月，重温厚重辉煌的红色历史，
4: 重温革命历史，聆听红色故事，使我真切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
5: 将开学第一课送到了我们黑山县中小学师生的身边，其目的呢，就是要引导师生们深入了解黑山阻击战的这段历史，深刻体会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增强守好江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呢激发我们广大师生们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护家乡的热忱和担当，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争做强国少年。
3: 活动期间，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与黑山县第三初级中学签订了管校共建合作协议，管校共建后将有效打通红色教育阵地，让革命历史可感可学，让黑山阻击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规范出版物市场经营秩序，日前，易县开展秋季开学出版物市场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专项行动紧扣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工作重点，以守护校园文化净土、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防线为核心目标，聚焦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书店、文具店、打印复印店等重点经营场所，重点清查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色情、暴力恐怖、低俗恶搞等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以及盗版教辅资料、课外读物、侵权隐匿试卷，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出版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业主宣讲出版物管理相关法规，督促商户守法经营，绷紧社会责任这根弦。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与随机抽查力度，常态化推进护苗行动，不断夯实校园周边文化安全防线，为广大学生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环境。近期，一首饱含烟火气息与乡愁情愫的原创歌曲在网络社交平台火爆出圈，朴实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牵动游子心绪，引发情感共鸣。本期海波访谈，循着歌声走进锦州制鼓产业园，探访临河区扶持打造的本土音乐工作室，对话草根音乐人锦州大勇，揭秘他扎根锦城、用旋律讲述城市故事的逐梦之路。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草根音乐人大勇把锦州故事写成歌。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是全媒体记者贾海山。辽西走廊的风吹过了千年岁月，有这样一位退休干部，他用一年时间200期节目把锦州历史讲活了，讲到了全国，讲到了海外。今天我们就走进奎哥讲故事，听杜金奎讲述他与锦州的不了情。
1: 奎哥讲故事，画锦州看辽西，第196讲，清代锦州及封疆大吏李克勉。
0: 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悄然上线，没有花哨包装，不靠噱头博眼球，一间书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杜金奎用略带评书韵味的平民化表达，把辽西走廊，特别是我们家乡锦州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一年200期，天天播讲，两天更新一集，从短袖讲到毛衣，从远古走到清朝，听众遍布30余省乃至海外。
1: 我深感锦州的历史文化厚重啊，可圈可点的太多啊，因此也是在好朋友的提示下，在当下的这种社会当中，这种视频的传播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过去都是写文字锦州啊，能不能在这方面有点创新和一些想法，我感觉可以市场，就这样就激起了我啊，奎哥讲故事，确定主题就是画锦州看辽西啊，从远古，从啊开天辟地。啊，从颛顼之墟老马使徒一路将来，一路将来，就想把文字锦州变成啊故事锦州啊，语言锦州，话语锦州，让它留住历史。
0: 200期节目的背后是11个月的寒窗苦读，从2024年10月初到2025年9月末，杜金奎几乎长在了图书馆。锦州市志、锦州通览翻得页角卷起，多套辽西文化丛书精读细品，从1949年到2024年，近700本锦州日报和丁本一页页翻阅，看40余本文献，近1000万字资料，拍近6万张图片，这是他为200期故事写下的读书笔记。
2: 杜老师呢是咱们图书馆最准时的读者了，风雨不误。记得应该是去年夏天吧，有一场大暴雨，当时我都觉得那个杜老师应该不会来了。可是呢，这个门一推开，杜老师就笑呵呵的，当时浑身都淋湿了。杜老师呢，他不仅是到图书馆来读书，他把自己近些年的这个7部作品和他收藏的100余部的锦州地方资料全部捐给了咱们锦州市图书馆。与其说他是位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亲切的老同事，是我们一位文史研究的同行者。
0: 文案至少提前1周动笔，2稿、3稿、4稿反复打磨，录播前还要做一次口语下改写，从制学电脑打字到摄影后期，从直播设备调研到 AI 辅助检索，近7旬的杜金奎像个求知若渴的小学生。
3: 奎哥这个人呐，

是闲不住，有情怀，有历史责任感。他这个退休之后比上班还忙，但他忙的是正事儿。他把锦州历史文化挖掘出来，完了讲出去。奎哥讲故事这个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我感觉哈，就是让。

0: 你比如说这个敖马识途里这个齐桓公带回来的北方的种子，你比如说这个义县这个万佛堂的这个碑刻，你再比如说义乌吕山这个在齐部典籍里这些记载等等等等，这些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哈，让这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读者听得懂，并且愿意听，然后这里面就展现了奎哥这个人，他这个这个文化格局，这个历史担当，尤其是极其难得的这种家国情怀。
1: 200期节目，窦建奎把锦州故事从一方地域融入了更广阔的家国视野与世界格局。奎哥闲不住，锦州说不完。200期不是终点，还在继续。他说还要继续讲下去，要讲透东北沦陷、锦州苦难，讲好抗日烽火、锦州解放，还要讲好新锦州的好多故事，让更多人听见锦州的声音，让历史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这是一位退休干部对家乡的情怀，对故土最深情的告白。感谢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2: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1: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2: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

0: 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工时债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1: 近年来，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立足自身数十年行业积淀，完成全生产线数字化升级改造，用智能中控系统替代传统人工炉前作业，实现生产管控、设备运维、人才培养全方位变革，成为本地化工企业智能化转型标杆。
2: 我现在在朝阳黑猫五星旗碳黑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在过去呢，2000摄氏度的高温炉区，每个小时都需要工人们去现场抄表，用肉眼观火去调我们的配比。但是现在呢，整条生产线的所有数据全部统一汇总到我们的大屏上，工作人员在咱们的中控室呢，就可以远程管控整条生产线。
3: 企业搭建一体化数字管控平台，打通控制、生产、质检、设备、能源及安全环保等系统间的数据孤岛，全工序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生产数据集中呈现在数字大屏，车间实现一张图管理。
2: 在咱们数字化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4: 一开始工作辛苦得很，每天都要跑到每小时都要跑到高温炉区现场抄表，近距离盯着2000度反应炉，观察火焰，车间粉尘大，噪音刺耳，一天跑下来浑身很疲惫。完成数字化改造后，不用频繁往返高危生产区域，一旦设备温度、烟尘、烟气指标超标，手机会第一时间推送报警，我们会按照系统给出的标准化流程处置故障，工作安全又省心。
3: 企业打通各个工业系统，把老师傅多年的炉火实操经验数字化留存，让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手艺变成了标准化可稳定复刻的智能生产工艺。数字化技术既留住了行业传承多年的工艺精髓，又解决了传统化工行业生产不稳定、运维成本高、作业环境差等诸多痛点，推动职工由体力劳动者向技术型人才转型。
2: 这次的数字化改造给我们的企业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提升呢？
5: 这次数字化改造后，我们打通了全流程数字链路，把老师傅的操作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模型，摆脱了对个人操作经验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设备传感、智能预警，实现了预测性维护，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与运维成本。这次改造后，报表人力、设备损耗、产品缺陷同步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2: 从炉前凭经验观火焰，到中控室看数据管生产，朝阳黑猫通过数字化改造完成了老牌制造企业制造基因的重塑。该企业的成功实践为我市其他工矿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完成转型，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
6: 下一步，朝阳黑猫将持续完善数字工艺知识库，优化设备智能预警模型，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推进绿色、智能、高端化转型，为全市传统制造企业质改数转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以数字技术激活产业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盘锦海关立足口岸职能，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深化通关改革、创新监管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方位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盘锦外贸经济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7: 盘锦海关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精简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长，推行智能审单、预约通关、联动机械等高效监管模式，全面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推广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业务备案网上办理、证书云签发等全流程线上服务，实现高频外贸业务零跑腿、秒办结，大幅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积极推进跨关区协同监管，落实两关互认监管机制，打通内外贸联通堵点，畅通口岸物流通道。针对盘锦精细化工、特色农产品、船舶制造等重点产业，盘锦海关精准推送定制化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实行一企一策全程帮办前置辅导服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解决进出口备案、保税仓储、产品出口。

0: 认证等各类难题。近期，海关专项专班精准赋能、锦城石化、原油保税储罐项目落地，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破解项目审批难点，助力盘锦原油保税业务实现新突破。依托三送三稳服务体系，帮扶稻米油等本地特色农食产品完善出口资质，助力盘锦优品远销海外。
1: 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36.82万吨，货值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6%和319%，壮大外贸特色产业，大闸蟹稳定出口越南，培育进出口新增长点，圣诞工艺品实现首次出口美国。
0: 此外，盘锦海关精准落地各类关税减免惠企政策，主动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匹配最优享惠方案，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提振企业进出口信心，高效的口岸服务为全市外贸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稳步攀升，出口额实现大幅增长。
1: 下一步，盘锦海关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海关实效助力盘锦外贸提质和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团兴城市委开展青春小店一日店长体验实践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本地青春小店，沉浸式参与门店服务运营，拍摄宣传素材，在岗位实践中厚植家乡情怀，拓宽了葫芦岛新城市本土小店年轻化宣传路径。
3: 首山书局里，返乡大学生们投入书店日常服务，在浓厚的阅读氛围之中感受古城文化底蕴。
4: 我在首山书局体验店长工作，整理图书和文创产品，做好旅客的咨询接待。长期在校读书，本次在家乡书局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很希望用青春力量宣传古城书香文化，助力家乡文旅发展。
3: 在充满本土创意的文创店铺，大家一边协助店主整理货品，向游客推介特色文创产品，一边构思短视频、图文宣传思路，为小店推广注入新鲜想法。
5: 这次来到文创小店担任一日店长，体验完全不一样。接待顾客、整理货品、熟悉门店运营，亲身实操之后，真切感受到本土小店经营的不易。跨领域的实践也让我看到家乡各行各业真实的面貌。
6: 大学生年轻有想法，看待文创产品有全新的视角，不仅能帮我们接待顾客，还能用新媒体思路帮我们小店做宣传，给本土文创小店注入青春活力，也让年轻人更加了解咱们家乡的本土文化。
3: 除此之外，学子们还走进餐饮类青春小店，体验前厅接待、环境维护等岗位工作，近距离感受服务业的日常经营状态，积累一线服务经验。此次驻店实践既是一次岗位练兵，也搭建起返乡青年交流成长平台，进一步激发青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下一步，团兴城市委将持续拓展实践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的志愿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为地方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近日，由辽宁省足球运动中心主办，阜新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阜新市足球青训中心联合承办的全市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正式开营。一批热爱足球的少年小将齐聚绿茵赛场，开启一场专业化、系统化的集训与选拔之旅。
7: 青少年足球是普及足球运动、挖掘竞技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次训练营立足辽宁省青少年足球发展整体布局，聚焦阜新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短板，以科学化训练、精准化选拔、系统化培训为原则，进一步规范青少年足球训练标准，搭建常态化、专业化球员培养平台，助力全市校园足球、青少年竞技足球梯队建设提质升级。本次训练营面向2013至2014年龄段青少年球员开放招募，覆盖全市优秀青少年足球爱好者。相较于常规趣味训练，本次训练营则侧重竞技能力提升与人才筛选，课程体系科学完善，环节设置全面细致，全方位检验青少年球员的综合竞技水平与运动潜力。
8: 通过练了5年足球，我在学习方面有了专注力，然后在踢球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次

0: 训练营，我想在体能和基本功提高。
1: 从刚开始的脚弓都不平到现在的传球很稳定，在这次训练营我希望在控球和速度这方面有所提升。通过三天训练营，我希望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2: 为期三天的训练营内容紧凑充实，循序渐进，全程采用标准化青训考核模式。训练期间，专业教练团队依次开展身体素质测试、足球专项技术测评、精细化专项技能训练、实战分组对抗赛以及全方位综合考评工作，从耐力、速度、爆发力等基础体能指标，到传球、控球、射门、战术配合等专业足球技术，再到赛场应变、团队协作、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精细化考核记录，建立完整的球员个人训练数据档案。此次训练营的成功举办，打通了全市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培养、输送通道，增强了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氛围。
3: 日前，2026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2026盘锦大众田径公开赛第二站在红海滩体育场开赛。
4: 赛事面向体育培训机构、俱乐部、跑团、体校、学校及个人开放报名，运动员每人最多可参加两个个人项目，接力项目除外，吸引不同年龄段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跑道之上，速度与激情尽情绽放，发令枪声响起，选手们奋力摆臂，大步冲刺，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田赛场地同样看点十足，三级跳远等项目依次展开，运动员蓄力起跳，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本次赛事把专业田径赛场向普通群众敞开，既给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提供实战练兵、等级达标的平台，也让中老年运动爱好者拥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进一步夯实田径群众基础，挖掘本土后备体育人才。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带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崇尚运动、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那搁这吧。这头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5: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7: 老妈，
8: 哦，下班了
7: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7: 你
8: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7: 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那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吃饭。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

0: 足浴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勤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